0: 我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爱修。那时候我爷爷和母亲就经常跟我讲，说你这个人，你要贪小便宜的话，你肯定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1: 所以侧面来讲哈，爷爷虽然是教会你的是这种做人正直，传递的是这种正己的精神，但其实是给了你一个一生坦荡的这种人生。
0: 对，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你最起码你吃饭吃得广，睡觉睡得香。要是你做的坏事的话，你这个人肯定心里边一直会纠结。
2: 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夜幕降临，上庄村人烧起了火炉，打起了铁花。这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几乎与中国冶炼史同步兴起的民间表演，见证着这片大地煤铁之乡的辉煌。从古至今，上庄村人用滚烫的铁花消灾祈福，也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1: 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一勺勺滚烫的铁水在夜空中化为漫天飞舞的铁花，宛如星光闪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王氏家族的家规祖训啊，从王户立规到王国光传规，再到今天王氏后人成规，正己修身的君子品格已经融入到了王氏族人的生活当中。未来这份为人处事的智慧还将随着新一代人们的脚步传递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间。

0: 共产党政策，对中华的一片血杀，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傻逼马行动。
4: 水来了！
1: 人不厌诈，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 我们是为了谁啊？
5: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7: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8: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做场？
9: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0: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1: 咱们有自己的信仰，咱们可以为了信仰。

0: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我的天哪！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2: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3: 探险，
4: 拯救，
5: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动物。
6: 达西西呼叫巴克队长。
7: 你好，达西西。
8: 我已经抵达敦煌莫高窟了。
7: 那你看起来怎么样？
8: 实在是太美太壮观了，比中国漫游记里画的更让我震撼。
7: 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你的照片了。
6: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会记录下莫高窟最美的样子。
9: 别跑！快闪开！
10: 是吧？我很抱歉吓到了你。
6: 没关系，美丽的小松鼠，你看起来好着急，请问你需要帮助吗？我是海底小纵队的达西西。
10: 你好，达西西，我是阿依古丽。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我的背包，里面放着很重要的草种，你有看到它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6: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它的。启动章鱼警报。

0: 信息，请汇报情况。
1: 巴特队长，有个神秘动物偷走了阿伊古丽的背包。
0: 神秘动物？
2: 哇，好多新朋友！你们好，我是生态环境监测员阿伊古丽。
3: 阿伊古丽是谁？
0: 你好，阿伊古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
2: 莫高窟附近的草方格出了点问题，需要重新铺设和播种。
3: 草方格又是什么？
4: 草方格就是用麦草、稻草、芦苇等材料在沙地中扎成方格的形状，
0: 它们能防风固沙，减少风沙对莫高窟的伤害。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动物偷走了背包。西灵通，你熟悉动物的习性，也加入这次搜寻任务吧。
5: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你好，阿伊古丽。
6: 巴克队长，情况怎么样了？
0: 你们来的正好，生命探测仪找到了很多动物。
5: 你好，阿伊古丽，我是谢灵通，海底小纵队的生物学家。
6: 你好，谢灵通。
5: 请你仔细回想一下那个动物的外貌，看看有哪些线索。
2: 它有一对尖尖的大耳朵。
0: 是舍利吗？
2: 不，那个动物比舍利小多了，就这么大，还有条大尾巴，就像我的尾巴一样毛茸茸的。
0: 比舍利小，毛茸茸的尾巴，难道是沙猫？

0: 阿猫是夜行动物，它们白天在石头下休息，晚上才出来狩猎。
1: 不对不对，沙猫的腿太短了，我看到的动物腿比沙猫长，毛色似乎是淡红色，有点像狐狸。
2: 谢灵童，荒漠里有狐狸吗？
0: 我记得沙狐就是生活在荒漠里，它的四肢很长，跑得却比沙猫还要慢。
1: 淡红色的皮毛，尖尖的大耳朵，
2: 还有毛茸茸的大尾巴。
1: 对，就是它。
3: 太好了，现在我们终于知道要追踪谁了。
0: 沙狐是群居动物，我想他们是将你的背包带回了窝里。
2: 看来我们得去沙狐窝走一趟了。
3: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
2: 信号就在里面。
0: 嘘，沙狐的听觉很灵敏，我们一定要轻轻的，轻轻的。
2: 他们在睡午觉呢。
0: 荒漠的天气炎热，生活在这里的动物有时会在洞穴中躲避高温。
1: 他们看上去毛茸茸的，好可爱呀。
0: 别被他们可爱的外表骗了，沙狐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看起来是有一点可怕。
2: 看，背包在那儿。
1: 原来他们的目标是背包里的坚果饼干啊。
0: 那我们要怎么拿到背包呢？
1: 我有办法，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阿姨古丽的安静之舞。
2: 小心！
0: 我的老天爷呀！
1: 睡吧，睡吧，我的乖宝宝。
2: 千万不要醒过来。
4: 好大的胆子，竟敢来抢我们的食物，
5: 还打扰我睡觉。
1: 抱歉朋友，我可以把包里的坚果饼干都送给你，不过背包能还给我吗？
4: 不能，我还要让你知道惹怒我的后果。
0: 怎么办怎么办？
2: 嘿，你们好，来拍张照吧。
5: 妈妈，他还有同伙。
2: 跟我一起说，茄子，
5: 茄子。
1: 达西西，你真棒！
0: 大家快跑！
1: 他们跑得也不慢呀。
0: 沙狐虽然跑得比沙猫慢，但在沙地里追我们还是绰绰有余的。
2: 队长，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6: 放心吧，我很快就到。
1: 要是我的滑板在就好了。
0: 哎呦，
1: 小心！站住！
0: 伙伴们，我有个想法。看我的！达西西，阿姨古丽，
1: 哟吼！谢灵童，你的想法太棒了，树皮滑板酷极了！
2: 没想到滑沙和冲浪一样有趣。
0: 注意注意，前方有流沙，快闪开啊！
1: 把手给我，我带你滑。
0: 谢了，阿姨古丽。
1: 必须帮助他们。
4: 你们想干什么？快走开！
2: 别害怕，我们是来帮你们的。
0: 达西西，阿姨古丽，我们连成一列，一起用力把他们拉上来。
1: 没问题。
7: 大家坚持住，我马上启动机械爪救你们。

0: 谢谢夸奖，
1: 背包长大了，我终于可以去铺设草种了。
0: 如果需要，海底小松队也可以一起去帮忙。太好了，正好我对草方格也很有兴趣。我很擅长跳跃和挖坑。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记得要留三分之一的麦草竖立着，用沙子把根部埋住，使它们牢牢立在沙地里。干得漂亮，伙计！<笑>我就说嘛，我们沙狐可是很擅长跳跃的，还有挖坑。
2: 最后，我们来跳一支播种之舞吧！<笑>哇，真有趣，我们也来一起跳吧！
3: 哈哈哈哈哈！今天的播种任务进行得很顺利，
2: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的朋友，今天的播种任务才会这么成功。
3: 不客气，你们救了我们一家，该说谢谢的是我们。
2: 大家看这边，
3: 大声说，
1: 茄子！
3: 茄子
0: 阿姨鼓励。
4: 你的环境修复技术真是太了不起了，请问你愿意加入海底小纵队协助我们完成探险、拯救和保护的任务吗？
5: 我非常乐意。
3: 这是属于你的专用章鱼手表，欢迎你成为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
6: 我的朋友们，一起来跳友谊之舞吧！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

0: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2: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0: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3: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4: 探险，
5: 拯救，
6: 保护，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神秘雪怪。兔兔兔，飞鱼艇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已经涂好了防冻涂层，随时都可以出动。
6: 好的，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总部集合。队员们，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前往梅里雪山，寻找《中国漫游记》里记载的雪怪。
8: 《中国漫游记》上说，雪怪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9: 哇，那可太酷了！我已经。

0: 等不及要找到他了。
1: 我们还找了个可靠的向导。巴克队长呼叫中国外派员小五。
2: 伙伴们好呀，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1: 我们准备前往梅里雪山寻找雪怪，希望你能当我们的向导。
2: 那你们可找对人了，我会帮你们选择最合适的登山路线。
0: 太棒了，梅里雪山见，小五。
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队长，一切准备就绪。
1: 很好，启动飞鱼艇。即将到达小五所在的位置。
0: 这里可真冷，我的胡子都要被冻掉了。
3: 队长，你确定小五是在这里和我们碰面吗？
1: 我确定。瞧，小五的飞豹艇在那儿。
0: 小五，小五，小五。队长，小五不在这里。
3: 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
1: 呼叫小五，小五请回答。
3: 糟糕，这里的海拔太高，信号不好，我们没办法联系小五。
1: 别担心，飞鱼艇的生命探测仪会帮我们找到小五的。启动红外线扫描，让我们看看小五在哪里。
4: 探测仪显示它距离我们很近，
3: 可这里除了雪还是雪。
0: 不对，有声音。难道是雪怪？
4: 也有可能是小五，毕竟飞豹艇就在这里。
1: 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不管是雪怪还是小五，我们挖挖看就知道了。
0: 嘿嘿，交给我吧。
1: 小五，
0: 哇，这个出场一点都不帅气。
1: 小五，你没事吧？
5: 只是掉下洞的时候扭到了脚。
3: 别担心，我马上给你包扎。完好如初。
5: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好多了。
0: 小五，你怎么会掉进洞里？
5: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我可能看到雪怪了，可是还没追上它，我就掉进了洞里。
0: 那雪怪长什么样？有没有尖锐的獠牙？八只爪子。
5: 我只看到了一团白色的影子。
4: 我们可以到附近找找看有没有雪怪的线索。
1: 这个主意很棒，皮医生，你留下来照顾小五。呱唧、谢灵通，和我一起去寻找雪怪吧。
6: 是，队长。
4: 队长，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雪堆自己在动？
1: 好像是什么动物躲在了雪堆里。
0: 哟，一定是雪怪。
1: 呱唧，小心。
0: 这段时间的功夫我可不是白练的。
4: 哦，难以置信，你竟然从雪地里冒出来。
7: 我是舍利，我在埋伏猎物呢。
4: 我是谢灵通，他们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很抱歉打扰了你捕猎。
0: 你刚刚那个飞扑简直帅极了。
7: 我们舍利很擅长跳跃，你们在这儿做什么？
1: 我们是来寻找雪怪的，请问你有见过吗？
7: 雪怪，我想想啊。我现在肚子太饿了，什么都想不起来。
4: 来一些美味的鱼饼干怎么样？
7: 好吃好吃。不过你们说的雪怪到底长什么样啊？
0: 雪怪可是很吓人的，听说它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
7: 我好像见过它，还听到它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0: 那它现在在哪儿？
7: 我也不知道它在哪儿，不过你们可以去那边的冷山林里找找。
1: 谢谢，走。
4: 这里真的有雪怪吗？
0: 这回一定是雪怪了。呱唧勇士来了。
1: 呱唧，别冲动。
4: 这里没有雪怪啊。
1: 别灰心，我们再到树林深处找找，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0: 跟着我，勇士的直觉告诉我雪

0: 怪一定就在前面。哇哦，瞧我发现了什么。
1: 这棵树的树皮被蹭掉了一大块，真奇怪，应该是一条线索。
2: 快看，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这些毛发很像是羊的。
0: 什么？难道雪怪是只绵羊？
2: 不，你们看树皮脱落的位置比较高，

0: 坏的。痕迹到这里就没有了。
1: 我还以为这次我们一定能找到雪怪呢。
2: 吼吼吼！
0: 舍利说雪怪会发出吼吼吼的声音。
2: 哇哦，嘿嘿。
3: 白色的毛发，
0: 头如马，脚似鹿，蹄如牛，尾似驴。我的老天爷呀，
4: 是雪怪！
5: 我才不是雪怪，我是中华牛角羚。
0: 我很抱歉把你误认成了雪怪。
5: 我最讨厌吃东西的时候被打扰了，让你们感受下羚牛之怒。
1: 队长快跑，发怒了。
0: 原来雪怪是只暴躁的羚牛，那些被藤条树皮的冷杉树都是他在打磨自己的脚。
1: 可你不是说那些毛发是羊的吗？
0: 羚牛并不是牛，算是寒带羚羊，但性情粗暴如牛，所以大家也叫它羚牛。
3: 没想到还有着如此庞大的体型，还这么灵活。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3: 快上树！
1: 他冲过来了！
3: 快把手给我！
1: 嘿，看来他拿我们没办法。
3: 可危机还没有解除。
5: 别以为你们上了树，我就拿你们没办法。让你们感受下羚牛冲撞。
3: 心灵兔，我想这棵树坚持不了多久，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啊，
0: 羚牛具有较强的领地意识，只要我们能跑出它的地盘，它就不会追我们了。
3: 好主意，心灵兔，我来吸引羚牛的注意力。呱唧，你和心灵通可以趁机驾驶飞鱼艇前来支援。
1: 我跑得快，还是我来吧，队长。嘿，来追我呀，你这个坏脾气的大块头，
5: 敢和我赛跑，让你感受下什么是羚牛之速。
3: 坚持住，呱唧，我们很快回来。
1: 我在这儿呢。嘿嘿，追不上我，你跑得也太慢了。我的老天爷呀，怎么还没跑出羚牛的地盘？糟糕，没路了。
5: 这下跑不了了吧，除非你能长翅膀飞走。看我的羚牛冲撞。
1: 你说对了，我的翅膀来了。
6: 呱唧，我来帮你了。
1: 不好，他会掉下去的。
7: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
1: 干得漂亮，伙计，这次救援超级帅。
7: 多谢夸奖。
5: 看在你们救了我的份上，我就不计较你们打扰我吃饭了。再见。
8: 再见，朋友。
7: 看来你们今天的探险故事很精彩，
3: 但不得不说，探险的过程比结果更有趣，不是吗？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中华牛角羚。
10: 中华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1: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完事几个人？只见了吗？
0: 那是二百几个打三十几个。
2: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3: 这是民族的主张，是我们的心血，足足被你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血后也不行。
4: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也内部，
5: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1: 为什么要为我们做差？
6: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7: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8: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文化？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0: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我的天哪！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2: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3: 中国人都三伏天喜欢的饮茶，
4: 阴陵泉，三伏天按个身体，
3: 三伏天晒背下，热气打着。
2: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5: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安。

0: 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了抗击共同的敌人，为了朝鲜的和平及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将永远坚定地与朝鲜人民在一起，为彻底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而奋斗。

0: 根据我们这次对夷陵旗高地的侦查，敌人的火力部署没有什么新的变化。我们要是拿夷陵旗高地，我看没问题。
1: 谁告诉你我们要打夷陵旗啊？
2: 哼，机灵鬼，
1: 告诉你，夷陵旗太小喽。这次我们要打个大的。
0: 大的？
1: 对，大的。我们正面的敌人增加到两个师的兵力，准备向我们进攻。指挥部决心把敌人这两个师全部吃掉。
0: 首长，那我们
1: 指挥部决定由你带一个排，组成一支精干的小部队，插入敌后，炸毁康明桥，切断敌人的退路，配合部队进攻。怎么样，这个任务还满意吧？不过方勇啊，你们这次是整个战役的突击队，是直接关系着我们能不能把敌人这两个师干净彻底。

全部消灭的问题，坚决完成任务。你们穿插的道路是通过这片开阔地，越过107高地，连夜渡过银川江，跨过七号公路，然后进入奉仙岭。第二天白天做好准备工作，晚上10点炸掉康平桥。怎么样，清楚了？清楚了。来，坐吧。

0: 根据敌情通报，敌人最近加强了警戒，估计情况还会有变化，因此你们更要机灵一点，不要使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尽快地插到桥头。另外还要和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求得他们的配合。接头地点是金石洞。
1: 金石洞？
0: 对，金石洞。你去找原来救过你那位阿玛尼，然后就可以找到游击队的朴金玉同志。联络信号是红苹果金达莱。
1: 红苹果金达莱，我可以走了吗？
0: 怎么待不住了？
1: 不，连连还没准备，大伙正在开预录晚会呢。

0: 说舌头。
1: 说。

0: 算了算了算了，我这都是老一套了。同志们，一班长不来行不行啊？
1: 不行。
0: 对，我说也不行。不过，指挥部给了我们一个新任务，
2: 有任务，
0: 必须马上做好准备。明天出发。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以后，我保证一班长表演两个，好不好啊？
3: 好。

前面地雷区今天雷的密度突然增加了，现在正在排除，需要多长时间？按预定的计划，需要延长一个小时。

用不着这个向导了，拐进这条山沟就到107高地了，走。

跟上。机枪怎么不响了？

0: 报告，刚才接到小分队的报告，他们已经按时通过了107高地。
1: 好，按照原定方案向两个方向发炮，消灭痕迹。
2: 是。
3: 哎，咱们的炮真过瘾。
4: 哎，这是炮兵团给咱们搞清洁卫生呢。
3: 烧。
0: 回事，107高地和九川里两处同时受到共军炮火袭击，
5: 向我两地同时开炮，这是什么意思啊？
6: 20分钟以前发现一个可疑的电台信号。
5: 可疑的电台信号在什么地区？
6: 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5: 共军善于声东击西。
0: 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派出巡逻部队搜索。
7: 是。
8: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2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有。

0: 体班长，你们先过去侦查一下。
1: 是，
0: 走。准备渡河。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糊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哎呀，没事，该走了，该走了，你要上桌。
1: 这下子好几条血了吧？哎，不对的啊！来，香烟吗？给烟吗？根烟吧。哎，这不是不是我。哎，这不是不是我。哎呦！
2: 哎，先把我自己家两个人。
3: 哎，行了，你送大家去。哎，行了，
2: 别。不是，后面这个。来来来。

0: 同志们，快上山！快！李江，怎么样？
1: 没关系，
0: 走。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越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
1: 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2: 是啊，
1: 连长，
2: 坐吧。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

0: 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 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000。

0: 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9: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3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同志们，第一关我们已经闯过来了，下面是七号公路和银川江，现在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我们必须在天亮以前闯过去。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1: 有。

在大约两公里的地方发现敌人的汽车。快上来！

0: 队长，什么时候开车呀？
1: 行了，你别口糊了。
0: 你急什么？
1: 行了，
0: 天还没亮。到那儿也没人卸炮弹，天亮了再走。
2: 队长，刚才路过岗哨的时候，不是说这一带有共军活动吗？还是快走吧。
0: 好了，多加岗哨。

0: 谁打枪了？你为什么打枪？嗯，那大惊小怪。哼！这还……哎呀！没事，该走了，该走了。
1: 这下子好几条血了吧？哎，不对的啊！来，香烟吗？给烟吗？这是烟吧？啊！哎，这不是，不是我。哎呦！
2: 哎，这把我自己加两根。哎，行了，你送哪去？哎，前面还亮着。后面这个，后面这个，来来来，就你懒，你怎么老是？哎，
0: 谁干什么的？
2: 去了，来来来，我
0: 这儿。
2: 你一把军武师的，
3: 事儿真多，
2: 你烟呛了，你坐这边。
0: 你别抢，
2: 哎，我
0: 你
2: 哪里
0: 抢？
2: 哎，
0: 你们哪个是当官的？在这干什么的？

0: 你是干什么的？美巴军武士的。
1: 美巴军武士的？
0: 你没长眼吗？
2: God damn, you know, here's fire, fire, dangerous. You want to die, you get out of here, you son of a bitch.
0: 叫你们赶快把火熄灭，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练好。
1: 这做了一半就来
2: 了。你练好，
1: 少点是不是？
2: 妈，辛苦了，
1: 没办法。
2: 我是三十团的上尉运输队长。
3: What? You want to die, you son of a bitch. Get out of here, you.
0: 这一带有共军活动，你们不知道吗？拿命闹着玩吗？快走吧。
2: 是是是是是，
0: 快上车。上快！哎呀，
4: 怎么了？
5: 谢谢。
2: 倒霉，开车。

0: 哎，你，嗨，快吃点吧，来，好。哎，咱们夜过了银川江，到了凤仙岭，首长和连里的同志啊，这会儿正念叨咱们。首长们一定站在地图面前。吴昊说，小分队一定到了凤仙岭了。
1: 是啊，
0: 连长，
2: 坐吧。首长在看着我们，祖国的人民也在看着我们呢，就看着咱们这会儿侦察兵究竟怎么样了。
0: 要是咱们长上翅膀，马上飞到康平桥啊，
2: 只要我们找到了阿莫尼和游击队取上联系，就等于我们长上翅膀了吗？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休息。
0: 连长，吃点吧。连长，给讲故事吧。
3: 对，给我们讲故事吧。
2: 对了，连长，你就把阿玛尼救你那个故事给大家讲一讲吧。
1: 好。
2: 那已经是两年以前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和一排长在金石洞附近抓了一个蛇头，不巧被敌人发现了。
1: 我掩护你，你快走！
4: 你
1: 服从命令。

就是这样，阿玛尼把我背回他的家里，日日夜夜看护着我。在阿玛尼亲切的关怀和掩护下，我很快的就恢复了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阿玛尼的儿子为了掩护我牺牲了。

0: 中朝人民的友谊真是用鲜血凝成的，我们一定要狠狠地打击美国侵略者，早日解放这块土地。这次要能见到他老人家就好了。
1: 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坚决把康明小给他炸掉。
2: 对，
3: 为阿曼尼报仇。
0: 对，我们一定要为阿曼尼报仇。现在执行第二步计划，我唐虎一班长到金狮洞和阿曼尼取联系，其他同志由一排长负责，留在这里隐蔽待命。
2: 是。
0: 敌人的警戒加严了，一排长要注意隐蔽哦。
2: 是。
0: 你要和家里经常取联系。
2: 是。
0: 咱们走吧。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1: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啊，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把他架走。
1: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2: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1: 你们的父母都是朝鲜人，为什么专听美国人使唤？
2: 少废话，站走。
1: 走。
3: 走。
4: 走。
3: 慢着，
4: 你这个老东西，
0: 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
2: 你想干什么？
0: 你同共产军

0: 说，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回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走，出去！
1: 放开我！
2: 出去！
1: 你们这些强盗、土匪！
2: 站住！
1: 强盗！
2: 出去！哎，走，出去！哎，出去！
1: 土匪！
2: 出去！哎，走，出去！出
1: 去！干嘛
0: 你？
2: 出去！快走，快走！
3: 住手！放开，放开！
0: 哪一部分的？
3: 敌是哪一部分的？
0: 这里是我的管区，
3: 这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3: 有，在这儿呢。
0: 你，
3: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0: 不许动！
3: 举起手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0: 举手。
3: 李班长，
4: 有。
3: 唐红，走。
0: 走。
3: 阿玛尼，
1: 你
0: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0: 妈妈。
1: 你就是来送红苹果的吗？
0: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0: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0: 今天。
1: 今天？
0: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3: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0: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0: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2: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玛尼，你告诉金队长，马上把游击队集合起来，准备执行任务。
2: 好，我走了。
0: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邵金一同志，你到奉天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0: 连长，咱们走。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总管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了。

0: 干什么的？
1: 挂彩了，找医院去。
0: 医院在前面呢。
1: 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0: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1: 我们是伤兵啊。
0: 伤兵？伤兵也不行。
1: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0: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小毛病好修啊。

0: 老邢，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伤兵？
3: 倒霉。
2: 好，上车，快走吧。上。
0: 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2: 上后边去。

0: 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

0: 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

0: 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上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们看，金大来，
1: 金大来，
2: 阿玛尼一定在这儿等过我们。
0: 是不是阿玛尼被捕了？
2: 不会，根据房子里的情况来看，阿玛尼的身份没有暴露。
0: 阿玛尼上哪儿去了呢？

0: 是你这个老东西啊，你又钻到这儿来了。
1: 阿玛尼为了隐蔽不能留在家里，估计他们会走得很远。走，到村里看看去。
0: 把他架走。
2: 我这么大的年纪要我到哪儿去啊？
3: 别自找苦头了，赶快搬到桥南去吧，这是美军的命令。
2: 你不信你们专攻美国人使唤。
0: 不必话，架走。

0: 走，走，慢着！
1: 你这个老东西，今天早晨你转来转去，就是不想离开你那个家，这会儿又跑到这儿，煮了这么多的米饭，你想干什么？你同共产军？

0: 说实话，要不我毙了你！
1: 你们赶我走，我预备路上吃的。
0: 你这个老刁婆的，
2: 带我去审问！走，
1: 放开我！
2: 走，放开
1: 我！放开我！
2: 出去！走，出去！
0: 出去！
2: 快走！
0: 住手！放开！放开！
3: 哪一部分的？
4: 您是哪一部分的？是我们的防区，
0: 美军司令部的命令，大桥附近这一带是军事禁区，没有这个是进不来的，有吗？
4: 有，在这儿呢。
3: 你，
4: 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被俘了。
2: 不许动，
4: 停止出来。怎么样？还要通行证吗？
2: 举手，
4: 李班长，
5: 有。
4: 唐红，走，
2: 走。
4: 阿玛尼，
1: 你
4: 不认识我了吗？
1: 你是方勇，
4: 妈妈，
1: 你就是赖。
4: 对。
1: 哎呀，孩子，可把你们给盼来了。
4: 妈妈，这儿就要解放了。
1: 什么时候？
4: 今天。
1: 今天？
4: 对，今天。妈妈，快领我们找朴金玉去吧。
1: 好。志愿军同志，可把你们给盼来了。他就是方勇，你们辛苦了。
4: 咱们研究一下吧。
1: 好吧，坐吧。
4: 我们必须在今天晚上把康平桥炸掉，可是现在对大桥的情况还很不熟悉，要马上侦查一下，你看怎么样？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最近敌人的戒备加严了，你们想白天接近桥头恐怕很困难。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带路，通往康平桥的每一条小路我都很熟悉。
4: 那太好了，可是游击队谁去联系呢？
6: 我去。金玉，把联系游击队的事儿交给我吧。
1: 好。阿妈来准备执行任务。
6: 好，我走了。
4: 咱们也开始行动吧。
1: 好吧。

0: 已到奉县岭和一排长联系，让他们开始行动，利用黄昏接近江边。我们三个还要到桥上去摸一下桥的细部结构。
1: 好吧。哎，那你们
0: 放心吧。再见。
1: 再见。
2: 连长。

0: 别的关都闯过来了，这也能进去。走吧，连长。
1: 不，就是我们到了桥上也没办法停留，必须想别的办法。

0: 连长，你看，走，搞住这辆车。
1: 干什么的？
0: 挂彩了。找是啊，想搭你们车呢。
1: 搭车不行，自个儿走吧。
0: 我们是伤兵啊。
1: 伤兵？伤兵也不行。
0: 怎么着？老子在前方卖命，穿了这么多窟窿，想搭你们车却不行，有良心没有你？
1: 上边的规定，我有什么办法？走吧，走吧。

0: 那位长官呐、啊，别太认真了。来来来来，我帮你修，修好了咱们一块走。
1: 这，你懂啊？
0: 这碗饭吃了十几年了。

0: 老邢，你给说一说嘛。哎，好吧，上车吧。队长能允许吗？
1: 队长，有几个伤兵想搭咱们的车上后方医院，我看呢，把他们捎上算了，免得麻烦。
2: 倒霉。
0: 好，上车快走吧。上。老弟，咱们换换位置吧，你瞧，腿坏了。
1: 上后边去。

0: 是哪部分？
1: 第三联队的。
0: 好像在哪儿见过。
1: 是啊，一个我们送过炮弹的。
0: 嗯，
1: 怎么，上尉，你忘了？
0: 啊，你们辛苦了。

0: Hello。OK。
1: 喂，喂，怎么了？
2: 钟继福，空军，
1: 往哪跑了？往哪跑了？往哪跑了？走。

0: 第三师团巡逻队长报告，在九号公路上发现三名共军，打死了我们运输队长，抢走了中级普。我们请求派出部队搜索所有的公路，封锁起来。
1: 是。

0: 报告上校，三个共军和那辆中吉普全掉在悬崖下面摔碎了。
1: 就三个人？
0: 就三个人，我看得非常清楚。
1: 那他们到我的康平桥去干什么呢？

0: 一定有支部队。
1: 游击队？
0: 不，共军可能有更大的行动，所以打我康平桥的主意。没有大桥，我们的增援部队上不来，就一切都完了。赶快派出部队加强守备，一定要保住康平桥。
2: 是。

0: 情报组赶快去准备。
1: 是。
0: 李排长，你负责组织火力掩护。
2: 是，走。
3: 连长，游击队来了。
0: 现在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行动的迹象，很可能派部队到桥头来，一定要想办法堵住他们。
1: 对，
0: 不能让敌人靠近桥头。
1: 那我们去。
4: 那我们走吧。

0: 同志们，大部队等待着我们，族人民在看着我们。现在康平桥已经在我们的手心里，我们能不能把它炸掉，就看咱们爆破组的同志了。
1: 连长，没问题，你下命令吧。
0: 连长，你放心吧，我们保证完成这次炸城任务，让咱们大部队打一个漂亮的前面战。
2: 保证完成任务，
0: 开始行动吧。

0: Hello， 啊，啊，啊！报告上校，派出的部队在中途遭到了游击队的袭击。
1: 啊？
0: 要不要再派部队去？
1: 不，完了！赶快通知桥南部队，增援桥头，命令桥头部队进入战斗准备。
0: 是。哎。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照片、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 通腾，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

0: 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连长，是。乔然增援的敌人上来了。

0: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1: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2: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
3: 我的天哪！
2: 酷 ！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4: 我叫赵大鹏，是1001药业的厂长。
5: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

0: 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集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0: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0: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集，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集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0: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集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集。
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

0: 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组成了一支又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小分队，深入到林海雪原之中。
1: 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
2: 对，
1: 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2: 是，我马上去，
1: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3: 啊，报告203，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在这儿笑，没法去逛高楼，逛楼在高
1: 他别动，站起来，
2: 往哪跑，
1: 站住，不是去，别动。
3: 报告，
4: 进来。
3: 203，线点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4: 都查对过了吗？
3: 和高波一块查对的，没有错误。
4: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3: 是。
4: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质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3: 203，小李子回来了。
5: 203。
4: 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
5: 203，我们在佛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4: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5: 他说他是威虎山坐山雕的人。
4: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0: 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1: 三郎四少，干脆跟你说，我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
0: 准说话。老实待着。

0: 了，跑了，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0: 跑了，
2: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3: 子龙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呐。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儿，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儿，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尽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
1: 快快快走！
2: 提起了宋老三，两口子满大烟，一杯
1: 看不见，
2: 没有二，两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莲儿啦。提起那大脸儿来，
3: 不
4: 来
3: 了，
4: 来了，
3: 刘连龙，
4: 刘连龙，
1: 刘连龙，什么价？哈哈哈哈哈哈！

0: 王干的活，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根的。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方程没有啊，非宝非宝非宝，
2: 马还马，
0: 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3: 嗯，
2: 好吧，
1: 好吧的，
2: 好吧的，
0: 天下大大了。
1: 脸红什么？
0: 说
2: 说
0: 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慌了？
2: 慌了！
0: 嘿嘿，方冷吐的辣，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青睐，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徐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匠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2: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匠的手里啊？
0: 以前在，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1: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0: 对对对对对 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优步包取出来，
1: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1: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
2: 哎，三爷，
1: 啊，接礼，
4: 接礼。

0: 啊，老吴啊，你替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突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部。
1: 谢三爷，
0: 来来来，

0: 向前看，走去，站！
1: 啊，是你来了！奉201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
2: 好好好好，
1: 同志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4: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
1: 向前。
5: 报告203，这是201首长给你的信。
6: 电波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1000000000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支遣。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7: 共产党万岁！
8: 你们是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9: 三爷，我们听到了，
10: 我们也看到了，
9: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的。
8: 他骂了爸子。
9: 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8: 共军。
11: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8: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11: 好，越快越好。
12: 哎，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
8: 啊。三爷，瞧我的了。
11: 共军，

0: 坏了坏了。
1: 什么坏了？
0: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1: 怎么回事？
0: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1: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存到一点点粮食。永信，这可不行啊。
0: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2: 说得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1: 大娘，
0: 大家先回去吧啊！203呢正在办公呢。
3: 老八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4: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儿到山上去转了转。

0: 三爷，老九这小子可是真能白活呀，什么郑三炮、胡铁迷、徐府、徐鲁大马棒那烂摊子事儿啊，他知道的是一清二白呀、啊，讲的我们哥几个肚子都要乐破了。走了大半天不是吗，一点都没觉累。都到哪儿去过？
1: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0: 都去了。
1: 都去了。怎么了三爷？
0: 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什么这个？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1: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
0: 老九是在神和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啊。他又是神和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2: 嗯，老八呀、啊，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0: 对。
2: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3: 怎么？难道说？

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这里面有鬼。

0: 原来是这样。
1: 慢打，慢打，老乔，慢打。
2: 三爷，共军来了。
1: 别打了。
2: 老九，我叫你别打。
0: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2: 老九，好枪法，
3: 是不会啊。
2: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4: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2: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习的不错，现在我们再来演习一下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

0: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1: 是啊。叫胡彪。
0: 胡彪，
1: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0: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1: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星带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0: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1: 是杀什么图？
0: 啊，先遣图。
1: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0: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1: 一撮毛？
0: 啊，
1: 没有，
0: 没有。
2: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三天三夜了。

0: 可找到你了。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

0: 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

感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1: 宋三爷，三爷不是说让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吗？
0: 不行啊，现在外面风声很紧，我不能离开这儿。吃，好，再大声点，准备路上吃。
1: 三爷，你看我走得怪累的，你还是让我这儿住一宿吧。
0: 不行。不行啊。哦，你看我还忘了给你准备了点东西，小意思儿，来带上啊。带上，这封信有急事，你得赶紧走。
1: 谢谢参议。
0: 好说好说，
1: 谢谢参议。
0: 快走吧。

0: 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如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三老四少饶命啊！三老四少，三老四少，三老四饶命啊！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0: 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是，去吧。
1: 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2: 走，
3: 走，
2: 快走，
3: 快走！

车怎么停了？参谋长，车上没几个人，冲下去吧！把火车给他砸了！参谋长，车就几个臭民兵，冲下去吧！弟兄们，冲了！

0: 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3: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永琪，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报告，陈大牛回来了。
2: 老孙，
3: 老孙，
1: 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1: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大德同志。
0: 报告，去。
2: 老孙，
1: 白龙，赶快抢救！
3: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1: 刘继堂，
4: 有，
1: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4: 是啊，
1: 刘吉同志，
4: 到！
1: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5: 203，
6: 民兵小队全部带齐。
1: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治官，并说服了座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摆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座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16克
2: 不谈凤，三爷有请。
3: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1: 是。
4: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嘿，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

0: 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
1: 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刚分开几天呢？啊！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哈哈哈哈！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2: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3: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2: 是啊，你从哪儿来？
4: 从哪儿来？什么来了？
2: 说
0: 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2: 说，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闲钱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5: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
2: 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他不是胡彪。
5: 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5: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你有什么证据？
5: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5: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5: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5: 我没喝过酒啊。
0: 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2: 你还没喝过醉呢
0: 吗？啊！喝完了。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5: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投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5: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5: 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5: 哎，你刚刚说的话，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5: 三爷，我

0: 三爷，你们都动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1: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2: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1: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三爷，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3: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3: 你说
0: 说
3: 话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3: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我
1: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
4: 有。
1: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3: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1: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3: 是。
0: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也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1: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礼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呢。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5: 三爷，酒爷不能走啊。

0: 老焦，你怎么耍个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1: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

0: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觐见礼呀？
1: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1: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0: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
1: 三爷，
3: 滚！
1: 三爷，胡贤弟，胡贤弟，我不是人，我是狗。胡贤弟，我不是人，胡贤弟，
3: 孩子们。

0: 间一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1: 谁呀？
0: 我这再说了。
2: 胡彪贤弟，胡彪贤弟，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贤弟，
0: 准备摆驾，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2: 弟兄们，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3: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灯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1: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后开始各就各忙。

三爷六十大寿，官上加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8: 打个电话免。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

0: 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来了，
3: 你先来了，
2: 先来了，
4: 动，你别动，
2: 喝一口吧，一，
5: 多喝，老太爷的红，
2: 喝吧，
5: 老太爷的红，多干
6: 干，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
7: 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来呀，来呀，三爷，
5: 白的，
7: 三爷，
5: 好嘛，三爷，白的。
7: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洞。
5: 你也别动啊！
8: 不要乱！不要乱！听我指挥！不要乱！快
9: 出来！往左提包干什么？出来！
10: 把枪支拿！

0: 子龙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谷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

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

0: 啊，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
0: 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你免疫无力，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

0: 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袋。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狼。
5: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中国东盟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やめろ。突き出してこい。
1: 動くな、じっとしろ。
2: 小鬼子、有本事弄死我。
3: 想死没那么容易，马上清查药品。
0: 嗨。

0: 大佐，药品被血溢空了。
1: 什么？大家抓紧时间，把所有的药都运上船。

0: Silinde. どうしますか？
1: 上の処罰を待つ。運びなさい。控訴しろ。
0: はい。

0: やばい、ついてこい。
1: 行こう行こう。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你太猛了，难得，真是难得，什么难得？看着你微小人的鬼子。

0: 他就不相信咱们哥们能给日本鬼子当饺子。
1: 干！陈主任，你说该怎么办？我跟包子演武，你跟他疯，你带老三，他们能可以什么位？
0: 说什么呢？我前面是石队主任吗？

0: 再晚了一步，你们就见不着我了。别瞎说，
1: 到你了，伯伯，看看那辆车还能不能开。
0: 老钱呢？他说先把步兵出山，然后再过来跟咱们会合。
2: 那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撤离。
0: 好，
3: 大哥，
1: 坚持住！啊，
0: 百万，
1: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0: 来找你呗。
1: 怎么了？这是？
4: 疼！子弹把小腿给打穿了，去电子营给他包扎。是，
1: 来，给我，给我。
0: 嘿，你一边去。
4: 怎么样了，疯子？还不行。谢谢二位姑娘。牡丹花下伞，做鬼也放了。
0: 我钱老三，这辈子也算没白活。少啰嗦，再啰嗦，我在你伤口上再弄一下，给我闭嘴吧你！什么少了点？
1: 好了，全部注册，清零路障。
0: 是。
1: 所有人全部上车，快！
0: 怎么样了？来不及了，快，来不及了，快走，
1: 快走，
0: 快走。
5: 走，快点撤！走，撤！快！全员到此给给！
6: 到死也不肯放弃那些药品。

0: 撞你暗车！
1: 为什么？
2: 都什么时候了，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什么人？

0: 大嫂，陈天放跑了，整整一个中队全程围剿，就杀了这么几个土匪。我追不回那批药品，在松井面前只能抛弩谢罪。
1: 带上药品，马上走！
2: 走！
1: 快！
3: 快走！
1: 走！下车！快！

0: 菩萨，老三呢？
1: 刚才还在呢，我让大木山的兄弟搀着他的。
2: 大嫂也不见了。
0: 菲儿，马上带着这杯药品进山里。
3: 你要去哪儿？
0: 我带着疯子他们去接应二哥。
3: 又不带我？你故意的吧？
0: 菲儿，这批药品对于我们很重要，是我们拿命换过来的，你知不知道？
3: 我听你的。
0: 菩萨，我们来。
3: 哎，我还没说完。

0: 阳下的全军覆没了。
1: 傻子，
2: 傻子，
1: 傻子，
2: 傻子，二哥，快走！咱们老钱家不能死绝了，电道都快走啊，快走！小鬼子，
1: 傻子，傻子，傻子，
3: 保卫他们，记住，一定要留活口。要知道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哪儿。
0: 嗨，全营在这里干什么呢？

点疼。

0: 兄弟！
1: 老师，美美！
0: 媳妇儿！媳妇儿！兄弟！

0: 这些中国人都疯了，大佐，要不要追上去？追？上哪儿追？陈天放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大佐，可是我们的那些药品和物资都被洗劫一空了，要是松井将军刽子下来，
1: 就算你我一死谢罪，也无法挽回你我的过失。现在要做的只有亡羊补牢。
0: 亡羊补牢，
1: 我们不是抓到一个活的吗？希望能撬开他的嘴。

0: 开。
1: 哎，鬼子怎么走了？

0: 俺様を痛めるな。じゃないと。ほう。
1: バカ。はい。待て待て。大事な人だから気をつけなきゃ。大佐が怒るよ。行こう。

0: 处长，怎么样？跟水之联系上了吗？目前还没有。一天一夜没有消息了，看来我们不能再等了。
1: 处长的意思是，
0: 水之的身份特殊啊，他对我军在第五战区的整个军事部署了如指掌，万一遭到不测，被日本人抓获，后果不堪设想。
1: 谁知行动前曾说宁为党国杀身成仁，
0: 杀身成仁，哪那么容易啊？说话和做事情毕竟是两回事，不到生死关头，谁会知道自己最终的选择是什么？这样，你收拾一下，即刻赶赴城阳。
1: 是，就我自己吗？
0: 此事机密不可泄露。
1: 你到了城阳之后，立刻与我处军情人员穆随宏联系，并准备营救水质的事宜。对了，你跟他应该很熟悉吧？
2: 随宏，
1: 当然。
0: 那就好。对了，你要记住，万一水质真的遭到不测被捕，就是灭口，也不能让他说话，明白吗？
1: 属下明白。
0: 去吧。

0: 这些都是给我准备的，害怕吗？有点儿，这些。
1: 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我保证这些痛苦都会与你无关。真的？当然。好，我说，很好，你是俊杰，因为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
0: 说吧，你是谁？中国人。陈天放在什么地方？对不起，我不认识他。我真的不认识他。 对不起，我帮不到你。

0: 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撬开他的嘴。在此之前，任何人都不要打扰我。
1: 嗨，阿西比隆，快！
2: 이세계

0: 喂，我是归中大夫。是我，将军。归中大佐，你的补给什么时候能到？
1: 将军，
0: 卑职无能，补给丢了是吗？
1: 是。
0: 蠢货！我让你负责我军后援补给，你都干了些什么？
1: 以前那个敌国军人的形象到哪里去了？
0: 自从遇到了陈天放，你就像一条被吓破了胆的狗，一败再败。
1: 将军，卑职
0: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需要的不是借口，我需要的是知耻后勇的勇气。
1: 是，卑职明白。
0: 明白就好。那你就拿出实际行动吧。
1: 你向天皇谢罪吧。

0: 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6.6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如今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压力还有电子产品的增多，很多人呢出现了睡眠不好的问题。很多人啊是好不容易睡着了，遇到一点动静又醒了，还有很多人是12点了躺在床上，脑子里啊胡思乱想，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像过电影一样一遍遍的回放，有的一晚上啊只能睡上3-4个小时。那么有睡眠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福音来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药食同源的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
1: 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适合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0: 冯总啊，那咱们这款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啊，可以说是我们企业一生的心血，科学配伍。首先呢，就是原料好，配伍绝，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啊，是我们晚安膏当中的最主要的原料。酸枣仁入药始载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酸枣仁苦心烦不得眠，与人参、灵芝一样列为上品，是养心安神之药。还有长白山5年的鲜人参，搭配灵芝、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等多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个顶个都是好东西，通过现代熬膏工艺精制而成，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的益生菌，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喝。那第二就是吸收好，口碑好，产品好不好啊，吸收才是关键。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通过100年的熬膏工艺浓缩萃取成膏，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8方古法熬制，经过选、制、洗、泡、吸、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再用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亮如玉，食之无渣，入口即化。这10斤的原材料啊，才能提取出来不到1两的膏，高浓缩，高提取，所以啊，分子小，吸收呢就特别好。很多中老年朋友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回头客啊就特别的多。这第三呢，就是价格低，人人吃得起，原价呀198元，今天惠民大促销，只要6.6元，而且前100名订购啊，我们再送您2盒试喝，试喝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啊给我们退回来。在这儿呢，我郑重给大家承诺，买贵呢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服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进行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1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服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它太好了，酸枣仁人参灵芝、百合、茯苓、大枣， 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所以啊我一下子就听了一年的。
4: 这多金福酸枣仁丸膏啊我喝了很久了，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198元，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这纯正的多金福酸枣仁丸膏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哎呀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丸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0: 产品好不好喝过的人是最有发言权的，可见啊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你不能欺骗消费者，好的产品啊自己会说话。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精选的都是珍贵的药食同源的食材，里面的酸枣仁大家都知道对睡眠有很大的帮助，长白山人参是百草之王，东北三宝之一，能大补元气，养五脏，回阳救命。还有啊就是灵芝被称为仙草，还有龙眼肉、大枣、茯苓、陈皮、桑葚、百合，还有多种益生菌，咱们包装上啊配料表写得很清楚，没有任何的添加，您买到手可以去检测。另外您买到手以后可以试喝，效果口感不满意咱们给您退货退款。
1: 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5: 我一下子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呀省了1800块钱呀。
3: 抢到了抢到了，到咱这个岁数啊，钱再多别不住一个好身体。我70多岁了，这家务活都能干，从不给孩子添负担。我每天呀喝一袋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3: 一次啊一袋很方便，这关键里面的东西啊它太好了，酸枣仁啊、人参啊、灵芝、百合、茯苓、大枣，太适合咱们啊！关键啊还便宜，才6.6元。
4: 以前呀、在店里买太贵了，要看电视上只要6.6元。一开始啊我还不信，我就打电话试试，嘿，真没想到真的给我送到家了，还免费送了我2盒。不满意还能退，
1: 免费体验，免费体验，产品好不好消费者用过就知道。多金福国药药材酸枣仁晚安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全国限量销售，好产品不怕体验，现推出免费体验活动，原价198元，特惠仅需6.6元，现在仅需6.6元，等等还不够，好产品不怕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厂家再免费送你2盒，尽情试喝，试喝满意 您留下，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多金福酸枣仁晚安膏。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1: 打拐子，这是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10: 有您，少年之本啊！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
12: 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吗？
12: 当然可以。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卢兰，怎么是你呀？
1: 不欢迎。
0: 你怎么来了？
1: 说来话长，上车。

0: 说了吧。
1: 我先长话短说，我来是因为有重要觉悟。
2: 关于天风。

0: 兹有悍匪，不顾中日亲善之口号，违背大东亚共荣之愿景，结党为匪，逞强行凶，闯入我大日本皇军辖区，肆意破坏，打死打伤我多名士兵，未正法纪，严惩凶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特将凶徒绳之以法，以教场口公开示众，三日后枪决，以示惩戒。大日本国陆安驻屯军司令部。
1: 是王威，
2: 看来他还没有死。走。
1: 头，那咱们怎么办？
2: 劫法场。
3: 101集团军特战部孟随红，
4: 军统局军情处卢兰向您报道。
5: 随红，你的伤痊愈了吗？
4: 刘司令偏心，只看见自己手下的兵，我这个外人呀，您连理都不理。
5: 好你个伶牙俐齿的卢兰，怪不得你们军统的老徐说招谁也不能招惹你呢。
4: 司令过奖了，卢兰哪敢。
6: 司令，天放还没回来。
5: 还没有消息，不过他胆大心细，你尽管放心。
6: 是司令。
5: 你们两个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吧？
4: 报告刘司令，卢兰此次奉命前来城遥，是要请贵部援手救人。
5: 救人？救什么人？
4: 我军情人员水质在卢安执行任务时失踪，至今了无音讯，我们怀疑他很可能遭遇不测，或者已被日军抓获。这个水质对我们至关重要。
7: 好，我立刻从特战部组织一批精英来配合你行动。你带队潜入到陆安后，要与陈天放取得联系，让他配合你这次行动。
4: 谢刘司令。
6: 司令，我也去。
7: 你伤刚刚好。
6: 放心吧，司令，都已经好了。而且我去会有利于卢兰跟特战部队员之间的协调。
7: 好，那这个行动小组就由你们两个负责，特战部那边的人你们随便挑。
6: 谢司令。
7: 陆安被日军控制已久，你们万事要小心。
6: 我们定不辱使命。
8: 大佐，
9: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告示已经贴遍了陆安的大街小巷，相信只要陈天放一出现，很快我们就会知道。
9: 很好，命令各小队在教场周边设伏，不要漏掉任何角落。
8: 嗨，
9: 一旦发现陈天放的踪迹，立即开火。
8: 嗨。

0: 尾的草木皆兵的架势，你的陈天放已经把陆安搅得天翻地覆了。
1: 他一向都是这样，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鸡飞狗跳。
0: 不过看样子，要找陈天放恐怕得费一番周折。
1: 咱们先按计划行事，如果王威还活着，天放一定也在设法营救。
0: 好。
2: Doki! Doki! Doki!

0: 这还了得？大日本，
1: 下去。

0: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问题，不会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吧？
1: 可能，
2: 涛儿，明知道是小鬼子给咱设的套，咋硬往里钻啊？
3: 如果我们兄弟四个人，其中有一个被鬼子抓了，你们会怎么办？
4: 救啊！一定得救啊！
1: 死也得救。
3: 王威虽然跟我们出事，却跟我们同生共死，在危难的时候主动留下，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同胞弟兄。
2: 涛儿，你说吧，怎么救？
3: 目前来看，只能见机行事。如果我猜的没有错，明天在教场口会布满鬼子。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先摸清楚鬼子的情况。
5: 你说，鬼子抓到的是王威还是天放？
6: 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王威。
5: 为什么？
6: 因为你的陈天放就算死，也不会让鬼子活捉的。
5: 不许瞎说！
6: 又不高兴了？放心吧，我看陈天放命大得很，这么点小阵仗难不倒他的。
5: 要是天放在就好了。
6: 鬼子的告示贴的到处都是，要是陈天放还安全，他肯定看得到。幸运的话，没准明天就能见到你的心上人了。
5: 可我担心的，恰恰就是这一点。
6: 担心？
5: 鬼子对于被俘的人，一向都是进行直接枪决，可这次却是大张旗鼓地贴出告示。我担心，这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6: 圈套？给谁的圈套？
5: 天放，一定是陈天放。他们是想以王威为饵，诱天放上钩。
6: 有道理，不过就凭陈天放的脑子，恐怕鬼子的伎俩早就被他看穿了吧。
5: 不，
6: 你担心的看不出来。
5: 他看得出来，但是他依然回来。
6: 他是怎么个人？要不我们先设法找到陈天放，再展开营救。
5: 来不及了。你不是说王威掌握着第五战区的整个情报吗？万一他变节的话，第五战区将面临着毁灭性的打击。
6: 看来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5: 好在或许明天真的可以见到天放。

0: 坏习惯吗？
1: 有吃有喝有地儿睡挺好。
0: 很好。满意就好。那接下来就需要你为我们做些事情。
2: 連れて行け。

0: 这是我们所料啊！小鬼子看来已经给我们设下了一个套啊！疯子，准备做记录。
1: 是。
0: 正东方向，日军约20名，机枪1挺；东北方向，日军约12名，机枪1挺。 正南方向，机枪1挺，日军约20名。北侧是鬼子给老百姓开辟的通道。

我们现在情况待查，高台的周边负责警戒的日军大概有一个小队，无重武器，目前聚集的百姓若干。

獣王うるせえ。

0: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看看下面那些人里面有没有你的同伴，你把他们指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1: 真的？
0: 八嘎，你是敬酒不吃，是罚酒，我就让你尝尝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滋味。
2: 老子会相信你的鬼话，你可以杀了我，但你骗不了我。

再沉默了，中国人不能做待宰的羊。如果你们还有一点血性，就拿起枪打鬼子。

就算一命抵一命，也得先把人救出来。

0: ないないに死なせるな。はい。
1: 他认识你。
2: 小日本，我日你八辈祖宗！要想让老子出卖兄弟，没门！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这样的话，我们的士兵就会被他们给消灭了。
1: 这话，嗨，那么多士兵竟被一个毫无还手之力的犯人弄得手忙脚乱，愚蠢至极。
2: 嗨，
1: 属下无能，请大佐责罚。
2: 他是自己咬断的舌头。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时他的同伙就在人群之中。什么？他是故意咬断自己的舌头，暗示给同伙看。混蛋！
0: 大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既然他人还在我们手里，陈天放就不会放弃救他。这个诱饵，我们还要继续用下去。
0: 嘿，
2: 这一次不能再出现任何差错。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即消灭。
1: 属下明白。

0: 王威这是在向我们表决心。
1: 他只是在告诉我，他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
2: 那咱们
1: 王威对我舍命相救，我们总不能坐视不理吧？
0: 是个爷们说的话，说吧，打算怎么救？
3: 鬼子在教场口的正西北和东北三个点进行了埋伏，如果我们想救出王威，我们必须要在这三个点制造混乱，在混乱的同时进行行动。所以我决定这一次我们分散行动。疯子
4: 到
1: 鲁兰，你们两个人带一队人负责解决北侧日军。
4: 是
0: 是。
1: 强子，
5: 哎，
1: 你来解决西南侧的日军。
5: 没问题。
1: 柱子，东北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1: 我跟隋红趁混乱的时候登上高台。

0: 放心，我们是不会让你那么快死的，因为只要你活着，陈天放就会来救你。
1: 就回来救你的。明天的行动有把握吗？你是想听真话呢，还是假话？
2: 少打岔，说实话。

0: 是敌占区，又是兵源和补给输送的大后方，单凭咱们这些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1: 是啊，可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
0: 要是我，我死也不会让你去冒险。
1: 哎，瞎说。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不管我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我都会去的。
0: 要是万一救不出来怎么办？不许胡说，听好了，不论发生什么，你都要好好的活着。

Yikes! Yikes!

0: 怎么可能？难道看守的士兵都是木头吗？
1: 他自己铺在刺刀上自杀了。
0: 一群闯祸。
1: 嘿，属下无能。
0: 无能是该死，这是我们唯一抓捕陈铁芳的好机会，就这样被你们这群混蛋给毁的。
1: 大佐，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0: 你这个混蛋还敢说风凉话？
1: 属下不敢。
2: 大佐，那名要犯不过是引陈天凤上钩的一个诱饵，既然他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再换一个呢？

0: 我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继续等，让所有人都打起精神来。
0: 嗨。

0: 差不多了，准备行动。各小组在5分钟之后准时出击。记住，所有人尽可能多吸引敌人的火力。我和隋红会在5分钟之内设法解决王威，其他所有的人在10分钟之后赶到西侧集合，掩护我们撤退。
1: 明白。
0: 行动。

周です。

刚走。

0: 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铁凤。
2: 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7: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8: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9: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 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6: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0: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0: 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2: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5: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9: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0: 什么话？
1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12: 他们都是穷人。
11: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13: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14: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15: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16: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样。
17: 这是威胜的主场，
18: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9: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4: 9.9元？
2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3: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4: 9.9块，
2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你没事吧？
1: 天放，我又拖累你了。
0: 千万别瞎说，这次都怪我，太大意了。
1: 天放。

0: 査学科、敵の痕跡が見当たりません。
1: 探し続けろ。負傷者が出たから遠くに逃げられないはずだ。きちんと捜査してくれ。草の根一本まで徹底捜査しろ。
2: はい。
1: 続けろ
2: 続けろ。
3: 没事吧？
4: 没事。
3: 真的没事？
4: 你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
3: 我只是担心你。
4: 我也担心。我担心我们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却又不能在一起。
3: 行了，别在这儿胡说了啊。
4: 你放心，现在啊，就算你要赶我走，

0: 来的真不是时候。
1: 不管是不是时候，咱们都该说说正事儿了。下一步我们怎么办？
2: 陆安是鬼子的大后方，而且我们现在很可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鬼子要找到我们是迟早的事儿，
3: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确定突围方向。
2: 向南恐怕是不行，鬼冢现在一定确信我们就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恐怕回城阳的路早就被他们堵死了。而且我断定他们很可能是从东西两侧包抄过来的。
0: 那就向北突围。
3: 北边可是八路军的地盘啊。
0: 那又算得了什么？现在可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可他们更是中国人。
3: 就算向北，恐怕也很难突出鬼子的包围圈。
2: 疯子说得对，目前我们这种状况，如果没有外界的援助，恐怕我们很难突围出去。
1: 或许我有办法，从陆安向外撤的时候，我顺便拿走了鬼子一部电台。

0: 军覆没，汉水东南岌岌可危。
1: 什么？我们还有多少兵力？
0: 已经捉襟见肘，现在剩下的就只剩下负责城阳守卫的第六旅和保安团了。
1: 全部上去，绝不能让小鬼子前进半步。
0: 司令，这样就是孤注一掷啊！
1: 就是要孤注一掷，一旦汉水失守，城阳就形同虚设，我们保留兵力还有什么用处？
0: 是，我马上去布置。
2: 报告司令，苍狼别动队急电。

0: 们被困在卢湾了，无法突围。
1: 他娘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0: 命令第六旅填充七十二旅的位置，保安团立即去解救他们。
1: 司令，眼下军力本就匮乏，你可不能因小失大，要是汉水防线有失，你我都是民族的罪人啊。
0: 你说的有道理，传我的命令，告诉他们我们与日军激战正酣，无法派兵去策应他们，告诉他们保存实力待机行事。
2: 是。
1: 那天放他们，
0: 天放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0: 看来我们这一次真得拼了。
1: 等等，我再试试。
2: 你还有什么办法？
1: 我再联络一下军统局。
0: 尽快。冯导，我们先出去部署一下。

0: 停下！给我停下！
1: 你这是干嘛？
0: 我怀疑你是日本间谍。
2: 你使用的电码
0: 不是给军统局的。
1: 这都让你给看出来了，真不愧是特训班的优秀生。
0: 说，你到底是谁？
1: 你又是谁？刚才你选择向北突围时的表情，我都看到了。
0: 那又能说明什么？
1: 我怀疑你是中共党员。
0: 是与不是，与你这小日本无关。
1: 这么说你真的是？
0: 是又怎样？说，你在给谁发报？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什么？
1: 八路军特工部。
0: 你，
1: 我隶属八路军特工部直接领导。我和你一样，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我是其他兄弟，清点装备，15分钟以后出发。是。收拾东西，15分钟以后准时撤离。
1: 天霸，我想见上一个人。如兰，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于八路军特工部。特工部已经回电，我八路军南下独立旅会在我们的北面派部队接应我们。陈殿放通知，请下达特务命令。
0: 谢谢你，卢兰同志。
2: 闹了半天，你们三个是共产党？
3: 涛儿，鬼子发现我们了。
0: 菲儿，马上带人掩护随红从后门撤离，其他人跟我走，阻击鬼子。
2: 是。

0: 小心一点，小心，小心！走。哎，怎么了？没事吧？
1: 小红姐，怎么样？
0: 伤口又裂开了。你们快走，别管我，别瞎说，走，一起走，走。
1: 坚持住，不然陈天发会担心你的。
0: 谢谢你，菲儿。
1: 不用谢我，你好好的就行。

0: 不行，你要是死了，我怎么跟陈天放交代？只要你好好活着，我愿意退出，陈天放是你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的伤。这回我真的不行了，还要留在天放身边。
0: 有什么用？陈天放，要你好好活着，要你活着，你好。

醒，你能醒？

个人就在那儿，他喜欢你，而且你也不会把他让你。

过后的，秦始终。

0: 你为什么会这样？你怎么保护到碎红？
1: 天风，不怪飞儿，我有好话跟你说。
2: 你现在什么也别说，你回头再慢慢告诉我。
3: 走。

0: 队伍，你放心，这是你的力量，可是我真的不行，
1: 云梯会没事的，我带你回家。

翠红，翠红，醒醒！

0: 北边阳鬼子都死了，出不去，要不向南图吧。向北，往南的话，我们还有可能等到增援；往北的话，我们得不到任何帮助。
1: 军一定会救我们的。你凭什么说八路军会援助我们？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因为他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2: 确切得到了八路军的回复，他们会派部队接应我们的。风达，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必须要活着把你们都带出去。只有向北，才能生的希望。
3: 是什么党？我就是什么党，你去哪儿我都跟着你。孙英姐是共产党，我也是。你们上哪儿我都跟着，
4: 我们也是。
5: 东马不是打鬼子，
6: 我的。

我们连死的资格都没有，还能有什么事？

0: 向首长报道！解放同志，欢迎回家！我代表军分区和独立旅欢迎擦狼别动队加入八路军，向前迈。 上级指示，陈天放同志，
1: 从现在起担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并兼任独立旅参谋长。是。上级决定，从今天起，
0: 苍狼别动队更名为。 苍狼突击队，秦风同志，任吴建强、李铁柱到，任苍狼突击队副队长。
2: 今天免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不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竟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 能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 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而且它不挑灶，没地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金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厉害。 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在。
4: 加2000个微手机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机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预约。
0: 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的心态扫了码，收到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起来，一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厨房缺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5: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取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 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
5: 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

0: 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3: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我的天哪！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4: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和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 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6: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7: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9: 能货到付款吗？
6: 当然可以。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8: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报告。
1: 哎，
0: 首长，你找我。
1: 来，坐吧。来来来来，坐坐坐。小洛啊，回到根据地，感觉怎么样？
0: 太好了，终于回家了。
1: 你有没有想过今后的工作？
0: 卢来服从组织上的决定，虽然
1: 什么？说。
0: 虽然我还是想留在家里，可是，首长，您就别卖关子了。您到底要派我去哪儿？是敌占区还是国统区？卢兰都坚决服从命令。
1: 小罗啊，难道你就没有想到过要去延安吗？
0: 延安？
1: 对，去延安。特工部决定啊，派你到延安抗大学习深造，怎么样？愿意吗？
0: 愿意。

0: 陈天放，你知道我最讨厌你什么吗？我最讨厌你的就是你的虚伪。明明心都碎了，还要在别人面前逞能装英雄。孙永杰死了，你为他伤心难过，这很丢人吗？
1: 这些事跟你没有关系。
0: 有关系，孙红姐死前让我照顾好你，可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无精打采、魂不守舍、丢人、窝囊。以前那个陈天放去哪儿了？你要是不想让孙红姐失望。

0: 司令，陈天放有消息了。
1: 天放有消息了？他情况怎么样？
0: 他好得很，他现在在八路军那边。
1: 在八路军那边？去那干什么？
0: 干什么？压根儿就是个共党分子。
1: 共产党？不可能。
0: 这是我军的情报人员发来的密电，请司令过目。
1: 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0: 您估计没想到陈天放是个共党分子吧？
1: 不可能，这可能是天放一时糊涂吧。
0: 司令，您宅心仁厚，殊不知人心险恶，属下早就看出陈天放心怀异志，只是借助着司令的阴谋行分裂党国之行径，其心可诛，其人可。

0: 注意点啊！站住！哎，干什么呢？啊，这位军爷，我找刘司令，麻烦你通禀一下。
1: 放肆！刘司令是你想见就能见的，赶紧滚！
0: 其实啊，也不是我找刘司令，
1: 混账！
0: 算我玩呢！
1: 哎哎，
0: 滚！
1: 哎，军爷息怒，现在军情紧急。 刘司令日理万机，哪来的时间搭理我这个生头小民呢？我的意思是，我找刘司令也是受人之托啊。
0: 受人之托？
1: 是受陈长官之托，让我把这些东西给送过来。
0: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1: 特战部陈天放陈长官。
0: 哦，那你在这儿等着，我告诉你老小子，你要是敢涮我，待会儿回来就收拾你。在这儿等着啊！
1: 好，好，
0: 你们看着他，是。
2: 张的长和提头，
3: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2: 有人要见司令。见司令？什么人？他说他是陈天放陈长官派过来的。陈天放委托来的。人呢？在哪里？带我去。是。
0: 师座，在这边。
1: 长官，
2: 就是他们。
0: 是。

0: 你们是陈天放派来的？
1: 是，陈长官说现在军情紧急，药品物资短缺，特意派我把鬼子手里抢来的东西送过来，以解燃眉之急。

0: 赶快，赶快！哎，
1: 怎么回事？
2: 司令，这些人都是陈天放的同党。

0: 们是共产党的人。
1: 八路军南下支队独立旅前翼。
0: 八路军，也就是说陈天放真的是共产党？
1: 是。
0: 他让你来干什么？
1: 日军主力
2: 逼近城阳，
1: 敌我双方在汉水两岸对峙数月，补给药品已是成败之关键。天放说，无论身在何处，抗击倭寇都是分内最重要的事情。希望这批从日本鬼子手中夺得物资，能为鼓舞军中士气，越尽微薄之力。
0: 用不着，他要是真在乎这些，就不会做那些令人唾弃之事。他这么做，置党国于何处？置我的颜面于何处？孙师长，宋科，
3: 司令，就这样把他们放了。
0: 放。他做的事情令我们不耻，可我们从不抓抗日之人。
3: 是。
4: 算你们走运。滚吧。
5: 钱大哥，怎么办？
6: 刘司令，
7: 你们还想干什么？
6: 刘司令，大敌当前，是因为个人情绪纠结不清，这是一个一军之长的所为吗？
7: 日军的铁蹄随时都有可能横渡汉水，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抗敌救国。司令，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国家的生死存亡更重要的事情呢？大义在先，主义在后，刘司令，请你三思。
0: 把东西留下。
8: 司令，
0: 你回去告诉陈天放，愚公这些补给我留下了，于私我刘某人和陈天放恩断义绝。

0: 我们现在怎么办？除了这么大的纰漏，你我虽万死，也不足以在天皇陛下面前谢罪。眼下最重要的是，该想想如何亡羊补牢。待我军胜利之时，我自会用性命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
1: 先把我军在陆安部队的所有补给全部收上来，优先供给前线。
0: 嗨，再把陆安杜庄黄协军的补给全部收上来，运往前线。
1: 大佐，这帮黄协军都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全靠我们的粮饷过日子。这如果克扣了他们的粮饷，恐怕他们会闹事。
0: 木野君。
2: 你多虑了，那些黄协军不过是一群没有骨气的笨蛋。这样，你带一个小队前往杜庄黄协军的营地，如有敢滋事者，严惩不贷。
3: 嘿，精神点儿，
4: 发响了，
5: 站好了，都精神点儿。
4: 站好了，发响了，发响了。
5: 报告太君，黄协军二团全部到齐。
6: 对对对，
7: 阿西没有。

0: 太君呐，这好像不对吧？八哥，有什么不对？不是，小的一个月有200块呀，可这只有50块啊。
1: 没错，从现在开始，你们的饷银只有50。下一个，
0: 不是，太君，小的家有老有小，就指望这点军饷过日子呢。求求您，您再加点吧。
1: 下一个。
2: 求求您了，
3: 太君，您再加点吧，我给您跪下了，求求您了！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
0: 太君。

0: 自殺してくれ。
1: 啊，毙了！饶了他吧，
2: 太君，
1: 太君，
2: 他是一只糊涂，罪不至死啊！太君，
3: 饶了他吧，
1: 饶了他吧，
2: 太君，太君，
0: 太君，
1: 太君，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2: 太君，小爷我们不要了，求您饶他一命吧！
1: 我不要，
2: 不要求您了，
1: 饶了他，
2: 求您饶了他吧！
1: 太君，不要了，
2: 求您
1: 饶了他，求您
2: 了，小爷我不要了。
4: 下次谁再敢挑三拣四的，下场跟他一样。
5: 此地的官，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二狗。
4: 好，既然你们愿意用你们的响音支持大日本帝国的圣战，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1: 二狗，
3: 二狗，
1: 二狗，
3: 二
1: 狗，
3: 二狗怎么样了？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醒醒，
2: 醒醒，
1: 醒醒，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2: 二狗，
1: 怎么样了？
2: 醒醒，醒醒，
1: 二狗，
2: 二狗，
1: 二狗。
0: 正体を連れ、入り口で警備しろ。怪しい人を発見したら銃殺だ。
5: はい。弄点水给他洗洗。

0: 哥，与其当一条他妈吃不上饭的狗，还不如反他娘的。
1: 哎呦，哥哥，反往哪儿反呀？
2: 那国阿密打下来对我们恨之入骨，去就是个死啊！

0: 咱们投八路吧。
1: 八路。
0: 我听说八路那边不在乎身份，只要是能够调转枪头打鬼子的，他们都欢迎。
1: 这话是这么说，可这哥，实话跟你说吧，看咱俩穿这身皮，说实话，我有时候自个儿都瞧不上自个儿。我那老娘问我干啥的，我都恨不得找一地方钻进去。你说就咱这样八路，能要吗？
2: 是啊，兄弟，我也是啊。可是哥哥，我就琢磨着，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你知道行不行，是吧？所以说啊，我想让你去八路那边探探口风，看他们是不是欢迎咱们。
1: 八路都神出鬼没的，我上哪找他们去？
0: 那个我有一叔伯的哥哥就投了八路，听说是在锁子山那一带。
1: 我去。
2: 那我去。
1: 我去。

0: 看着点儿。
1: 您怎么停下了？
0: 就这了。钱拿好了吗？
1: 拿好了。
0: 好，你一会儿去买点烧鸡卤，再买点烧酒，给小鬼子送过去。
1: 那您干什么去？
0: 我干什么用着你管吗？对了，小鬼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有阵子没去小翠那儿了。今儿晚上老子去
1: 开荤。
0: 就你呢？
1: 明白。
0: 走吧。
1: 走。
0: 钱省点花，我还得孝敬我老娘呢。
1: 您放心，小鬼子都不给咱们发军饷，咱们凭什么给他们买吃买喝的，是吧？

0: 我就他娘当喂狗了。哎，那我去了啊。
1: 走。
0: 哎，宝儿。哦，好。
1: 下。走。
0: 好。

0: 自己人，
1: 自己人。
2: 八路军没有你这样的熊猫，老实交代，到底什么人？自己人，中国人，我是来投诚的。
1: 投诚，
2: 投诚，赶快带我去见你们长官吧！啊。

0: 哎，请坐。
1: 长官，
0: 走吧。
1: 谢谢长官。
0: 贵姓啊？
1: 免贵姓邱，邱泰，陆安皇协军二团副团长。
0: 幸会啊，邱副团长。你此次前来是
1: 起义，我们要起义。
0: 起义？
1: 对，起义，不给小鬼子当狗了。
2: 报告，
0: 进来。啊，田放，来坐，坐。
3: 长官好。
0: 坐。邱副团长，你不要紧张。
1: 不紧张。
0: 我们八路军一贯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你愿意和鬼子决裂，愿意打鬼子，我们八路军啊就全力欢迎。
1: 真的？
0: 真的。好吧，说说你们的计划。
1: 计划？没计划。
0: 没计划？
1: 是这样的，小鬼子不给发兵饷，又怕我们叛乱，就是还找了一个小队把我们给看起来。
0: 原来是这样。天放，你看怎么办？
4: 你们真的不打算做汉奸了？
1: 当然，本来当汉奸就被人戳着后脊梁骂，这小鬼他娘的又不给兵饷，那老子图啥呀？二位长官，我邱太所言句句是真，如有半句谎言，天打五雷劈。
4: 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帮你。
1: 是真的，长官，太好了。
4: 一言九鼎。这样，你先回去，让你的那些兄弟们做好准备，我们随后就到。
1: 谢长官，那我就先告辞了。我等着二位好消息，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4: 那，
1: 快回去吧。
0: 铁爸，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4: 旅长，目前我们的部队减员有些严重，所以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试一试。
0: 好，那就姑且一试。你啊，明天一早出发，你看看你需要带多少人。
4: 旅长，就一个小队的鬼子，我、秦风、刘坚强、李铁柱，四个人足够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0: 九嫂，
1: 太君老，
0: 你昨晚怎么没有回来？
1: 昨天在洛阳遇一老乡，喝酒会，
0: 喝酒，你撒谎！
1: 我平时不敢撒谎，真的。
0: 老实说，你昨晚是不是找花姑娘去了？
1: 太君，你，小子再也不敢了，
0: 啊，不，我要的不是这个。你下一次带我一起去。
2: 带着
0: 亚西，
1: 太君，你也好这一口
0: 亚西，
1: 没问题，太君，
0: 亚西，
1: 就，好，下次咱们俩一起
0: 亚西，
1: 太君早，太君辛苦了。

0: 大陆那边什么态度？他们就跟我说，只要欢迎我们，定要转墙头大鬼子。别人啥也没说，就让我回来当。
1: 这什么意思啊？你说他们是帮还是不帮咱们呀？我也弄不清。不瞒你说哥，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的。大陆他们不会。
0: 让小鬼子跟咱们鹬蚌相争，他们得利吧？这也说不准呢。那咱们怎么办呀？别着急，沉住气。既然八路让咱们等，咱们就等等看。他要是真想帮咱们，咱们就跟着他们好好干。不过要是耍嘴皮子，哼，老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2: 小姐，你买这么多鸡蛋干什么呀？
3: 做饭，有个忙你可一定得帮我。
2: 当然没问题，可是到现在你也没告诉我你要帮什么呀。不该问的别多问，你在楚家这么多年，这点规矩都不懂。
3: 我知道了。
2: 对啊，你这是干什么？
3: 哦，我没干什么。
2: 啊，你们忙，你们忙。
3: 谁知道呢？什么？你要学做饭？不是做饭，是学做鸡蛋汤。
2: 小姐，你馋了？不过这里的伙食确实挺差的。
3: 不是我喝，最近某个人思绪太重，得好好补补。
2: 谁呀？
3: 刚刚怎么跟你说的？还打听？
2: 知道了，此地无银三百两。
3: 你要是再这么多废话，小心我给你逐出家门。
2: 哎，够了够了够了！
3: 啊，
2: 你要把它打散了。
3: 哦，
2: 筷子筷子。

0: 差不多了吧？哎，
1: 行了行了，出锅吧。

0: 行了。小姐，慢一点，
1: 闻着还挺香的。
0: 小姐，你慢点儿。慢点儿，小姐。
1: 烫死我了。
2: 对啊，小妹，你这是做给我们的吗？
1: 下次，下次啊！快走，快走，不是给我们吃的。
3: 那我们的呢？
1: 对啊，我们也要吃啊！
2: 我做给你们吃，走走走。
4: 菲儿姐，参谋长不在。
5: 不在？昨天晚上还在呢吗？
4: 是啊，他今天一早出去的。
5: 去哪儿了？
4: 执行任务。
5: 执行任务？什么任务？
4: 对不起，无可奉告。进来吧，老钱。田胖同志来了。
6: 老钱，
7: 田胖同志，
4: 你们看，
6: 老钱，对不起，我没能够保护好二哥跟老三。
7: 我都知道了，我知道你心里也不好受。随红他是个好同志啊。节哀顺变吧，来，先坐下。

0: 都送到了，送过去了，收了，还见到了101集团军的刘司令。他怎么说？他说，于公为了打鬼子，东西可以留下，但是于私的话，他永远不能原谅你背叛党国的行径。 此以后，桥归桥，路归路，恩断义绝。哎，算了，不说这些了。我已经收到了组织上的命令。这次的拯救计划，你是怎么安排的？我想先了解一下皇协军内部的真实想法。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制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2: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

0: 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

0: 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4: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血。
3: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5: 鬼。啊！
3: 这一切都是你有设计。
5: 为什么要为我做撑？
3: 中心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6: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7: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2: 经常便秘，认。

0: 助恢复规律排便。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什么的呀？你们这是？
1: 这位军爷啊，邱副团长是在这儿吧？
2: 我们找他。
0: 你们什么人？
1: 亲戚啊，我是他表姨夫，这是他二表哥。
3: 啊、哦，手里拿着什么东西啊？
4: 带来酒。
3: 啊、哦，是真的啊？
4: 那还有假？听说邱太这孩子出息了，要不我带着铁锤，看看能不能有机会给他介绍个差事。
5: 长官，
3: 别骗老子！要是骗老子，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等着，来，看好了，
5: 是。
3: 团座，副团座，外面人找你。
5: 找我？啊，
3: 说是你的，表姨夫，二表哥。
5: 表姨夫？二表哥？我没这门亲戚啊。
3: 没有？他妈的，敢骗老子，看老子怎么收拾他们。
5: 你等等，
3: 团座还有什么吩咐？
6: 你说是不是咱们这说曹操曹操就到？
5: 八路哥，我先去看一眼，
7: 跟着去。
3: 哦，
5: 哎，怎么去了这么半天呢？这位军爷，他怎么去了这么半天没回来啊？
0: 等着，急什么？
8: 他们是什么人？
9: 报告太君，他们说是邱副团长的亲戚。
6: 亲戚？
1: 对对对，太君，我是邱太的表姨夫。哎，你看，特产，来来来来来，土特产。特产，土特产。
8: 既然是亲戚，
1: 哎，
8: 那邱桑为什么还不过来？
1: 啊，哎，进去叫了。
5: 晚上，
1: 这，哎，表，
9: 哎，来了，
1: 表姨夫。哎呦，太君，
10: 哎呦，表姨夫，
1: 哎，
10: 你怎么来了？
1: 你小子现在发达了，我们。过来跟你沾沾光啊！
1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对不对？二表哥，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
11: 表弟现在出息了，我们跟着一块过来，
6: 想混碗饭吃。
10: 不能这么说。
5: 太君，这二位是我亲戚，

0: 进去，进去，进去！进去！好，哎，太君，这是土特产，孝敬您了。二娘啊，终于把你们俩给盼来了，薛太君。那边怎么样？君ら二人、監視し続けろ。君ら二人、中へ運んでくれ。
1: はい。
2: 你们好大的胆子呀！啊，
3: 哥，
2: 你闭嘴！再多说一句废话，连你一块拉出去毙了！给你们设了个套，你们真敢往里钻呢？既然你们自己找死，老子成全你们！来人啊！
4: 你别开什么玩笑！这你要干什么呀？
2: 干什么？哎，别动啊！别动！谁动，老子崩了谁！
4: 副团长，你这是真打算把我们交给鬼子？
2: 废话，
5: 不反吧？怎么反？就你们这仨瓜俩枣，还有我手底下那帮就知道吃的窝囊废。
4: 那你还让这位邱副团长去找我们？
2: 对对呀，哥。哎，没错，没错，本来。 老子是想靠着你们八路，好好跟小鬼子干他娘一场。可谁知道呢？哎，你们八路就派来了俩人，俩人。哎，我就纳了闷了，哎，你们八路是怎么想的呀？拿老子当猴耍是不是？啊，拿老子和手里那帮兄弟的命当枪使是不是？
4: 与其那样，老子还不如跟着鬼子呢，最起码有口饭吃啊。方团长，你怎么就知道我们这仨瓜俩枣的收拾不了鬼子？这不明摆着呢吗？秃子头上的虱子呀！
2: 那你的意思就是想继续当汉奸，当亡国奴？
5: 谁他娘的想做？
4: 谁他娘的想做汉奸亡国奴？谁想？可能怎么办？鬼子兵强马壮，谁打得过啊？冯团长，不要总是拿这种话来当借口。小鬼子没那么可怕，你说你们不试试，你们怎么就知道收拾不了他们？对不对？
2: 这是鬼子的地盘，
4: 这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地盘。更何况，就你们这营地里，也就一个小队的鬼子而已。
2: 哥，
4: 行，只要你们收拾得了小鬼子，
2: 那我们兄弟俩就跟着你干。但是之前，别拿我们兄弟俩的命冒险。
6: 那就一言为定，如果你们真的想反了鬼子，就把你们营地外边的那个太阳旗给降下来，其他的事儿就交给我们来办，怎么样？
7: 太君，太君，
8: 板桥队长呢？
7: 在里面休息。

0: 你干什么？报告少佐，黄介军的邱桑家里来了亲戚，给我们带了些家乡的土特产。怎么，邱桑来了亲戚？嗨！
1: 我听说，邱桑昨天出了军营，嗨，说是奉了团长的命令，出去买些酒菜为我们接风洗尘。
0: 他一个人去的，还带了一个手下，但是带回酒菜的只有他手下一个人。
1: 他去了哪里？
0: 听他手下的人说，他昨晚去了烟花柳巷之地。
2: 昨天去了妓院，今天就来了亲戚。板桥队长，
3: 嗨！
2: 立刻集合队伍，包围军营。
3: 嗨！
2: 撇开交代，嗨！
4: 太君，太君，
5: 太君，有紧急军务。

0: 小子，我听说你的亲戚来了。
1: 亲戚？
2: 远房亲戚是吧？
1: 啊，远房亲戚。
0: 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走了，刚走。
0: 走了？
1: 啊，
0: 这么近？
1: 哦，卑职害怕他们打扰军务，就打发他们走了。
0: 秋色，这样不好吧？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的亲戚远道而来，我们总得尽尽地主之谊吧，你说是吧？
1: 太君，这都是乡下人，没那么多讲究。
2: 对
0: 他们去了哪里？
1: 去哪儿了？
2: 去看我娘去了。
1: 这是去我娘那儿了。
0: 叫他们回来，明天我要亲自摆酒为他们接风，以显示我大日本皇军中日亲善之诚意。
1: 好，谢太君，谢太君。
0: 那就这么定了，明天我一定要见到他们。明天你也一起来参加。
1: 一定。
0: 君，你认为他们的话可信吗？
3: 属下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在说谎。
0: 你去查一下那个秋桑的亲戚是怎么回事。
3: 属下马上去查，
0: 一旦发现有可疑情况立刻向我汇报。

0: 小鬼子好像只知道了什么，
1: 不要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咱们一口咬定那是虐房亲戚，小鬼子查不出什么东西啊。
0: 咱们现在只能以不变应万变，要是八路沾上风了，咱就跟着痛打落水狗干小鬼子；要是八路不行，那鬼子那边也不知道咱们什么把柄，你说是吧？
2: 是。
0: 啊，对了，兄弟，等天黑之后，你把气给我降下来，
2: 老子倒要看看。 那帮八路是光会耍嘴皮子，还是真有两把刷子？

0: 天放，你觉得范川和秋太说的话可信吗？
1: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什么意思啊？
1: 这些伪军啊，目前想反，但是没这个胆儿。看得出来，这一次他们真是被小鬼子逼急了，才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联系我们。
2: 有道理，
1: 这些伪军被小鬼子压迫了这么多年，平常让他们看见小鬼子都害怕，现在你让他们明目张胆的去跟鬼子干，哎呀，他们还真没这个勇气啊。
2: 那你是说他们现在还在犹豫？
1: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马上行动啊，不能拖的时间太长，这时间一拖长了，他们好不容易鼓起来的这点勇气全没了，那我们可就前功尽弃了。
3: 那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他们这次很有可能坐山观虎斗。
1: 来嘛，他们就是想看看咱们的本事啊。
4: 不就是一个小队吗？小意思。

0: 你别起来，好好休息啊。这个给你的。
1: 不不，太君，我再也不敢乱要钱了。
0: 拿着，这是命令。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诚的朋友，既然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那么我就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1: 太君，你说。
0: 你知道秋桑的家里住在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东门胡同啊。太君，前面就是。太君，就这家。
0: 你去敲门。
1: 邱大娘在家吗？邱大娘在家吗？
2: 谁呀？
1: 邱大娘，是我二狗，那个邱副团长让我给您送点吃穿住用的。
2: 用不着，我们邱家没有这个卖国的逆子。
1: 邱大娘，那邱副团长他也是一番孝心呐，他真的很惦记您呐。
2: 他要是真有孝心，也不会给小鬼子当狗。你回去告诉他，我们邱家世世代代就没有当汉奸的种。想让我认他这个儿子，那就让他调转枪头当鬼子去吧。
0: 八个敬酒不吃吃罚酒。
3: 突击しろ。はい。
2: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这个院子只有你一个人住？
1: 秋太是不是出事儿了？
2: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
3: 住嘴！
0: 蓝太太，这个院子还有什么人来过没有？
4: 就我一个老太太。
0: 哦，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4: 什么亲戚？
0: 蓝太太，你是不是很想你的儿子跟我们大日本帝国为敌呢？现在你可以满意了，你的儿子已经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敌人。朝外道，嗨！
2: 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太君，太君，我求求你了，你放了九大娘吧！太君，我求求你了，放了九大娘吧！大娘！大娘！
3: バカ！
2: 大娘！
3: バカ！勝手に動くな！
5: すみません、反省しますから。
2: 大娘。
3: そもそも利用されるくせに、彼を連れてけ。

0: 他们还在啊，这些伪军会不会反悔了？
1: 让他们反了小鬼子这种事儿，对于他们来说本来就是很难做决策的。
2: 那咱们怎么办？

0: 去把这些鞋呀，这些鞋呀，废话，你帮忙去，快点儿！哎呦，快点儿！我祖宗给我笨手笨脚的，笨手笨脚的，
1: 舅子。
0: 军旗呀，挂一个多月啊，就想把它下来洗洗。不必了，九子，你不愧是大日本皇军最忠诚的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盟友。希望你不要食言，
2: 绝不食言。
3: 太君慢走，太君慢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残座，走了走了，这三个旗可以卸了吧？卸了吧？
4: 啊，
5: 叫下来吧。
0: 卸个屁！卸，走。

0: 怎么样，棋子摘下来了没有？
1: 小鬼子不让摘。
0: 不让？为什么不让？
1: 我担心好像知道点是什么了。

0: 起来，不要装死，起来。
1: 起来。
0: 起来，别小心。你过来。
2: 太君，
3: 太君来了。
4: 哎呀，
2: 哎，这不狗子哥吗？
4: 怎么了？
0: 带走，带走。
2: 狗子哥，
4: 狗子哥，你怎么回事？
2: 狗子哥，快快快快！快，走走，扶进去，狗子哥。
5: 少主，属下已经查清楚了，邱太根本就没有什么远房亲戚。
6: 果然如此，传我命令，立刻将范川部队彻底控制。
5: 嗨，
2: 来，狗哥，
0: 你弄醒他。
2: 哎，是。
0: 八哥，你把这收拾干净，看好他。
2: 是，走，来，狗哥，醒醒啊，狗哥，
7: 你
2: 醒醒啊，狗哥，
7: 怎么回事？
5: 你去关门。
7: 赶快去告诉邱副团座，他老娘被小鬼子杀了。

0: 快去呀！你快去！快快快快！
1: 站住！轮机有偷的。
2: 嗨！

0: 把咱们的墙全给下了，还接管了咱们的岗楼。什么？哥，先出去。是。哥，这下可真玩大了。
1: 说这事儿就算了吧，是吧？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呢。明儿我就去跟鬼子说，我说我那俩亲戚，有急事走，那他有什么办法呀？是不是？
2: 哎，我说兄弟，你呀。
3: 真以为那些小鬼子一个个的都跟傻子一样啊？如果你要这么说，那就坐实了咱俩通敌的罪名。咱现在是一点退路都没有了。
4: 团座，团座，
5: 又怎么了？
4: 副团座。
5: 你母亲被鬼子杀了。
4: 什么？你放屁！我娘在家好好的。是真的，是二狗哥亲口跟我说的。二狗子，小子，笨蛋，放开我！
6: 就是，你都死你！团长，团长。

兄弟召集起来，跟鬼子干，干掉他们，给他拼了！

0: 把信得过的兄弟都叫过来，快去！
1: 是，
0: 快点！这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呀？
1: 不能再等了，一会儿你带着其他的兄弟随着准备接应我们，我带疯子他们先进去探一探。
0: 不行，太危险了，万一鬼子发现了你什么，你们这不是？ 自投罗网吗？
2: 那怎么办呀？既然他们这么相信咱们，咱们总不能让他们失望吧？你说呢？
0: 小心点吧，
2: 朱导。

0: 来了。
1: 别动，
0: 再动就死。
1: 现在再给。

帝国立身之本，就是忠于天皇。我们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背叛。今天，我很失望。这两个人，作为一团之长，居然蛊惑军心，妄图叛乱，令我非常的愤怒。对于敌人，对于不忠于天皇的人，我们的态度只有一个：杀！

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们降级就是为了通知你们的同谋吧？

0: 局长，都安排好了吗？
1: 嗨，军营已为我军火力全面覆盖。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 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
0: 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了新主子，并不在乎你们的死活。不过，你们放心，我答应过你们的主子，要让你们陪着他们一起死。黄泉路上会很热闹的。
1: 田放的，
2: 进去了。鬼子已经把伪军军营全给围了。
3: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1: 参谋长的意思，你们在门口守着，
3: 啊，
1: 一个鬼子都别放出去。
3: 就你们几个进去啊？
1: 足够了，里面还有一个唐伪军呢。

会探照灯，撒谎鬼子埋伏的每一个隐蔽点都要牢牢记清楚。

0: 兄弟，哥对不住你，哥连累你了，害了你，也害了你老娘。哥，别说了，我冤了。弟兄们，我对不住你们，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们。
1: 放了他们！二狗，别听他的，不能放下枪，不能放下枪！放了他们！这回你满意了吧？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是言出必行的。放下枪，把枪放下。

0: 其实没那么可怕。那走吧。去哪儿？
1: 我已经说过，只要你干掉了小鬼子，老子以后就跟着你干了。我说话算话。
0: 八路军欢迎你们。
2: 以后咱们就跟着八路打小鬼子了，好不好？
3: 好。

0: 不对，是这样，这样。
1: 哦，这样。
0: 哎妈，不对不对不对，拿过来拿过来，你我来我来，你看着啊，那看了，是这个缝，要在里边，把线从这拽过来，把线捋直，这样再把线带过来，啊，一定要把线捋直。
1: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我来我来，所以绕过来，拔。
0: 把线捋清楚了。
2: 嗯，菲儿，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做女红的吗？怎么突然转性了？
1: 啊，这里条件这么艰苦，我不能总麻烦你们呀。
0: 我们菲儿现在何止会女红，好像连鸡蛋汤也会做了。
1: 行，
2: 菲儿，我听说能改变一个人的只有爱情，是不是真的呀？
3: 小姐，程天放回来了，
4: 天放哥回来了。
3: 是啊，程天放回来了。小姐，你不是一直都盼着他的吗？
4: 谁盼着了？你别瞎说。
3: 难道我说错了？
4: 小姐，你快去啊，程天放真的回来了，走走走
3: 走走。我不去了，你们去吧，你们去吧。
4: 你哎，你不去呀？
3: 啊，我还有重要的事儿做呢，你们去吧。
4: 这就是重要的事儿？
3: 哎，你快去吧，哎，你快去吧。

0: 担心我？
1: 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不用担心。菲儿呢？
2: 她在绣荷包。
1: 绣荷包？
2: 啊。小姐在生气。上次小姐特意给你做的鸡蛋汤，结果你不打招呼就走了。陈天放，参谋长，你快去看看小姐吧，小姐真的很担心你呢。
3: 去吧，天放哥。
4: 去吧，天放哥。
5: 一声招呼都不打，说走就走。你以为你谁呀、啊？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谁稀罕？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呦，
1: 笨！
5: 笑什么笑？
1: 不是这块料，非要揽这瓷器活。
5: 要你管？
1: 行，我不管了。
5: 哎。你来干嘛？
1: 找你有事儿啊。
5: 有什么事儿？
1: 好事儿啊，跟我来。
6: 来，财大小，准备
7: 啊！来来来来，快快摇呀，快摇！
6: 开！
5: 哎，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1: 就这儿啊。
5: 这儿。来看这帮烂泥扶不上墙的家伙！
1: 哎，别胡说！
8: 他们这帮人，虽然说现在没什么用，但是好在他们都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他们敢离开鬼子起义到我们这边来，就说明他们都还是血性汉子。
5: 好好好，我说不过你，可你看他们那样，能打鬼子吗？顶多只能凑个数。
8: 所以啊，我现在就要让他们变废为宝。
5: 怎么变？
8: 你有训练经验，给你半个月时间，
9: 把这帮人都给我训练成在抗日战场上能够跟鬼子干的战士。
5: 我不干。
8: 这是命令。
5: 这是借口。陈天放，你要是讨厌我，你就直说。我处菲儿以后绝不再烦你。
8: 讨厌你？为什么？
5: 装装，你再装，你就是想把我支开，离你越远越好。
8: 我为什么要把你支开？
5: 那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训练他们？
1: 因为你有这个能力把他们都变成真正的战士。
5: 我？
1: 对啊，我就是想让这帮人知道，
8: 这女人都敢毫无畏惧的去跟鬼子干，他们这群大老爷们有什么不敢的，是吧？
5: 你真觉得我能行？
8: 当然。
5: 那我要是把他们都训练好了，你可得让我以后跟着你。
1: 行，你要是能够真把他们训练好了，我答应你。
5: 说话算数？
8: 算数。
5: 不许反悔。
8: 嗯，不反悔。
5: 嗯。
8: 哎。满意了吧？
5: 这还差不多。
8: 跟我来。
10: 来，陈参谋长，你好。
11: 这位
1: 菲儿，这位是范川。

0: 段团长。
1: 哎呀，你好，你好，你好。那个陈参谋长，有什么指示？你尽管说。
2: 你不是跟我抱怨，说你这帮人没有个兵样吗？
1: 就是啊，你也看见了，
3: 开开开，
1: 一个个的，没有一个成样的。
2: 所以啊，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派个教官，让你解脱出来，怎么样？哎呦，
1: 那感情太好了，啊，多多感谢，陈参谋长太感谢了。那赶紧吧，赶紧给我派过来吧。
2: 人已经来了，
1: 来了，哪儿呢？
2: 他，
1: 他呀，啊，
4: 怎么？不愿意？
1: 愿意，愿意。大佐，
5: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6: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落案。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5: 辅助还是监视？
6: 属下不敢。
5: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徽宗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此次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0: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
2: 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十点向西面突围。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3: 是。
2: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下发制高团。
4: 其他的问题吧，
5: 散会。
4: 请奉六尖枪李铁柱留一下。
6: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2: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6: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吧，
7: 铁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的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8: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7: 不行，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8: 报告陈参谋长。
6: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
8: 我留下，
6: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我必须留下。都闭嘴！
2: 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旅部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坐。
6: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
2: 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6: 放心吧，政委，
2: 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余下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0: 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咱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0: 队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加速站！报告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1: 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礼物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2: 是。
1: 这次的任务由清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 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4: 是。

0: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
1: 我要跟着你。
2: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1: 命令？可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2: 谢谢。

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管用的。

0: 陈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1: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
0: 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1: 老范，现在不是应聘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2: 老陈，
0: 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2: 撤退，
0: 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2: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
0: 给他老人家报仇！
3: 杀了他！

0: 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1: 嗨。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万分的，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12万分的困难。
1: 队长，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6: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7: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采购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8: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9: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

0: 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
1: 福利真的来了，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

0: 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请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妈，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阳光洒进校园，书声朗朗。在同学们的课本里有这样一群名字，他们来自不同年代、不同领域，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百余年征程，英雄辈出，一册课本，群星闪耀。今天，让我们翻开课本，去探寻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坐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课本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启蒙读本，里面收录了一批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来自乡村、田野、大山、戈壁，岗位平凡，却用一生的坚守成为镌刻在时代长河里的精神坐标。今天我们走进贵港市第八高级中学，走进时代楷模黄大年成长的地方，从这里出发，去读懂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高尚情操。
2: 1973年到1975年，黄大年在我校就读高中。为了纪念他，我们在2018年建立了黄大年纪念馆。啊，其中这一位呢，就是少年时代的黄大年。
0: 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少年黄大年的成长轨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的家人用镜头为他留存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珍贵影像。从南国少年的青涩模样，到高中时期眉宇间渐露的英气，时间在这些照片里仿佛有了形状。展墙上还挂着他中学时代的奖状，一张接一张，记录着一个少年勤勉踏实的求学时光。这些奖状和照片固然让人看到他的优秀，但真正让人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在塑造这个少年的精神底色？答案或许就藏在他身旁那个不起眼的小木箱里。
2: 这个小木箱呢，就是黄大年读高中的时候所用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还是他的书箱，里面装的除了专业的课本之外，更多的有比如毛泽东选集、李大钊的故事、周总理的故事的这些书籍。我想啊，正是这些书籍造就了黄大年自成报国的这种爱国情怀。
1: 而且从这个小小的书箱可以看到，黄大年他从他的青年时代，他就对物质上没有什么样的追求，
3: 对，
1: 所以到他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之后，还能够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非常优渥的待遇，回到祖国，
3: 淡泊名利，
1: 对，
3: 是。
1: 我们就从这个小书箱可以看到，
3: 当时他的环境非常艰苦，但是不管他到哪，他始终都带着这个木箱，也始终不忘读书。也正是因为有书的滋养，才成就了他伟大的一生。
2: 对，
3: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可以让人得到智慧启发，可以滋养浩然正气。
1: 可以说这个小小的书箱就承载了当时这个青年的理想，还有他的远方。
2: 对，
0: 1975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黄大年考入广西第6地质队，成为一名物探操作员。从校园走向山野，他把小木箱带在身边，也把木箱里的信仰带进了崇山峻岭。地质队风餐露宿，辗转工区，艰苦远超想象，而考验才刚刚开始。
2: 这个饭盆有一个特殊的用途，我们称它为炼制的饭盆。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刚去到第6地质队工作的时候，他们要测量这个数据，要填写到规定的表格里面。这个表格里面的格子很小，业务主管他要求填写这些数字不能够潦草。但是黄大年那一批的年轻人填写了好多次都不符合师傅的要求，被批评了。黄大年没有气馁，当年找不到平整的桌面，他就想到了用饭盆的底部来练习写仿宋体的阿拉伯数字。经过他刻苦练习之后，他所写的表格非常的精准。如果吃苦能够换来真知，那么再大的苦也值得吃。
3: 所以我觉得黄大年教授他写下的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数字都是中国优秀共产党员对真理的一种践行。我们要学习黄大年教授的精神呢，就是要学他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其实，在我们广西，黄大年的精神早已走出了纪念馆。黄大年是教师团队扎根高校。青年宣讲团走进校园，他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递。
1: 刚刚我们参观了两个黄大年青年时期使用过的老物件，如果说书柜代表了他信仰的启蒙，搪瓷碗就象征着黄大年匠心的锤炼，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基层地质工作队员成长为一名世界级的战略科学家的？
0: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遍神州大地。正在广西第六地质队工作的黄大年，在荣县考区杨梅公社考场，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长春地质学院录取。同事们为黄大年送行，老队长关瑞清赠诗一首：“黄金时代在青春，大好时光钻科文，年华切记要珍惜，学好本领为人民。”黄大年百感交集，回诗一首：“一夕竹棚劝读书，今别重主莫虚度。此去长远钻科文，教诲长吟不辜负。”从南国山野到北国春城，一场横跨大半个中国的精神远征就此开启。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他在同学纪念册上写下了九个字：“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1988年，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在剑桥大学顶级科研团队就职，他从事的是深地探索领域的工作。这项研究好比给人类装上透视眼，能看清深埋地下的油气矿产以及潜藏海底的隐蔽目标。核心技术长期对华实行封锁，黄大年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抹平甚至超越这样的差距。2009年，漂泊海外17载的黄大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高薪，变卖资产，毅然回国。
4: 对我来说很简单，因为简单的根源就是情节问题，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回国后的2500多个日夜，他在吉林大学挥洒热血，一边授课，一边带领团队向科技高峰冲锋。他用7年时间把中国带入深地时代，使我国仅用5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20年的路。
5: 从英国剑桥回到长春，整整7年了。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是大家辛勤工作努力的结果。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努力，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心血。黄大年。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享年58岁。他像陀螺一般旋转，像烈焰一样燃烧，直到生命最后一刻。2017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 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2024年9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黄大年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黄大年燃尽生命最后一丝能量，他将个体生命融入宏大使命的极致选择，必将让更多人在追光的道路上闪耀苍穹。
6: 我最尊敬的是黄大年教授科研报国的赤诚之心，他放弃了国外非常优厚的待遇，回国后带领他的团队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我自己把黄大年教授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希望能够在未来国家的科研事业上面奉献自己的一点点星光力量。
7: 在我们看来，黄大年教授的一生是将个人理想融进了国家的发展需要里，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到了极致。
2: 黄大年科学家的精神在广西是家喻户晓，得到了我们很好的传承。比如我们学校把这种精神融入了日常教育，排演了由学生出演的原创话剧《少年黄大年》，还设立了大年之星荣誉，来激励教师和学生们传承这份精神。
3: 黄大年教授把自己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都融入到了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当中，这正是无数中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缩影。在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征程里，还有许许多多优秀共产党员值得我们学习。
1: 我们从黄大年的母校出发，来到了南宁市青秀山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园。在这里，黄大年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束光，汇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浩瀚星河。
3: 是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它就像是夜空中的星座，它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和奋斗谱写的一卷精神长诗。
0: 2026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到复兴伟业，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而课本里的那些名字，正是这奋斗长卷中一个个闪耀的坐标。屠呦呦翻阅古籍，以身试药，从青蒿叶里提炼出拯救世界的希望。他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让中医药站在了人类健康的巅峰。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收录了他的课文《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屠呦呦共和国勋章。樊锦诗从青春到白发，扎根大漠半个多世纪，用一生守护敦煌莫高窟，被誉为敦煌的女儿。高教版中职语文教材收录了他的课文《简单相信，傻傻坚持》。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钟南山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一敢言，逆行而上，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生命防线。他的事迹入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事等青少年读本。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张桂梅拖着病体扎根边疆40余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数千名大山女孩的梦想。她的事迹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张桂梅颁授七一勋章，同年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亲自为她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 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册课本群星闪耀，是他们写进课本的名字，更是刻进时代的精神坐标。而我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1: 他们呢，有的在实验室里攻关，有的在田野里守望，有的在大山里教书，有的呢在大漠戈壁里守护文物。我们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够入选课本，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榜样？同时在他们身上又凝聚着哪些共产党员的核心品质？
8: 钟南山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一直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初心。
9: 樊锦诗从青春到白发，他把文物保护当作信仰，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员淡泊名利、忠于职守的坚持与奉献。
7: 张桂梅拖着病体在大山里创办了女高，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梦想。屠呦呦翻阅古籍以身试药，从青蒿叶里提炼出拯救世界的希望。他们是共产党员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生动缩影。
3: 是的，他们之所以可以写进课本，是因为把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活成了具体的样子。他们身上最宝贵的是对党忠贞不渝，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这种精神呢，它不仅仅是写在纸上，更是落在了具体的行动里。这个就是新时代青少年更应该去继承和弘扬的时代之光。
0: 从实验室到大山，从文物保护到救死扶伤，课本里的共产党员分布在不同的战场，守护着不同的梦想。而脱贫攻坚是其中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在这场战役里，也有一个年轻的名字写进了课本。
3: 每次讲到文秀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我常在想啊，30岁还是很多人正开始计划自己人生的时候，但是他却把自己的一生都留在了大山，交给了党和人民，用美好青春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1: 在黄文秀牺牲之后，这片土地发生了哪些变化？被他的精神所感召的这些年轻人，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呢？
10: 在最穷苦的地方坚守初心，扎根奋斗，用青春的热血。
0: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7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如今，每个学期，全国各地许多师生都会来到这里，走进文秀，开展青春之光教学研讨活动。
11: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12: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13: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黄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7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赤诚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板泥村，去看一看书页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0: 来到板泥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医上门的罗秀英。
1: 九零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百尼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14: 小小个又感觉就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他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1: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破偏见，大家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如今的信赖。
14: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了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

0: 奉献的。
1: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百尼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2: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鼓励我们回乡创业这样，但是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花海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1: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百尼村扎下了根。80后的致富带头人，90后的幼师，00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红任到百尼村驻村刚好满一年。2025年5月，百色启动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他第一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尽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8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但陈红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3: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百尼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1: 陈红任还组建了青春之光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述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他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他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0: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1: 每一位来到百尼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慕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慕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样度过。
4: 黄文秀的故事令我备受鼓舞，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的中国。
5: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课本当中这么多共产党员的优秀榜样，他们其实都是在用同样一种方式践行着同样一份信仰。那么吴老师，您觉得这些优秀的党员的榜样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6: 我觉得启示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信仰到底是什么。你看在黄大年的回答里是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在黄文秀的回答里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所以信仰它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而是藏在每一个具体的人他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具体行动里。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从榜样身上学什么，我们要学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那份责任精神。第三个就是青年从榜样身上学到了之后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广西

0: 科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师生把健康、把科技、把教育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1: 将医学加数据加人工智能加临床结合起来，研发出了全球首个东盟小语种 AI 数字医生等。
0: 我觉得这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践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最大的意义所在。
2: 一页课本镌刻家国担当，一生坚守铸就时代脊梁。新征程上，愿我们以课本榜样为灯，以初心使命为帆，扎根岗位，笃行实干，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接续奋斗，以青春之力续写强国复兴的时代新篇章。感谢收看《凡事说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舞，不负韶华。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即将于9月通航。当前广西正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全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眼下，青珠港大揽坪港区大揽坪作业区四号、五号泊位工程正进入攻坚建设阶段。作为平陆运和江海联运第一批新建泊位工程，项目建设两个7万吨级通用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100万吨。目前，北部湾港在运河沿线的30个江海联运泊位新建与改造项目正加速推进，建成后将为运河经济带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0: 江海都市联运品运和物流产品设计推广工作，主动对接内河航运、汽车配送等企业，推动运力精准匹配，打通全程物流服务链。
1: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要求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牢记嘱托广西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核心区包括南宁、青州、北海、防生港、贵港等五个社区市，联动融合九个社区市。作为经济带的核心城市，2022年以来，青州市组织实施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突破行动，以青州港为龙头，以平陆运河为骨干支撑，着力打造港航物流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等场景。目前以延边临港产业园区为头统领的园区布局不断优化，已形成千亿级绿色化工和300亿级临港粮油加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和100亿级造纸产业集群。
2: 我市将深化平陆运河功能和经济影响研究，健全经济带规划建设体系，以运河两岸为重点，谋划和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及产业类项目，加快建设江海联运设施体系，形成江海联运主枢纽架构，坚持港产城和海融合发展，推动货物通道向经济走廊转变，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加速转型。
1: 当前平陆运河集团除了承担着平陆运河建设任务，还在经济带建设方面推动水运网的完善提升及疏运体系打造，以基础设施能力构建赋能产业发展。
3: 我们平陆运河整个腹地涉及到的这种公路、铁路的一些多式联运服务，在我们的沿河、沿江布局一些枢纽性的设施，让这些物流经过我们的平陆运河能够效率更高、成本更优，产业能更加享受到我们平陆运河带来的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对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新布局，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平陆运河为南宁创造了一片海，巨大的产业磁吸力眼下正持续释放。南宁六景工业园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眼前这片300亩的空地即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能源船舶智能制造基地，计划今年12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目标是构建船舶制造、绿色能源、智慧航运、大宗贸易一体化的现代航运产业生态。
4: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如钢板、电池、氢能设备等，可从青州港直接水运进厂。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1: 今年以来，南宁市聚焦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全方位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以务实举措推动运河产业精准招商。1至5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10个先导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03个，总投资419.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
5: 精准对接比亚迪、蔚来青岩等龙头企业，加速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深化政银协同，共同举办2026年广西南宁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合作大会，超过120家重点企业代表参会，依托林立、六景两大先行产业园，围绕新能源、高端船舶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储备一批优质在谈项目，全流程做好落地服务。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将紧紧围绕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总体布局，以北部湾港龙头引领、核心城市带动、内陆腹地支撑、运河沿线串联为路径，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产业生态体系构建、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打造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高水平拓展向海经济的新平台，高标准建设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
6: 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建议在以下5个方面深度拓展。一是从运河经济带拓展为向海经济的战略跳板，要解放思想，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经济带的

0: 终极价值在于让广西真正向海而兴，将运河经济带建设与向海经济战略深度绑定。二是从点轴开发拓展为网络化流域经济，加快右江、左江、西江等支脉航道升级，构建干支联动、江海贯通的流域经济网络。三是从产业转移承接拓展为产业生态重构，打造新能源汽车、关键金属材料、绿色化工等完整产业生态。四是从交通物流通道拓展为综合价值走廊，建设世界级文化体育旅游带，打造运河加多层次的文旅产品，全面挖掘平陆运河的经济价值。五是从基础设施布局拓展为软硬协同发力，让制度红利成为运河经济带竞争力的核心支撑。
1: 面对台风美沙克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镇龙乡应急抢修党员突击队闻令集结，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发挥党员先锋作用，连续奋战13个日夜，完成全部恢复供电抢修任务，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坚实电力屏障。镇龙乡是本次台风灾害中受损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强降雨引发当地大面积山体滑坡，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面对道路阻断、信号盲区、次生灾害频发的复杂环境，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镇龙乡应急抢修党员突击队创新采用科技赋能加立体攻坚的抢修方式，全力破解深山偏远区域电网抢修难题。
2: 我们创新搭建机械陆路转运加重载无人机空投补给立体运输通道，彻底打通深山物资配送堵点，保障抢修耗材设备精准送达作业一线，全体抢修人员紧盯核心电网脉络，昼夜攻坚，高效开展线路接拨、电杆加固扶振、受损设备更换、线路隐患清零等作业。
1: 为了精准摸清全域受损情况，科学统筹抢修力量，党员突击队专项组建通信保障攻坚小组，团队成员主动挺进深山失联区域，依托 KA 卫星便携站、无人机中继组网等智能化设备，开展全域无死角排查。7月9号，仅12小时，团队就全面摸清镇龙乡全乡电网受损点位、隐患分布，绘制出灾区首张电力抢修全景态势图，为全队科学分配人力、统筹物资调度、制定最优抢修方案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大幅提升整体抢修效率。
3: 我们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抢修全过程，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面对路况险、点位散、隐患多的极端抢险环境，党员骨干主动亮身份、扛责任、不讲条件、不惧困难，用集体的硬核力量抢通电力生命线，全力保障群众民生用电，助力地方灾后快速复苏。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支队伍就是一道防线。13个日夜的风雨鏖战里，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镇龙乡应急抢修党员突击队克服山体滑坡、落石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影响，高效高质抢通10000伏镇龙线、马兰线等核心主干电网，成功打通全镇复电主通道。全体队员以实干破难题，以坚守担使命，让光明重回镇龙山乡。
4: 到处是山体滑坡，引发泥石流，环境特别的恶劣。我们干支电力的工作人员来为我们抢修，天天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呢，在工作加班。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真的太不容易了，特别感谢他们的默默的付出，感谢感谢，辛苦了辛苦了。
1: 7月31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社会赛道决赛在南宁举行。本次大赛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子赛项之一，以 AI 赋能跨电数智融通东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国际营销等场景融合应用，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与跨境电商真实场景、东盟市场需求和产业资本深度对接。大赛自己

0: 启动以来，共吸引1859支团队报名参赛，其中社会赛道334支团队报名。经过层层遴选，20支优秀团队晋级社会赛道决赛。参赛主体涵盖科技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科研机构、创业团队及技术开发者，最终评选出冠亚季军以及东盟合作潜力奖等其他奖项。
1: 我觉得是比应用场景，广西跟东盟的很多合作呀，核心是能不能把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起来，我觉得这才是个闭环。
2: 我们是榴莲种植方，同时也是一家人工智能企业。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寻找合作伙伴，更好地开展榴莲出口业务。
3: 期待更多参赛团队以广西为连接点，共同开发适合东盟市场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让人工智能成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增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力量。
0: 此前，大赛院校赛道本科组决赛圆满收官，20支晋级决赛的参赛队伍围绕东盟商品数字化营销与跨境电商运营实践，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在视觉设计、短视频创作、多语种内容生成、数字人展示、智能推荐和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应用成果。最终，大赛决出金银铜奖和东盟合作潜力奖。
4: 7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分组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与会人员建议要抓实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实战化演练，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和技术研发，坚持快速响应，健全统一高效指挥体系，建强平战结合救援队伍，细化分类施策精准处置，构建平时预防到位、战时应对有力的防灾减灾工作格局。与会人员认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法治引领、规划统筹、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协同推进，严格落实法规制度，强化条例实施纲性，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分类分区科学管控、精细管理，提升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改革创新推动漓江流域发展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0: 暑假以来，各地不断强化业态融合，提升文旅品质，服务八方游客畅游广西。这个假期，柳州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龙潭公园、青云市集等热门打卡地游客云集。柳州依托秀丽山水与特色美食，持续引导景区优化环境规范管理，广大商家用心待客，文旅产业各环节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不断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5: 今天下午才到，
6: 第一站就是龙潭公园，
5: 对，还是很可以的，
7: 感觉很放松，
5: 来到这儿就感觉瞬间凉下来了，很舒服。我们先自己拍一下，
8: 下火车就直接奔着这家店来了，感觉是很浓郁，我这20多年吃到的都更浓一点，它是这种香浓的味儿。
9: 现在每天都很多人的，每天都满屋抢到，早上7点钟都开始的，可能有2-3千杯，比平常翻2倍吧。
0: 假期里，滨海旅游持续升温，防城港成为亲子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碧海晴空下尽享夏日滨海风情。
10: 主要是假期带小孩，感受这来得大，给人一个心情就比较开阔，心情非常放松的感觉，而且看到现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挺好的。
0: 广西出入境航线持续扩容，7月31号，深圳航空开通南宁至香港直飞航线，为商务、旅游、文化教育交流及经香港中转的旅客提供高效灵活的选择，进一步激发双向旅游市场活力。民俗游、文化游等线路热度也在攀升，在崇左，花山岩画景区接待设施提档升级，实现全域上线智慧预约、智能导览系统一键游，配齐多语种标识，全面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同时创新打造数字展厅、文创专区，依托 AR 技术复刻落月鲜明生活场景，让静态岩画变身动态文化体验。 观岩画、住民宿、购文创、赏天晴、弹唱，多元旅游体验让游客印象深刻。
7: 2000多年前古代人这些文明，包括他们的智慧，至今都没有办法解答的这些谜题，不但值得我们去深思，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个行程还是非常值得的。
11: 这是 AR 的眼镜，现在我们这边 AR 有6个点位，第一个点位呢就是让游客体验那个古洛约文化，第二个点位呢就是让游客参与其中制作花生岩画的颜料，让游客可以通过游戏式的模式了解我们的古洛约文化。
4: 近日，梧州六堡茶溯源平台建成上线并投入运行，标志其质量监管迈入数字化、法治化、智能化新阶段。该溯源体系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六堡茶发展条例要求，让每一盒梧州六堡茶都拥有不可篡改、全网可查的数字身份证。梧州六堡茶溯源平台首创茶源码、茶青经纪人码、初制加工厂码、SC 茶企码、交易市场码、茶仓码六码联动溯源体系，实现茶叶从茶园到茶杯全程可溯，首创金标银标双标认证，实现原产地茶品质精准可控，首创黄牌警告、红牌暂停、黑牌清退三牌监管，实现茶市场全过程闭环监管。
12: 梧州六堡茶溯源平台的上线运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用1年左右的时间引导全市茶园、加工厂、茶企和具备条件的茶仓等主体全部全覆盖纳入溯源平台，实现应接尽接、应溯尽溯。
0: 今年以来，贺州市聚焦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坐实政治监督，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纠治乱象，补齐短板，全力守护良田沃土。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江塘村的拦水坝此前因坝高不足、蓄水能力不够，无法保障周边700多亩水田灌溉。今年4月，市委第二巡查组收集群众诉求后，市县纪检监察机关督导立行立改，对这座42米长的水坝通过技术论证加高20厘米，目前蓄水稳定，彻底解决灌溉难题。
13: 高标准农田的拦水坝做好了之后，涉及的村委有4个村委，有近万人受益，受益的水田有4000亩，今年来都可以是丰收的了，就没有存在旱涝的问题了。
0: 设施提质改造是贺州市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贺州市纪委监委创新推行书记办案工作模式，由主要领导牵头领办，直查直办重难点案件，统筹巡查、办案、监督、科技治理多方力量，构建协同监督治理格局。
14: 以严的监督执纪，守住纪法底线，守护耕地红线。
0: 执纪为民，治弊固本。贺州市纪委监委不断健全工程建设、质量验收、日常管护、资金监管等长效制度机制，同时督促市农业农村局搭建高标准农田一张图智慧监管系统，实现全链条数字化闭环监管，提升农田建设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5: 有了这个系统，我们选址精准度由人工操作的85%跃升至97%以上，新开工项目一次性验收通过率从78%提高到91%，高标准农田建设质效得到显著提升。
14: 我们以强有力政治监督护航粮食安全，一体推荐查改制，从严纠治高标准农田领域责风府问题，推动良田建好、管好、用好，以实干实下守护好群众根本利益。
0: 暑期溺水事故高发频发，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安全宣传，筑牢未成年人生命安全防线。
4: 在南宁，雍江北岸公园联合多部门进行水上休闲运动专项整治，除了循环播放安全提示广播，安保人员、志愿者还在清水步道、排泄口周边、桥下清水平台等重点区域巡回值守。针对开展桨板等水上运动未佩戴救生器材游泳的市民，安保人员逐一上前劝导提醒，及时制止危险行为。
16: 看到一些过来玩桨板啊、玩水上运动的这些，我们会尽量 给他们劝离。在古城墙这个重点水域，我们设了5块警示牌。
17: 整个冬泳协会加入防溺水志愿者服务队的有162个人，主要是劝阻不带救生器材的进行野游的市民，带孩子来游泳，家长在看手机不看孩子的，我们也进行劝导。
4: 近日，柳州市柳江区教育局在辖区中高风险水域布局68个 AI 智能监控系统，具有实时预警功能。有人靠近危险水域，摄像头立即触发语音报警。水域巡查员还能通过天翼云波功能报警提醒，迅速赶到涉事水域。
18: 通过手机就能随时掌握河边的动态，一旦发现有小孩靠近水域，我们就第一时间喊话阻止。
4: 在桂林，荔浦依托36支驻村工作队，统筹做好司法所、学校、村委、驻村工作队等多方力量，深入村屯，宣讲防溺水6不准则。各乡镇党员先锋巡查队全员在岗，紧盯午后、傍晚溺水高危时段，为未成年人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梧州，不少家长将报游泳班作为孩子的暑期必修课，既增强体魄，又学习防溺自救技巧。
0: 截至7月27号，全区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架列搜次，同比分别增长13.5%、10.6%。今年以来，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东新口岸客流量稳居全国沿边陆路口岸首位。2026广西青少年足球联赛近日在北海收官，全区8支中学足球队参赛。决赛中，柳州高级中学以2-1战胜北海市第9中学，获得冠军，将代表广西出征全国总决赛，季军由南宁市第1中学夺得。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回来人啊！
4: 别无眼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7: 中国人都那种天气好，人饮杯茶，
8: 饮冷泉，三伏天按着身体。
7: 三伏天晒被子好，热气大着。
6: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9: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0: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2: 欢迎您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沿海三市和玉林、贵港、梧州、来宾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区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明晚到后天，贵北和沿海的部分地区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我区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大后天，中到大雨转战贵西和贵南的部分地区。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眼下农民朋友需要抓紧早稻收晒收尾和晚稻抢插，利用土壤伤情较好的时机及时整地播种旱地作物，并且注意做好田间管理。八月可能会有一个热带气旋影响咱们广西，贵南暴雨洪涝风险高，需要关注天气，加快水利设施修复清理加固和安全巡查，提前做好灾害防御工作。今晚到明天，沿海黄色区域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贵南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区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风险较高，请加强防范。环境空气质量全区各城市都将是优。北部万海明后两天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大后天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三天内风力五级，阵风六到七级。
13: 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转中雨，26到32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2度；桂林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梧州阵雨，25到33度；北海中雨转大雨，26到29度，南风3到4级；防城港大雨，25到30度；钦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贵港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玉林大雨，25到32度；百色阵雨，26到33度；贺州小雨，25到31度；河池阵雨，25到32度；来宾阵雨，25到32度；崇左小雨，25到33度。南宁今晚的明天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
14: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15: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的血。
14: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6: 鬼。啊！
14: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16: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账？
14: 中心共产党才是我方孟凯唯一的出路。
17: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8: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象，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
2: 我的天哪！
1: 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均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

0: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 不断做强，又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

0: 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5: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 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七月一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6: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7: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4: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7: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8: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7: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 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9: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7: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6: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4: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10: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4: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1: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12: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3: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4: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私家温度。
13: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 在五道梁、五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5: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

0: 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1: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2: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预计八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超70000只。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加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一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1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1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

0: 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1: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4: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5: 什么话？
6: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8: 对呀，
7: 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9: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身上。
10: 我是几个，只见个猫，
11: 那是啥？
12: 二百斤的打30几个？
13: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14: 这人的命数，我们的金钱足足被牛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5: 小鹿在哪？让小鹿上岸了！鬼子打退了，陈大哥。别了吧，卢炯的冗余。
0: 你把卢炯的冗余，你把个逼漏了！
16: 你找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把造不倒，跟我拉稀，还不是一样？
0: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6: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70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

0: 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别着急。得，
1: 你咋来了？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2: 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吱声。你报名了？
1: 还没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叫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
0: 警卫，
1: 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2: 走，俺跟你一起去。要干，咱兄弟一起。
1: 走。
3: 庄局长，
4: 哎，
3: 庄局长啊，
4: 皮皮啊，
3: 都整些火了，
4: 小院长，坐坐坐坐，小院长坐坐坐坐坐坐，
2: 好，
4: 喝水喝水喝水，
2: 不用不用，哎，
4: 我这姜卷的烟，金达你点一支，
2: 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4: 哎呀，你先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坐下，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啊？
5: 我专程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4: 正好我给你补上。
2: 哎，不行，哎
4: 呀，我补的太好了，
2: 不笑话，
4: 你去吧，我给你补上。我给你补上。哎呀，
0: 哎，江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5: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0: 上哪儿去啊？
5: 保密。
4: 我们心里有准备，知道你们啊，早晚是要走的。
6: 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
4: 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柜子整的粮食接起来，那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那都掉眼泪啊。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5: 乡亲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
7: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赵局长你，
5: 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6: 有缘。
5: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4: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啊，哎呀，你放心，我扎得住。
5: 好，好。
4: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帮我们一曲啊，再把这个柜子举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5: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少，你知道为什么吗？啊。遥遥武师进入山东以来，大总家、陆佛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脱险。总结教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那么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军中基础这么好，战士们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4: 想让他学我讲话，拉拉呱，
5: 拉拉呱。但是这儿离敌战区太近了，不适合长期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哎，
4: 田院长，你们放心地走啊，我们自己的挺进支队马上就征询补充完毕回来了。
2: 好，
4: 田院长，你喝水。哎，你看看我给你补的咋样？
2: 哎呀，很结实。
4: 哎，垫着烟，垫着烟。
2: 我装上。
4: 哎呀，田院长，我呀还在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最好再留一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5: 你还想要什么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4: 这盐还装一只呢。
5: 行，没问题，我都满足你。
4: 真的呀？
5: 任务我都给你学好了。
4: 在哪里啊？
0: 邱先生，
1: 到。
8: 首长，
0: 你看你扁的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
7: 邱家胜，我的警备排长，三三年的兵，改编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
4: 我天爷，坐坐坐坐，来来来，
8: 首长，我不能坐。
4: 你看这纪律啊，
0: 我的行头肉，赵区长，
7: 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
4: 我不好意思了。
0: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
4: 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欢迎你，邱家胜同志。
8: 你好，庄局长。
9: 啥月了？
10: 俺当爹了。
11: 莹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
9: 俺也知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临时告诉俺的呀。
11: 你说啊，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9: 你啥意思，张志平？你啥意思？怀孕了是吧？啊？那你说，你没摸钱哥，敢摸跟俺一个污水？怀孕你嫌钱是吧？行，俺管你干啥生气？
11: 不要，英子，别走，别走，别走，俺离不开你。
9: 你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拉你跑。
11: 英子，都怀孕了还喝什么酒？
10: 英子，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十个八个的，难道绝对不嫌多？
11: 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一你也看见了，到现在为止人都没回去呢。
10: 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汉奸帽子实在是不想戴了。
11: 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了，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俩就跑吧。
10: 那你说现在再来个孩子？
9: 听听你说这个话，瞧瞧你这点出息，先吃萝卜淡操心，孩子俺生俺养俺护着俺带着，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俺夹着走。
10: 俺看行，
8: 俺找时间啊跟组织上汇报一下。

0: 就说啊，俺这黄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避让鞠躬。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被那个鬼子一次都给捅死了。啊！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
1: 咱就是下头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姐，跟厂姐说去，咱干了，厂家把我弄没了。
0: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知道了。
1: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
0: 知道了。
2: 啥时候漏过嘴？
3: 俺们村的村长刘福林，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2: 没有。
3: 俺们村呢，就俺和广福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
2: 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哎，
3: 有一个伪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啊。
2: 局长，俺们刘村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哎，这下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
4: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放心吧，学长，抽烟。哎，七七六村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好，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所长，嗯。
2: 你这个衣服给你补好了、啊？哎呀，这是啊，比俺媳妇缝的还好。哎呀，这别说没用的，大家说说。那我就先说说吧。
4: 好，嗯。
2: 通过这段时间对区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区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
4: 哎呀，嘉诚同志，我想呢，这是一次止区的行动。
3: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了，几乎可以不用战斗。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深了，他出谋划策，眼睛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那也要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4: 嘉诚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你这是跟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俺们也就打过李家这个营仗。
2: 所长，所长，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4: 往后滚。是，俺们新人是不少，又跟着李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鼓劝劝，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 俺这个副队长带队，嗯，
3: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4: 俺坐不住，你去不去？
2: 所长，人家人是队长，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区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4: 俺听区长的。
3: 如果已经决定了呢？ 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进据点的行动由我来带队。第二，二位区长在外带主力，按信号来接应。第三，请必要的日语。第四，明确规定每一步的信号。 严格要求部队按照信号来行动，绝对不能违反。
0: 军来了！快放这个枪！

0: 行不？全体集合！全体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王将军，扭腿扭腿，集合完毕。
1: 杨哥呀，弄，哭去了，土库呀，干弄。
0: 嗨，那就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这是什么？废什么话，赶紧把枪放这，没听见吗？快快快！这枪要是生锈了，我饶不了你。快点，快快快快，慢点点，快，放下放下放下，快快快快！
2: 快快快！没刺就你嘴嘛，快！哎，你的，我的，
3: 慢点！废什么话，快点！这枪都已经叫完了。
0: 怎么还不发信号啊？听假事儿的，没信号就等着。你们的人数不够。
4: 别说了，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
0: 太君，我是副小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猪去了。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
4: 太君，这五六下吃饭吧，
5: 有肉吃。这还不发信号，盯着都没有窍了。咱这队长是什么啊？
0: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
4: 通通的，嗨！
0: 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快点，快！
4: 王队长，给俺们找手了，赶紧去交枪啊！
0: 兄弟们，给俺们这边用肉吃了啊！
6: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0: 哎，别慌啊，从门来人了，走走走，快走走，快走快走，谁让你出去的？
7: 过马路来了，快拿枪！
0: 赵军，师长，太君，通风路来了，快进棚路，兄弟们拿枪就走。
4: 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辅助，带机枪，带上一组，占领炮楼。是，一组跟我来。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上！
1: 上！跟上！
2: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少。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下声结实点啊。
1: 没事没事。
2: 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鞋止不住啊。
0: 夏胜
1: 啊，
0: 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
1: 啊，不用不用。
0: 哎，这水给你放着了哈。
2: 嗯，
0: 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2: 就是没有麻药。邱队长
1: 啊，
2: 你要不要有人按住你啊？
1: 不用。
2: 那就不需要了。嗯，
0: 哦，
2: 你看不下去啊？
0: 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这别人身上的伤口啊，
3: 是精神的折磨。
0: 夏胜啊，
1: 啊，
0: 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咱开个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4: 哎，好啊。那个这对太多的批评，这很多时候批评呢也是不管用的。
0: 好了，我知道，转过去
4: 啊。好好，
0: 王宇，
2: 嗯，
0: 慢慢的啊，
2: 嗯，
0: 慢慢的。
2: 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齐峰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
1: 打仗嘛，难免会有牺牲，当然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
2: 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作儿戏演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
1: 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检讨的。
2: 有的人是这样，一哭了之，可哭有什么用啊？狡辩，张。
1: 我的老首长经常说，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
2: 说的对，把上衣脱来。
1: 啊。啊，好。
2: 你的这些伤疤，
1: 参加了那么多战斗，总得有点纪念吧。
2: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
4: 嗨，我才不老呢，我33年的病。
2: 你忍着点啊。
4: 是。

0: 齐峰啊，进来啊，进来。我这四大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的吧？
1: 还行，顺利。我打扰你一会儿，你就伤号吗？
0: 嗨，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我牺牲了三名同志，四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嗯，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这更重要的是。 今后咱们这个取消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

0: 也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1: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
0: 说啊说啊。
1: 我的第一条建议，来区的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来加强区小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0: 夏成，你这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着你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
1: 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毛主席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
0: 啊，
1: 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
0: 啊，夏师长，他们这个工
1: 作员和党支部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地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啊，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他们在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地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0: 对，
1: 在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
0: 哎呦，贾师，你讲的太好了。
1: 我的第二条建议 啊，就是加强纪律性。
2: 啊，
1: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的行动，恰恰就是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0: 对，
1: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
0: 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们派一个东爵士就够了，现在看来光东爵士是不行的呀。贾生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啊，太重要了。
1: 我差远了，等再见到我们老营长，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
0: 啊。你看你哈、说话，哎，条理清晰，用词得当。你上过学吧？
1: 从家里出来，我是个文盲
0: 啊。
1: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
0: 啊。
1: 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
0: 哎，有机会啊，以后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1: 好，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臭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0: 好，我留着。
3: 子枪，
4: 哎，
3: 广富来了。
5: 哎，子枪，嫂子，吃饭了。
4: 哎，你吃了吗？你给我吃点。
3: 啊，那我吃过了。我找子枪拉拉呱。
6: 啊，哎，班长、刘长，走。
7: 你说，子枪，昨天晚上我把庄局长写的那个警告汉奸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的墙上了。你猜怎么了？
5: 啊？
7: 这个刘福利啊，今天上午套上马车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自打这个区小队把俺们村的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利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活该，他就是活该。
3: 对，
7: 哎，对了，还有啊，咱村人吧，一直张罗着让你当村长，出人出事，你得拿个主意了。
8: 俺呢？也不推咱俩啊，张区长说了，说这个枪杆子澄清咱的腰杆子，哎，这腰杆子挺进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不过咱说好了啊，就这事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2: 这孙东头老刘家又丢了，
9: 又丢，
2: 又丢了，
9: 又丢了。
2: 姐，你
9: 这
2: 不知道，你晚上，
9: 哎，
2: 这什么？找找找，
10: 走走走走。
7: 张管，里边请。
11: 都给我闪开警戒！
7: 哎，张管，请。
12: 这边警戒，一队，行动警戒。
7: 张管，贵姓啊？
12: 向后转。
11: 问那么多干什么？啊，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啊？
7: 哎，不，俺是想着在这户常来常往的，称呼张管起来扫。
11: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剥皮少砖，重建据点。这据点建好以后，不一定是谁在这驻守了。啊，
7: 好说，张管，哎，请坐，哎，我来安排啊。
11: 我会在这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削细你的脑袋。
7: 哎，不敢。
13: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反正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7: 是。
13: 然后我还带着杜慎仪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7: 哎呦，
14: 行，
9: 来，喝点水。哎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
7: 行，
9: 我可没有他这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
13: 行了，继续。
7: 好，继续。
9: 来，叔叔，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
15: 好，崔村全让俺给说通了。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
9: 很好啊，叔叔，
16: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9: 刘村的情况呢？
7: 刘村不大好。
9: 不大好？
7: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少砖，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
9: 那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曲小队帮着打一下呢？
15: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7: 杜兄，
15: 大。

0: 谁弄的？啊？村的村长吗？
1: 知不道
0: 啊？是他，我非得毙了他。刘登祥，
2: 刘登祥，刘登祥，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登祥啊！我让你看药厂，你都给我看成这样啊！要是误了工期，皇军要是知道我，我先毙了你！你说呀，把你给他解开！
3: 啊，坐坐坐。
4: 哎呦，长官，这真的不爱来，长官。啊，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完绑了以后啊，就扔在这里头。哦，他说老总去哪了？哎，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得来找你。哎，还没说，哎，什么都没说啊。啊，不知道。
3: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5: 咋办？八路人多。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让总队长跟皇军交涉。
4: 哎，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6: 我给你试一下。
7: 啊？
6: 行不行？
7: 怎么？你干什
6: 么？爹，父王亲自运送喜信来了。
7: 喜信？哟，你还怪俊嘞啊！
8: 老死我！
7: 哎。你没谢谢对婶子呀？
6: 谢了，婶子还出来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7: 哥哥，把鞋穿好了。大妈带着弟弟妹妹啊，上门口给你玩去吧啊。
9: 带，好，穿好了。
10: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嗯啊，俺看这富皇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11: 哎呀，干脆在一起大伙过日子算了。
10: 你行啊，你耍凶啊你？
12: 俺就是帮富皇干点农活。哎，他呢，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做点这个针线活，弄几双鞋。
11: 行行，
12: 哎，咱村子里边临近北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11: 行了，别赞了，老爷兔子兔子。
12: 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啊？
11: 啊，哎呀，这次俺进村 啊，就是保护王副区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啊，哎，王副区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邢宗茂家里呢。还有。俺这次特意来找您，就是想通知您一件大事情。啊，
12: 哎，什么事儿啊？你说。
11: 王满春同志，您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
12: 你叫我什么？
13: 王满春同志。说说，哎，我现在跟你还有庄区长是一样人了。
11: 对。
14: 闺女，看天日子，俺知道他不孬，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这不，今夜头上派人下来说，叫俺晚上来宴一定等着他。
15: 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干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16: 娘，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回来了。
15: 秦队长，
17: 王姑娘，
14: 怎么了？
17: 我那没事，你忙去吧。
14: 恁俩了啊？我去看看孙子去。
17: 啊，行行行行，忙。
14: 你伺候他。
17: 哎呀，行行，忙去吧，娘。哎。对不起，王姑娘，俺得躲着俺娘，总不能让她看见这个样子。

0: 王总，能把我给他转下，愿不愿意接受俺弟兄？能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发了，干死这帮小日鬼！
1: 邢队长，你先别着急，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里的弟兄给你们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明明是他们亲人太事。
3: 我分清楚，咱这辈，你跟日本的军曹把那拖的放在你们一顿揍，
4: 一人传来给俺揍响了的。要反正，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打马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3: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邢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俺得说，俺娘也老劝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狠狠心戒了他，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3: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王姑娘，那都是跟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劲。谁成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

0: 我干了，好家伙，骨瘦如柴了，还好俺给摁住了。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尤其呢，要防止有内奸走入小县。然后你们制定好行动计划，我们在一起商量完善。执行的时候，我们会安排好接应的部队。有道理。
1: 哎呀，我他们得急。
2: 行，那今天先谈到这儿，我回去也汇报一下这件大事儿。
1: 哦，那行。
2: 哎，嘱咐一下，这件事情啊，千万记不得。
1: 放心，俺明白。那王姑娘，俺送你出村吧。
2: 哎，不用了，我去村子里边还有点事儿。嗯。
1: 行，俺不送你慢走啊。
2: 队长，哎，队长。
1: 俺回来了，嗯，哎，我从城里给两位军曹带的礼物都送到了吗？送到了，二位军曹都特高兴，让你放心，在这儿不敢有任何人动你的家产。好，好，好，来，赏你。
2: 哎呀，谢谢队长。
1: 哎，这叫什么？
2: 这叫势力呀。
1: 有势力我怕谁呀？
2: 队长，嗯，还有一个事儿，不知道挡不挡枪？
1: 哎呀，啰嗦什么？说。
2: 咱刚才好像看见有个人儿，进了西边那个小院子。
1: 西边的小院子，嗯，你是说富花的院子吗？
2: 是，哎，你那看的不太真，好像是个小个子。
3: 里面有人开门，他身子一闪，唰就进去了。
4: 不会吧？我们墙上都有人站岗，会有人来报信的。
3: 我说你们是不是被你们的二奶奶给收买了啊？一起瞒着我？
4: 不可能，他现在是穷人，他拿什么收买我们？现在是你给我们发信啊！
1: 我想说他们，先把这么请了。我倒要看看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在我的嘴里抢肉吃。

0: 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哎，怎么这么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

0: 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南郑村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拉起各村落，各路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绝，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4: 回来了！
5: 我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6: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7: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鬼子！ 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的别的，
9: 有您，胜利之恩啊！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

造梦的画笔。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我的天哪！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夏日溺水隐患高发，珍爱生命，防溺水，牢记六不原则：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擅自下水施救，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牢记安全准则，远离溺水伤害，平安快乐度盛夏。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里雄酒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哦不，王宇。哎呀，你呀，就叫我玉晓，这样我还觉得自己有假人，有假，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玉晓，
1: 哎。

0: 枪。
1: 啥声？
2: 那你看着吧，园去给你做点吃的。
3: 哎，别忙活了，一会儿啊我就走了。
1: 轻点。轻点儿。
2: 不好，好像有人进院子了。
4: 你是何方神圣啊？敢在我这偷人，出来！
5: 拦住！往外给我滚！
1: 哎，好嘞。
2: 你往上走，我有法子应对。

0: 老爷，你手上有刀。
1: 好啊，你个小荡妇，跟我装什么假正经啊？屋里是谁啊？
2: 别老子滚出来！我一枪灌死你！
3: 赵子强，俺跟谁你也管不着。
1: 我今天就管了，来，把他拉开，把剑锋给我抓出来！
3: 你们别动！你们谁敢进来？谁敢进来？今天有啥了啊？
1: 我说浮花呀，你这是何苦呢？当年你不也是一百大洋就进了王家的门吗？我给你一千，你跟着我走就不行吗？孩子我找奶妈帮你带，跟了我你就是这个院子的真正女主人了。你干嘛跟村里那不三不四的人混呢？
3: 那呸！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一百块钱大洋，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
1: 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他们人不错的。
3: 俺就是个村里人，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1: 浮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行吗？
3: 那行，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有话咱明天说。
1: 我今天必须抓出这个奸夫。
3: 俺就说你这个人说话不行吧，刚说完干俺自己喜欢干的事儿，这你就不认账了？
1: 就这一件事儿，我不能认了你。
3: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1: 我都要。
3: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1: 哎哎哎哎哎！我要你，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把刀放下。
3: 都走，跟俺走出去。庄子强，俺明儿去你堂屋里说话。
1: 你说话算数啊？
3: 俺不是你庄子强，说话不作数。
4: 好不容易答应恁明天去堂说话，你别搞得又变卦了吧？咱走吧，以前的事儿咱管不上，咱管以后的事儿。
1: 就是你们这帮门没给我看紧喽，一会儿悄悄的都给我盯着，看清楚到底是谁。看准了，老子去掏他家老窝，让他全家不能好死。
4: 恁放心，只要是俺们村的，俺一过年就这么说。对，
1: 好。我答应你，明天你要是不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3: 走，
1: 走。

0: 能走了。他们都走了，看见了吧？
1: 好，那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2: 好嘞。
3: 队长，您爹不高兴，您这个事儿我肯撑了。
4: 何以见得？
3: 你想啊，今天晚上咱把那个奸夫给收拾了，让富花绝了念想，明天再进了门，你还能放他走了？
4: 话是这么说，我就是心里头别扭，本来想找个恪守妇道的，这又是个水性杨花的。
5: 老爷，你还知道二太太房里是谁嘞？
4: 二太太，明天富花进门叫太太。
5: 啊，
4: 说话呀，是谁？
5: 老爷，原来太太屋里是大小姐，就是玉香小姐，她来看她弟弟。
4: 她还在吗？来人！
5: 哎，老爷，别喊人了，大小姐这会儿把人出村了。
4: 你怎么不抓住他呢？
5: 老爷，大小姐有枪，她还有好几个来接应她的人。俺要不是命大，俺回来能给你报信吗？她还托我回来跟你说句话。
4: 说什么？
5: 她说不许你再欺负二太太，你要再敢欺负福华就……
4: 就什么？
5: 俺不敢说。
4: 来，原话说给我听，快。
5: 他说就要你狗命，
4: 混蛋！
5: 你要我说的呀，老爷。哎呀，我真替你后怕，老爷。大小姐说她当时就在屋子里，她就在那窗户缝里拿枪瞄着你，瞄着你的头。
4: 来。

0: 我说你这个家伙，吃着我的，喝着我的，还把自己当王家人呢？人不给我盯紧了，还跟着外人一起来吓唬我？我得把你赶走，我得把你们都赶走。
1: 老爷，我们家里就四个人，两个陪你打麻将，还有一个睡觉准备下半夜值更，那一个在墙上，那站岗顾不了这边，顾不了那边。那大小姐她进来，也是真是个巧合。你要不信，大小姐给我个传单，你看，这个案子变不了吧？

0: 今天晚上都给我警觉着点儿，五人一班上墙上炮楼给我守着，有动静就给我开枪，让山上的据点下来支援。
1: 是
2: 是。

0: 这个浮花是不是有人撑腰就赶不来了？嗯，
1: 队长，队长，
2: 来了，人来了，
0: 人呢？人呢？
1: 妈，没事。
2: 老爷，老爷，太太来了。
0: 进来呀。
2: 哇，来了，快，里面请。哎，来，哎，来，进屋坐。哎，对对，哎，坐。

0: 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就外边都给我走远点，不要乱走。去，乖，走走走。我来吃点点心，来，喝茶。你这个人啊，就是性子太倔了。我看你脖子上的伤，我都跟着心疼。我瞧瞧，来。
1: 还疼吗？别
2: 跟俺动手动脚嘞！
0: 哎，行行行，我知道你还不好意思。哎，我这儿呢有日本的智障药膏，一会儿呢我给你拿上，你自己磨磨，好得快啊！
1: 你到底要跟俺说什么？赶紧说！
0: 哎，好，哎，不瞒你吧，这屋子我全都修过了，窗户只换成了玻璃。 我还找日本的工程师装了电灯发电机，比你在那会儿要舒服亮堂多了。哎呀，不过，所有这些我都是为你准备的。嗯，今天来了呢，咱就不回去了。一会儿，我派人帮你把孩子接过来啊。咱那点破烂呢就不要了，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异形用品。
1: 全都是新的。俺要是图这个，当初俺就不会把王家的财产给卖了。那你说，你
0: 到底图个啥？只要我能办到的，我都给你办。
1: 俺图我的安稳自在。
0: 嗯，
1: 俺干活能养活自己，养活孩子，不用看别人的脸。活着。
0: 这都由着你。我这个人还真不喜欢强迫别人。往后，在这个院子里，就是你说了算，唯独不能再出去抛头露面了。
1: 说了半天，你真以为俺要跟你？来都来了，就别走了。
0: 俺就是看不上你，俺跟你待在一起，俺就是不自在。哼，我不让你走，你出得去这个门吗？
1: 俺不情愿跟你在一起，你敢跟俺睡，不怕半夜，恩眼了你。你太过分了！
0: 我是不喜欢强迫别人，可今天是你自找的。晚上睡着了，我治不了你。现在你能怎么着？你是不是带着刀呢？拿出来。
3: 村子里的那个二流子勾胆，眼睛是怎么瞎的？你可以好好的问问你们的家丁。
4: 来人！来人啊！
5: 哎，队长，
4: 咋？咋？
5: 咦，这怎么了呀？队长，
4: 都出去！出去！

0: 怎么着？你还要这么多人帮忙一起操他安？
1: 不，我不会干出那么畜生的事儿。如果你觉得咱们这样名不正言不顺，我可以给你正式的下聘还帖，明媒正娶。
0: 谁都知道你城里有太太，本来就是偷鸡摸狗的事儿，你还想让城里的人都知道？
1: 福华，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要什么？
0: 俺现在就走，为孩子干活去。庄子强，俺还要跟你说，王玉现在也是那边的区长，俺也有靠山了。俺要是死了，也有人给俺报仇。
1: 福华，福华。
2: 这哪走了呀？哎，队长，队长！
3: 心哥宝贝儿，我可知道你有多招人稀罕了，看见了吗？他
2: 破家的呀！
0: 庄子强，
4: 哎，怎么进来？
3: 大王庄不能待了，不成礼。
4: 队长，
0: 拿给我。
4: 哥，
5: 哎，是不是？
6: 行动！
2: 来，这个马车往那边去。哦。
6: 哎，走。
3: 来，快行动。
2: 快点儿！跑快！
7: 马子西马滚走！给头里有之类的，不过的，撒狗扛起去拿塞。马子，
8: 嘿，哟，
7: 过来！哎，
8: 太爷，
7: 你的部队统统留下，二次出使。这个的给
8: 这
7: 哎
2: 都和我赶快打紧精神
8: 再见
9: 什么
10: 进来啊
2: 局长
10: 丞相怎么了
8: 局长
10: 什么事这么急啊
8: 俺们留存的据点打不住了啊俺一收工就往这跑小鬼子现在把转场封锁就跟暴力一样还说了要把那个炮楼啊就盖在转场俺是没办法了只能来区里求援局长不能让敌人再把那个据点给捡起来啊
10: 不是你慢你先坐下歇一会儿吃饭没有啊张股长给他弄点吃的来啊
9: 好嘞
10: 对你喝口水慢点说啊
8: 我先汇报一下情况
10: 好慢慢说
8: 昨天呢小鬼子来了一个班还有围剧的一个小队围剧小队带队的呢就是上次来过那个姓马的小队长接好公事以后拉上铁丝网小鬼子留了一个菌槽几个饼就回去了现在那些围军全部都住在转场的帐篷里面才日夜在那看守哦对了啊那个姓马那个小队长啊这次回来以后变得可坏了对这个干活慢的狗人他不是打就是骂他说了这一次要是再出事啊小鬼子就枪毙他他说我们谁要他导弹就枪毙我们
10: 不是曾相你听我说啊你刚才说这个鬼子要枪毙的这个是马队长
8: 哎
10: 为什么
8: 哎上一次俺耍了他一回啊让俺置办收益啊俺呢把那个砖皮啊都给他砸了又找人捆了俺扔了那里第二天跟他说哎八路军来了好多人要找他算账他吓得直接带人就回去了 估计回去以后是挨了骂的。反正这次要再出戏，那小鬼子肯定得找他。
5: 哎呦，俺可算明白了，你们让那个姓马的带了街头，哎，鬼子要弄他。
10: 这个姓马的现在是他有点他现在是骑虎难下呀。不过这个情况倒是可以利用一下。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姐，进。
1: 邢队长，这位是我们的庄区长。
2: 哎呦，庄区长，
3: 你好，你好啊！
2: 久仰久仰久仰，这一代啊都得恁传声了都。久仰久仰。
1: 哎呀，你怎么又抽上来？
2: 二姑娘，您天天跟你说，俺真的是为了行动能够成功，别回头俺眼睛再一翻，那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膈应人呀、啊！等这事儿过去，我俺保准给他戒了，戒了。
3: 我先问你哈，你现在脑子不迷糊吧？
2: 不迷糊。
3: 现在清醒的哈。
2: 清醒。
3: 我先问你哈，
2: 你
3: 们现在内部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庄局长，不瞒您说，俺那个手底下三个小队长是知情的，而且呢，一个准的，那绝对没有问题。班长一共九个，有六个也是俺的人，也没有问题，就是现在还没有跟他们说。那个手底下那个兵啊，只要俺们起义，那绝大部分一定跟俺们走，剩下的嘛，就让他们回家吧。对了，不过跟俺们对着干，那不至于，绝对不至于。
3: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啊？是准备晚上，估计都睡觉了。
2: 这事儿也放之前，没准还真行。这不前两天跟他们干仗了吗？就那帮日本鬼子，俺跟你说，他们也怕那报复，晚上睡觉那都是拴上了门。姐呢，那个他们换岗的时候啊，那得说日语才能开门呢。
3: 哎呀，十个人对付十个鬼子呀、啊，还是有问题、啊。但是要是再多人参与，也容易泄密啊。
2: 四奶奶，哎呦，俺也为这事头疼啊。
3: 哎，有没有可能你把鬼子给引到山下面来，引到你家里边？
2: 在家里
3: 有办法了，
2: 庄局长，有办法了，绝对的好办法，紧着。

0: 谁开枪？谁开枪？我们就打死谁！我这区长赵继峰，民警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只打死了鬼子啊！哎，上面那个机枪手威胁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哎，我警告你们啊！ 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解剖了，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马少杰队长，请你马上回话，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神枪手点名了。庄
1: 区长，别开枪！ 俺们坚守本的大事是死路一条，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
2: 还是一条思路啊！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
1: 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
0: 我斗胆问一句，鬼军要不要俺们？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好，都过来吧！抗日不分先后，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
3: 好，走。

0: 아도 노래 거리들
1: 마다 10km 고라니 간다
0: 아니 아니에서 에이 하시네
1: 하이
0: 하시네 세게
1: 하시네 하이호
2: 到了，哎呦，贵客，贵客来了！哎呀，太君，哎呦哎呦，辛苦了，辛苦了，这是堵到了，这是，
0: 辛苦辛苦，太君，咱这边行，俺给您介绍一下，请，太君，请，
2: 这是俺娘，今天过寿的寿星。
1: 对不起，礼物的没有，祝你长寿。
3: 啊，说啥？
1: 没有事儿，人说今天没有带礼物，就是。哎呀，
2: 没事儿，没事儿。
1: 就是
2: 有没有事儿，咱们人到了，情谊就到了。那咱入座吧。
1: 和你的这些，
3: 就这么三桌，俺的亲朋，俺娘，媳妇儿，那俺娃，你说你们都认识吗？还有咱几个弟兄，还太君您，一家人自己人。
2: 出席的哪里来？
1: 一个村里的妇女，听说俺娘要过大寿了，都嚷着来帮个忙。
2: 对，帮忙点。
1: 咱去厨房，俺带您看看，俺给您介绍一下今天的硬菜大菜，请太君来。太君，走走，这就是我们的厨房了。啊，姊妹们，咱们加把劲儿啊！咱们太君今天吃好了，喝美了，各个有奖励的啊！
2: 厨房了，坐吧坐吧，弟兄们，你的舞很好，我的康康，
3: 下手，随便看看。
2: 这是俺看媳妇睡的屋，最后一间了，落实，落实。有戏，很好，好，好，好。
1: 那外面继续吃酒，请。厨房的什么戏？
2: 俺去看看。
1: 你坐下，我的戏。
2: 走走走走走。
1: 张总，坐这儿。

0: 俺们管这，俺们管这，我们的太君，行了，弟兄们，俺们的太君，行了，弟兄们，恁都没文化，俺山东，你们特色，山东超级，好吃，大大的好吃，大大的更多，都可以到恁都看，听不懂啊？俺太君说，俺的特色，你们超级，像恁娘肚脐蛋，呛人，你说，哎呦，真是，你坐坐坐，太君，坐坐坐坐。
1: 辛苦了，弟兄们，辛苦了啊！哎，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请请
3: 请，请好好好，别客气啊！哎哎，
1: 走走走，来太君，对嘛，吃好喝好陪好嘛，怎么弄呢？你这是
2: 来太君，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来太君，先喝点茶水。
1: 太君，今天你们啊就不用下山去吃宴席了。 一会儿行队长会派人把酒菜送上山来，我陪二位太君啊喝几杯。来来，太君，我们喝一个吧。来来来来，上来喝一个，上快嘞！来来来，太君，上桌上桌，太上了太上了啊！
2: 来来来，太君，来来来。
1: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菜，那行了，人家回去吧，辛苦了啊，要回去吧，我们来上，
2: 吃好喝好哈。
1: 太君，乡亲们，弟兄们，咱们还剩最后一道菜，这道菜呢得我们上，明白吗？那个带一下嘛，不，走走走走走走走，带一下带一下，哎哎，喝太君，喝。
2: 来，队长，队长，
1: 来来来啊，来来来，端过去，端过去，过来过来，端过去。我说两句啊，前阵子呢，咱们和太君们发生了口角，有点误会。不过呢，今天这顿酒就一笔勾销了啊，原来都是客，对不对啊？是吧，太君？哎，好，咋地？好。
2: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最后一道菜。
1: 哎，红烧鳊鱼，这道菜啊，用的菜品是什么呢？王八、老鳖。寓意着呀，寿比南山，长命百岁。哎，太君，哎，不用惊慌，不用惊慌。这是邢队长给老太太祝寿，燃放的鞭炮、烟花。
2: 哎，皮，我们一定没得过。哎，
1: 坐坐坐坐。 来来来，
4: 太君，
1: 看到来了，来来来，太君，哎呀，太好了，锦上太君，行队长送酒菜来了，
2: 喜欢呢，来来来来，
1: 放点米，来来，
4: 坐，哎，放点米糕给你弄，打开米马烧，
1: 行行行行行，
4: 来，
1: 哎，钱都来，
2: 来来来，
1: 哎，太君，
2: 吃菜，
1: 吃菜，
2: 吃快，吃快，
1: 弟兄们。 咱们的太君上菜。

0: 有两名皇帝的士兵在你们村阵亡了，皇帝说，你们村必须出20个人为皇帝偿命。皇帝，人不是我们杀的，那是八路杀的，饶了我们吧，饶了我们吧。
1: 哎，是孙家出了啥事，别为难老百姓，招安敌兵。
0: 哎，立命！哎，立命！哎，立命！哎。
2: はなして、素直に罰を受けると伝え。さもなければ全員殺せ。皇帝
3: 说，这个不听话的，被打死了不算，还要再杀20个。你们要老老实实站在原地接受惩罚。一、二。
4: 一起，你。

哎，刘存出事了，啊！怎么了，这是？他把鬼子，这样是不是人？他从上人去了，把曾家人带走了。这帮畜生，俩孩子怎么放过？你也知不道啊，那个惨！ 太惨了，局长，你得带着队伍跟乡亲们报仇啊！俺和他拼了！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2: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

0: 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刘星光。
8: 啊！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
9: 不要在我们搭档家呢，就是这个下场。
10: 被打死，抓活着。
11: 啊！干！快关门！小纸条车，车门是。

0: 这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1: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
1: 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2: 完事就位，这些都忘了。
0: 那是二百几个打30几个。

0: 精神，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2: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3: 鬼。啊！
1: 这一切都是你有设计。
3: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成？

0: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
2: 我的天哪！
1: 酷！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

0: 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

0: 华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九块九，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影像，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每一道笔触，每一抹色彩，都是文明落在纸面的鲜活痕迹。当 AI 重构影像生产逻辑，只需10秒就能完成同主题创作，请生成悬疑风格，请生成中国风。如果你同时向6个 AI 发出指令，你将在10秒内得到6个全新作品。方寸之间，技术不断演变，人工智能打破创意的固有藩篱。

0: 展灵感，让光影艺术突破边界，进入全新维度。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曾经远在天边的视觉奇观已经触手可及。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锋高地，这里汇聚了上千家 AI 核心企业。在这里，科技与创意双向奔赴，人工智能不仅是驱动发展的效率工具，更是光影造梦的全新引擎。
2: 邓涛，你好。
3: 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立足影像，深耕内容创作，借 AI 科技浪潮开启影像创作新局，让光影之美融入生活，奔赴视听想象全新纪元。
2: 邓涛，刚才那段奇幻旅程都是 AI 技术生成，接下来让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光影背后的造梦师吧。
3: 好。
2: AIGC 技术早就已经突破了工序的范畴，它能够秒级生成影视场景，实时渲染动态光影，还能精准复刻不同风格的镜头语言，让创意落地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是我们和一个品牌方在合作的一个 AI 广告，主角他来到了巴黎参观卢浮宫。就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拍的话，可以有很多的差旅。我们现在通过 AI 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画面素材，
1: 降低了门槛，极大提升了效率。
2: 对，没错。以前需要50个人的团队，耗时2个月的制作，现在只需要5个人的小组，10个工作日就能快速。

0: AI 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其实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创作的形式。它在于我们训练自己的视听语言水平上，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种形式。
1: 海老师 ，AI 是如何带领我们实现光影魔术的变换的？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用 AI 做视频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需要外拍，在办公室里就能让角色直接就穿越到我们的数字的世界当中。这是我们之前拍摄的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让你的这张照片动起来啊，就让你进入到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
1: 哇，动起来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流畅自然的哈。
0: 现在呢，换上一套西装啊，
1: 穿上西装，哇，有点周润发的感觉。
0: 那接下来我们换成我们的时尚潮人。
1: 哇，要要 check now， 一下变成这个说唱达人了是吗？
0: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套更有力量感的造型，看你这个身形，我很适合再加入一些这个肌肉的线条、
1: 啊。我很期待。哇，这个是我吗？各位，我隐藏多年的自我终于被找到了，来看一看。三、二、一。这个是巨石森涛啊，这个是不是很威猛？谢谢艾老师，让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0: 尝试一点中国传统的风格吧。
1: 哇，这个形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很潇洒，很有文采的感觉。艾老师，你说我这个都来杭州了，对吧？许仙这套装都穿上了，白娘子给配一个。
0: 没问题，哎，这就带你去西湖边找白娘子。
1: 娘子，近日啊，这西湖的风愈发的寒凉，喝杯暖茶，暖暖身子。

0: 这几日只觉得身子沉重，只想找个暖和的地方休憩。
1: 娘子莫忧，听说那广西啊，冬日也是暖融融的，绿水青山是常年不凋，桂林山水呢更是甲天下。不如咱们一起到南方去避寒赏景。
0: 那我们赶紧收拾行囊，等身南下吧。
1: 好，咱们一起出发。
2: 对于来到雨光同城的朋友，我们都会帮助他实现一个梦想。郑涛，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什么梦想都可以吗？
2: 当然，在雨光 AI 平台能高效调用各类大模型，让影视创作更简单高效。只要你能想得到，我们都能帮你实现。
1: 那我就输入我的梦想了，
2: 来吧。
1: 好，
3: 我想上天。
1: 我的天哪！呼哇，李总，雨光 AI 太高效了吧！我话还没说完就把我给送上天了。
2: 其实啊，我们在与 AI 对话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细节，这样让 AI 可以理解得更加准确到位。
1: 看来我得调整一下和 AI 对话的方式。其实关于上天的梦想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4: 就在我七岁的时候，
5: 小涛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的孩子。他最喜欢看天上的星星，想象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穿越虫洞，去探索神秘的宇宙空间。

0: 小涛，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终于上天了。
1: 我们不但要上月球、上火星，我们还要飞出太阳系，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

0: 脑当中曾经想象过的那些画面，在 AI 技术的辅助之下，全部都变成了现实。这让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探索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影像作品最珍贵的力量，就是能给人带去温暖和感动。而 AI 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份力量装上了翅膀，让那些藏在心底的奇思妙想，能被看见，被放大，这才是语光 AI 最想实现的价值。

0: 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浪潮， AI 数据会说话，
1: 融入现实物理世界当中，
2: 在全球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高潮。
3: 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讨论模型，讨论风口。在这里，我们洞察风口，创造风向。
4: 大家好，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已经落地南宁五项新区，期待和大家一起用 AI 点亮想象，助力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5: 广西对于 AI 的发展非常支持，提出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科目应用的发展思路。我们想要去做出海业务，它又是迈向东盟的桥头堡，来广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6: 与光同尘的 AI 创作有很大的商机，不止在越南发展，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很大的市场。

0: 影视内容的生产逻辑。
1: AI 时代到了，给了我们一双翅膀，让我们的教和学变得更快，让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创作力更强。
2: 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其实什么样子。
3: 这一次的 AIGC 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生成的一个方式，真的受益匪浅。
4: AI 企业超级路演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奔驰的骏马，李总有没有创作的灵感？
5: 没问题。
4: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与光同城的创作展示。
6: 与光同城落户广西以来，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秀美，人们的质朴和务实，同时也涌动着创新的活力和激情。这次的路演作品，我们将要表达一种奋勇向前、追求卓越的态度。
7: 关于这次路演挑战，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8: 把马和广西的历史还有道路尝试结合一下，
9: 把广西的地貌通过这种例子的方式来呈现。
8: 我记得徐艾克也去过广西，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向来融合一下，
10: 结合一下广西的水果元素。
11: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就按照各自的元素和方向推进下去，然后开工吧。
12: 好
13: ，OK。
14: 希望在马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借马的这个意象，将广西的历史、地理，甚至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去把它串联起来。马作为一种奔赴的、一种前进的、非常有力量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它也能够去传递出广西自强不息、始终奋斗在对外交流和 AI 产业前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AI 能够按照提示词高效精准的执行指令，把一做到一百、一万甚至一亿，高效延伸我们的能力。但是从零到一的突破，终究需要依靠人类，人的想象力与情感温度才是无可替代的核心。

0: AI 工具是真正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提升效率的生产工具，能够让创作者更多的专注在内容的生产。
1: AI 能够放大我们的表达，但是它无法替代我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的温度。
2: 其实我们不必担心 AI 会取代我们创作者，因为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和故事。
3: AI 拓宽表达的边界，人类锚定创作的方向，两者相融，才能更好地传递直击人心的情感与力量。这就是 AI 的魅力，它从来不会抢走创作者的光芒，反而能让创作回归最本真的初心。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很多朋友问我，
1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光自树举生长，是壮景，是芒竹，是未写的篇章。

0: 生的脸与汪东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AI 企业超级路演 Doklam
0: 与光同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种绽放。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

0: 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借返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为笔，绘就文明交融之门，以 AI 为墙，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3: 咱们的太绝，上菜！
4: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3: 快来人啊！
6: 别不厌的，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7: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8: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6: 有您，胜利之恩啊！
0: 内火旺，衣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这次敌人的行动很突然，我们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说明这个叛徒是个重要的角色，起码是我的身边人。

0: 这个叛徒到底是谁？不尽快找出来，会影响李下行动。报告，起来。专员，你要的图画。啊，放这吧。放开啊！你今天带警卫队，配合钱耀祖他们抓捕谍党。
1: 啊？我们不是有自己的任务吗？
0: 你错了。铲除雾都地下党，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这些共党余孽一天不除，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无法正常执行。
2: 让我给钱耀祖当枪使，我可不干。专员，您还是给我换个别的活吧。这就是你最合适的活儿。堂堂特务连长从小练过武，对付地下党绰绰有余。钱耀祖他们我是不放心，赶紧去吧。是。
3: 宋吉刚这手很阴险。 既考察了方孟凯，也嫁祸了方孟凯，动手或者不动手，对于方孟凯是两难的选择，他只能见机行事。
1: 朱总，前面就是石灰寺，记住了啊。走，走。

0: 老板，绿发。
1: 老乡，想要个啥子发饰啊？
0: 随便。
1: 好嘞。

0: 汪孟凯怎么都没有想到，提前给了警示也没能救下他们。宋吉刚拿他当枪使，无非是想断了他的后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卖命。
1: 我

0: 杜江南万万没有想到，方孟凯竟然帮着国民党枪杀同胞，他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方孟凯碎尸万段。
1: 你说什么？石灰寺的连队长被别人破获了？那个地方我都没去过，敌人是怎么知道的？
2: 不清楚。我刚到地方的时候，敌人就来了。你知道和特务来的还有谁吗？
1: 谁啊？
2: 方孟凯，他和特务们枪杀了罗哥和联络站的其他几个同志。
1: 江南，你看错人了吧？
2: 我跟他什么关系？我能认错人吗？我亲眼看见他开了枪。
1: 我不相信。
2: 我要不是亲眼看见，我也不信。真没想到，我这个老同学几年不见，竟然变得如此的疯狂和残忍。
1: 杜江南，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2: 罗晴轩，我知道你喜欢他，但你不能感情用事。方孟凯离开雾都这么多年，我们谁都不知道他究竟做。你还了解他吗？
1: 我承认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江南，我相信方孟凯再怎么变也不可能变成一个刽子手啊！你忘了吗？他还帮咱们救过魏明远呢。
2: 没错，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斗争越来越残酷，情况越来越复杂。清轩，我们必须要保持冷静，要不然被感情牵着走的话，会给党的事业带来危险。写的事实证明，他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方孟凯了。你必须要当断则断。秦轩，你去哪儿？

0: 你为什么要追杀我？因为你手上的血债，我们要为连六等人的同志们报仇。
1: 你们凭什么认定就是我杀的人呢？
2: 死到临头了还在这狡辩，
1: 那毙了他吧！娜，别犹豫了，你动了手。
3: 你们动动脑子行不行？这么简单的是非都分不清楚吗？方不开，我告诉你，蒋家王朝已经日薄西山，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你再这么顽固不化，最后只能接受正义的惩罚，你知不知道？
1: 那你就代表正义惩罚我吧，我宁可死在你的枪口之下。

既然他还是执迷不悟，又看见了我们所有人的真面目，怎么做，你自己决定。

0: 姚总，邵峰肯定了你最近的功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保密局西南区的上校情报官了。
1: 感谢专员，
0: 不，感谢区长的栽培。
1: 今后你归我直接指挥，我这个西南区副区长的身份，不要对任何人泄露。
0: 明白。耀祖愿为区长效犬马之劳。
1: 好，我让你干的三件事情。
0: 两件事情完成的不错，抓捕了方梦凡，找到了修地下工程店。放心，我已经派人啊去调查四姨太了。明天呢，我满城贴告示悬赏，我就不信没有人见钱不眼开的。你还真是个人才，比方梦凯强多了。
2: 不懂规矩，你不知道敲门吗？你们看看吧。
0: 哟，这是挨黑枪了。
2: 托宋专员您的福，我今天上午跟钱处长去了一趟石灰寺，完，快，你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1: 晚安，我知道你受苦了。 赶紧回去洗洗吧。嗯，
2: 我说了我不去的，您非得让我去。
0: 专员，这会不会是共党的苦肉计啊？

0: 上的弹道坎是擦着头皮过去的，要是苦肉计，打太玄，这只能说明放心作用了。这下我心里还踏实点。
1: 方文凯啊，在现场是看得见，这点我是可以证明。
0: 泥巴活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不管他了。
2: 方文凯，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为什么？
3: 我只能告诉你，站在你面前的还是原来那个方文凯。
2: 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听那些？
3: 但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4: 又来了个共党密探，这上一次不是刚杀了一个吗？
5: 哟，悬赏100大洋，赏金还不少吗？
6: 你上一次50块大洋。
7: 对对。
6: 哎，刚才我好像看到这个了。

0: 你提供的线索很重要。
1: 嗯。
0: 赏钱？可以啊，等人抓住之后呢，你来司令部里。哎，你给我记住啊，你把人给我盯住了，啊，一有情况马上报告。
2: 哎，是是，谢谢，谢谢了。

0: 据前有组报告，他们发现了藏獒的行踪。
1: 在哪？
0: 就藏在方静斋的家里。
1: 好极了，老子正愁找不着怎么跟方静斋算账。
2: 挂了，
0: 司令。方静斋在雾都有很高的声望，如果到他们家里直接抓人，会引起民怨。不管是真是假，这件事情毕竟牵扯到四姨太，所以我考虑到姐夫的声望，这件事情不宜声张好啊。
1: 不是，这里怎么这么乱呢？那你说怎么办？
0: 前药组想要行动，我没有批准，我已经派人。
1: 四姐啊，还是你考虑的周全的。好，只要这个藏獒敢走出院子，那他就成了闷锅里的螃蟹，老子想怎么蒸怎么煮都行。
0: 对。
3: 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口有好多形迹可疑的人，我怀疑咱家被监视了。
4: 山雨欲来风满楼，是祸躲不过呀。
3: 前两天仅被司令部抓了好多人，连当初参加过疏浚工程的民工都抓了。
4: 这事我知道。
3: 有件事你可能还不知道，被抓的人连孤老头、石匠老朱都……爸，为了这个疏浚图，咱家算是被盯上了。厂子那边，咱们也要多加防范才行啊。
4: 告诉厂子里的人，提高点警惕，防止别人来捣乱啊。
3: 嗯。
4: 还有你没？
3: 知道了吧？
4: 还有啊，跟家里人说，没有我的允许，这个书房不能随便进来。
3: 行，那我先出去了。

0: 你慢点吃，
1: 太好吃了，
0: 慢点慢点。
1: 嗯嗯，我好久没有吃家里的面了，好吃。
0: 启爷，你再给他来一碗。嗯，
1: 姐，这许玉怎么一天到晚拉着个脸？

0: 我让你胡说，我这辈子啊，就陪咱爸过了。那怎么能行呢？我还等着报外甥呢。你再胡说！哎，
1: 姐，我看咱们家门口啊，来了很多陌生人，是不是你找来看家护院的？不是啊，我还以为你在外面惹了事儿，人家找上门来了呢。
0: 我能惹什么事儿啊？再说了，我现在好歹是锦衛司令部的，谁敢跟我过不去啊？我看八成，咱家是被贼惦记上了。
1: 不是你就好。对了，这两天外面到处抓人杀人，你可别搅和进去啊，别给咱爸找麻烦。
0: 我知道。
2: 方大哥，方大哥，你敢残忍来呀！我想去见田雨啊！你想找死啊？满大街贴的全是你的告示。行，你去找他吧，你的事儿我也不管了。
3: 我不能总待在这儿，我要憋死了！
2: 我正在想办法让你尽快离开这儿，你总得给我时间吧。我告诉你啊，不经过我的允许，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大院半步，知道吗？
3: 知道了，知道了。
2: 现在赶紧吃面吧。
4: 多听点啊，
2: 是。

0: 那就这么说定了，今天晚上11点我把他送到江边，连夜把他送走。
1: 没问题，仁义道我就开穿，明早就能到宜昌了。
0: 这是定金，事成之后我会把钱如数给你的。
1: 你放心，干我们这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晚上11点，江边3号码头见。

0: 谁呀？
1: 姐姐，是我，田雨。妹妹，怎么这么晚了？找我有事吗？
2: 我就是心里有点闷，想找你说会儿话。
1: 我早就看出来了，自从那天你见了潘安以后，你就魂不守舍的。哎，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2: 那天我们也没说几句话，军警就冲过来了。这几天到处在抓人，他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
1: 你别担心，我看着他人挺机灵的，不会有事儿的。
2: 姐姐，我们俩都是20岁不到就嫁到了罗家，平日里你也一直都很照顾我，妹妹一直感激在心。今天我有一事相求。
1: 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2: 如果妹妹真的遇到了什么麻烦，还希望姐姐能够帮助妹妹。
1: 妹妹，不管是苦是乐，我们两个都已经是情同手足的亲姐妹了。你要是真有麻烦，我不会袖手旁观的。
2: 谢谢姐姐。
1: 哎，对了，你那个潘安叫什么名字啊？
2: 他叫

0: 干嘛？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呀？
1: 拉过来！
0: 干嘛呀？方大哥，方大哥，方大哥，
2: 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方大哥，他们抓我！
2: 不对呀，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在这儿啊！
0: 方孟凯，你出卖我！你出卖我，方孟凯！方孟凯，是不是你出卖的我？
2: 不是，
0: 是不是你出卖的我？方孟凯，你给我一定死！
2: 为什么抓他？
3: 我也不知道，让不让我抓我就抓了。
2: 可是你到我们家来抓人，总得告诉我一声。
3: 哎，方孟凯，我可是在你家门外抓的。
4: 这次抓捕共产党啊，干得漂亮！
5: 上峰已经通电嘉奖了。哎，
6: 我已经接到电报了，接到电报了，还不是宋专员指挥有方啊？就这事儿啊？
5: 还有一事
6: 啊？
4: 方孟凡是你侄子吧？
5: 那我给你个面子，把人放了。
6: 哎，宋专员，我谢谢你的抬爱。不过桥归桥，路归路，共党分子我不沾包。
5: 这只是其一。
6: 其二呢？你带我去见方孟凡。
4: 杨雷没有抓到，地下党还会死灰复燃。
5: 所以我想把方孟凡放出去钓鱼。
6: 这倒是个好主意。行，明天我就让钱耀祖放人。
5: 不，今晚就放。共产党肯定已经在查内鬼了，方孟凡必须露面。然后呢，还要麻烦罗司令，再要去办一件事情。哎
6: 呀，宋专员不会是正牌的军统出身的。
3: 行，交给我吧。
6: 孟凡贤侄，哎呀，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3: 坐。
6: 哎呀，孟凡啊，你归顺党国，真是明智之举啊！五虎脸上都有光，真替你高兴啊！看你啊，学富五车，哎不，学富十车，比别人都多一倍，对党国来说真是大有用武之地啊！你放心，以后姑父保证你步步高升。
3: 来，孟凡，这个是这个自首书，签个字你就可以出去了。
7: 姑父，这地下党最痛恨叛徒了，我不能签呐。
3: 方孟凡，你想在这里待一辈子？我们有的是渠道让共党知道这件事。
6: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真是的，你签个字算啥子是吧？姑父，我肯定给你保密。文秀和青青等着你呢。
3: 签吧。
7: 姑父，我只签字，我什么也不看啊。
6: 行行行行，啊，耀祖啊，
3: 哎。
6: 孟凡先生归顺党国的事情，一定要保密。

王鹏飞，以后呢，你代号就叫响尾蛇，我会派人保护你，啊，放心。

这个不能拿，这个真不能拿，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真的，这个不能拿，这个不能拿，我奶奶，我。

0: 这个不错呀，价值不菲啊！这是不是你来雾都和共党接头的暗号？嗯，
1: 我真不是共党，你们抓错人了。
0: 哎，你回头看一下，啊，看清楚那些刑具了吗？看清楚了啊！我呀。看你细皮嫩肉的，受不了点罪，招了吗？啊！
2: 叫什么名？
1: 我叫梅林，我是江南梅城人。
0: 你来雾都什么目的啊？
1: 我就是来找人的。
0: 对，你就是来找人的嘛。找接头人嘛，挺好的。接着往下说。
1: 不，
0: 我不找人了，我谁也不找了，谁也不找了。
1: 你和方孟凯什么关系？
0: 我跟他没关系。
1: 我们就是萍水相逢，后来成为朋友的。
0: 你和他没关系，藏到他家里，是我求他救我的。但是我没想到他是个伪君子，他是个借力忘义的小人，就差方孟凯把他家的伪君子。
1: 停！别跟我说这些废话。不让你受点苦，你是不会找的。
0: 凑合着。
1: 带走。
3: 不，你们放了我吧！我真不是共党，你们放了我吧！真的，我不是共党，你们真的抓错人了！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是共党！从小你就喜欢看三国，看来这三国你真是看到家了，居然在家里玩起捉放曹来了啊！你告诉我。
4: 你为什么把一个全城的通缉犯藏到咱们家里来？然后你又让人把他从咱们家里抓走，你要干什么？我承认，藏是我藏的，但是喊人来抓他，那真不是我爸。
5: 你说的这个三岁孩子都不会相信呢。你想一想，我这个过了耳顺之年的人，能信吗？
4: 我是您的儿子。
3: 您连自己的儿子你都不相信吗？我是想相信你儿子，可是为什么你瞒着我，你把那个通缉犯弄到家里来，搞得特务们在门口24小时的转来转去的，一家人不得安宁啊！你安的什么心呢？你这是
4: 不是？

0: 这个梅林的比较滑头，
1: 老是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掩盖真实的面目。
2: 哦，嫌犯叫梅林。
1: 嗯，
2: 有照片吗？
1: 有。
2: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1: 我是这么想的，我准备双管齐下，一边呢请梅林上电影，一边呢请方孟凯来看戏。
2: 手段够毒的，方孟凯他能认吗？
1: 这么重要的疑犯是在方家抓的，他有几张嘴他也说不清啊。你再说了，方孟凯这么做本身就属于包庇罪啊，咱给他上上刑也不为过。
2: 行了，赶紧放人吧。这个梅林不是藏狼。
1: 不是放人啊，那咱重刑还没用呢，万一他是共党怎么办？
2: 没什么万一的，这个梅林我认识，是和我们同一趟火车来的雾都，在火车上丢了戒指，到处下跪。他会是共产党藏獒？你想说的在玩迷魂计呢吧？
3: 要知道，藏獒的目的是冲着蓝烟计划呀。
2: 梅林除了每天想女人，就是满世界瞎逛，被你们跟踪了那么多天，还往三清观跑，他找死呢。
1: 梅林去三清观啊，就是为了跟田宇接头。我怀疑他们两人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共党分子。梅林呢，这次也是借田宇为掩护，趁机呢，好在司令部窃取蓝烟计划。
2: 钱处长不仅军事素养好，编故事也是高手。
1: 不是，我怎么编故事？那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2: 田宇宜宾人，父亲是开酒房的。家境还算殷实，育有两子一女，田宇最小。他18岁的时候考上了江南学院，就读古典文学专业，政治背景干净，无党派倾向。20岁的时候嫁给了罗文昌，后面的故事你比我清楚。
1: 专员，您怎么什么都知道？
2: 雾都地处西南中心，罗司令身边的人我是要查查清楚的。
1: 哦，
2: 你还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事赶紧走
1: 啊，
2: 在这忙着。
1: 哎，主任，这些书您都能看懂吗？属下真是佩服。
2: 蓝烟计划是天大的事儿，看不懂也得看。
1: 哦，我先告辞。
2: 赶紧走。
1: 好。

0: 是谁出卖了韦林呢？难道是他？难道是他？或者是他？
1: 小少爷，有事儿您尽管吩咐啊。
2: 哎，孟凯，你那个屋大白天都拉着窗帘，不会是金屋藏娇吧？
3: 司令，前摇组他们连夜突击审讯了梅林，现在我们可以排除他是共党藏獒的嫌疑了。
4: 那他跟四姨太是什么关系？招了没有？
3: 他支支吾吾的，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没有。
4: 这样，你叫人把他带到家里来，我要设宴，好好款待款待他。
3: 什么意思？不会是鸿门宴吧？
4: 啥鸿门宴啊？他又不是刘邦。我是觉得这个人挺有意思，我结交一下。
3: 哦，
4: 来，去吧。

0: 进来。
1: 老爷，您找我。
0: 哎呀，老四，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让我看一看，看一看。来，哎，哎呀，老四啊，这才几天呢，怎么就瘦了？是不是在三清观受惊了？
1: 那天子弹乱飞，怪吓人的。
0: 哦，是是。啊，明天我让厨房给你炖点鸽子汤，好好补一补。要不然，我带你出席社交场合，怎么跟那些高官贵人的太太比呀、啊？
1: 我不想跟他们比。
0: 嗯，你是大学生，有模有样，他们要比还比不了呢。哎，待会儿好好打扮打扮，帮我接待一位贵客，好不好啊？
1: 嗯，好。
0: 来，走。哎。
1: 那我这就去准备
0: 了。好嘞，去吧。

0: 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1: 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10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20余年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2: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10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3: 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1: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3: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生素、DHA 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

0: 本身的局限。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不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郝主任，灌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郝主任，您能不能给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它到底好在哪儿？
3: 好，今天配料表、营养成分表、第三方正规质检报告都给大家摆在这里，大家能看得清清楚楚，四大核心优势每一样都能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第一，咱们灌墨金百岁营养全，覆盖日常所需，省心不费钱。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以优质驼奶粉为核心，科学配比了18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大家需要的 DHA 藻油，同时特别添加了流出乳和益生元，从优质蛋白到钙质清晰，从多种维生素到脑营养，一杯全覆盖。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二，咱们灌墨金百岁标准高，安全有保障，喝着踏实又放心。咱们中老年人喝东西，安全永远是第一位。市面上绝大多是普通驼奶、羊奶、蛋白粉，灌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严格执行国标316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个标准是国内营养补充食品领域管控更严苛的国家标准，对营养成分的精准度、生产环节的清洁度要求都远高于普通食品。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第三，咱们灌墨金百岁好吸收不浪费。咱们年纪大了，肠胃吸收能力弱，很多营养喝进去也吸收不了，等于白喝。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专门做了小分子酶解工艺，粉质超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管是驼奶的营养还是维生素矿物质都能更好的被肠胃吸收，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3: 一次，咱们灌木金百岁，口感好，不膻不甜，能长期坚持。很多中老年朋友买了驼奶、羊奶喝不完。就是因为膻味重，喝两次呀、就放着浪费了。金百岁超维营养粉，用物理低温脱膻工艺，保留驼奶原生营养的同时，去掉了厚重的膻味，只有淡淡的自然奶香味。不管什么体质，都能长期坚持喝，不会浪费。
2: 谢谢郝主任。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3点。第一，灌木金百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2: 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是灌木金百岁的全国卫视重磅上新，郝主任呢给大家也专门准备了专属福利，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喝到这款好产品，就为了赚个好口碑。今天只要打进电话锁定名额的，只需要59元就能带走总价值598元的5大件专属暖心大礼包，全部顺丰包邮给您送到家。每一样都是咱们日常用得上的硬通货。第一，价值298的高端纯钛保温杯一套；第二，价值200元的高含量驼奶钙片两瓶，喝金百岁的同时搭配钙片，营养双补；第三，价值100元的正装同款体验装两盒，收到货先喝体验装，喝着不满意，正装不用拆封，直接退，相当于免费试喝，零风险。只有打进电话锁定名额，才能享受这个专属福利和特惠价格。咱们喝了这么多年的驼奶啊，都知道驼奶是好东西。既然要补营养，就补得全面一点，省心一点，放心一点。朋友们，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两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 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灌木金百岁，营养常相随。屏幕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今天呢，不说场面话，我就问大家一句实在话：咱们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喝驼奶、喝羊奶补充营养？是不是喝了一年又一年，钱没少花，却总觉得没喝出什么明显感受？今天呢，我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剖析明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专门请来了两位非常有发言权的老师，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研发十余年的灌木研发中心郝主任，郝主任您好；一位呢是从事中老年营养二十余年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张老师，郝主任，今天咱们三个啊，就掏心窝子说真话，不带一句虚的，不带一句套路，帮大家选出真正适合自己的好产品。
3: 好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我是灌木的郝主任，做了十年中老年营养研发，别的什么都没干，天天就研究一件事儿，驼奶羊奶啊怎么搭配，还真正适合咱们中老年的体质。今天我拿着真实的配料表、第三方检测报告来了，是什么就说什么，绝不夸大。
0: 各位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科普工作，今天就站在专业的角度跟大家讲真话，不偏不倚。
2: 张老师，您也说了，您做了20年的中老年营养。那今天您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喝了很多年的羊奶、驼奶，但是依然觉得补得不够全面？
0: 我跟大家说句公道话。传统驼奶羊奶本身是很好的天然基础营养，温和好吸收，这一点啊是大家普遍认可的，但它的营养维度确实偏单一，只有基础的蛋白和脂肪，咱们中老年日常的容易缺乏的钙，多种维生素 DHA，这些营养含量非常有限，所以光喝纯驼奶、羊奶肯定不够，才需要额外补很多东西。这不是大家的问题，是传统纯驼奶、羊奶本身的局限。
1: 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郝主任，灌木做研发十几年，是不是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3: 没错，我们研究了10年，调研了上万名喝驼奶、羊奶中老年朋友，最终就是要做一款既有驼奶、羊奶的好，又不用大家再额外买一堆补充剂的产品，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新一代驼奶全营养配方。我们的金百岁超维营养粉保留了优质驼奶粉的天然营养，同时呢，把咱们中老年日常需要的营养科学配比进去，真正做到了一杯搞定，
2: 真好。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您没有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张老师，您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讲一讲，这款灌木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不是真的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我站在中老年营养科普的角度，客观说三点。岁是在驼奶的基础上补充了咱们中老年日常容易摄入不足的多种营养素，营养搭配更全面，比单一喝传统的驼奶更能满足咱们的多元营养需求。第二，它执行的国标31601标准，确实是营养食品领域啊更严苛的安全标准，安全性有充分的保障。第三，小分子工艺无蔗糖低钠的配方也非常贴合咱们中老年的肠胃特点和饮食要求。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金百岁超维营养粉是非常合适的选择。我和我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喝这款灌木金百岁。
2: 谢谢，谢谢张老师。听您说完，我们心里也更踏实，更放心了。
1: 不管您是在喝驼奶还是羊奶，现在都值得您拿起电话抢购金百岁超维营养粉，补营养科学又全面。今天打进电话只需59元，价值298元纯钛保温杯一套，不花钱免费送价值200元驼奶钙片两盒，不花钱免费送价值100元同款体验装两盒，还是不花钱免费送。您没有钱听错，平时要花598元的5样产品，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元，只要59元，快快拨打电话抢占吧！
2: 现在立刻拿起你身边的手机座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占线了咱就多打2次，先把补贴名额锁定，锁定了福利和特惠价就是你的了，早锁定，早收到，早喝上，好好善待自己。守住日常的好状态。
4: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5: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6: 什么东三？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7: 他们都是穷人。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8: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9: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10: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11: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12: 这是威胁，
1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4: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15: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1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7: 鬼。啊！
16: 这一切都是没有设计。
18: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19: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20: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2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0: 李先生，我看得出来，你这个小伙子很不错，一表人才。我一看到你，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你读过大学，又是个人才。前几天，巴县警察局的一个杨局长突然病故了，我想让你。
1: 去当那儿的警察局长，你看怎么样吧？您要我去当警察局长啊？
2: 我这是投桃报李。我们家老四，啊，就是田宇，他跟我说了，你们在学校的关系啊很好，你呢对他幼稚一直照顾他，所以我
3: 不，司令，我跟田宇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什么都没有。
0: 真的什么都没有，你不要慌嘛！我是说，老四把你们的事情都跟我说了。他跟您说了？
1: 对呀，说了。他都说什么了？
0: 你这个人呐，对我还不是很了解。你别看我上了年纪了，但是我很开明啊。我跟田宇，有时候我们俩都数不到一起去呀。
2: 可是我看到你，我就认定了你跟田宇是天生的一对。司令，您这个话是要割爱吗？
0: 我姨太太太多了，我不怕失去田宇这么一个呀。司令，我谢谢你。
2: 哎，不，来来来，林先生，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起来，起来，不要这样，来来来，
0: 喝点酒，喝点酒，来来来。
4: 老爷，您叫我呀？
0: 啊，天宇，你看看谁来了？
2: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啊，不认识？
2: 天宇啊，你不能这么说啊！我千里迢迢跑到雾都来找你，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啊！司令，你看他……
0: 好了好了好了。 您不要互相的难为了，哎，梅先生，请坐。
5: 老爷，
0: 田宇啊，你们的故事梅先生都跟我说了，我觉得梅先生这个人相当不错呀，而且你们情投意合，年貌相当，我不想毁了你一辈子。这样，你跟梅先生走吧，啊，跟他走吧。
5: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梅林，咱们快点给老爷磕头啊！
0: 老爷，您的菩萨心肠，您的大恩大德，我们永世难忘。我给您磕头了。
5: 老爷，
0: 我回去我就给您立块碑，就给您立碑。我给你们两个人立一块碑。来人！
6: 把这对狗男女给我抓起来！你们要干嘛？司令，你不是说放过我们吗？司令，不是放过我们吗？司令，你不是说放了我们吗？放了我们！妈，卢姨，这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1: 今天请梅林吃饭，可是不知道怎么着，就把梅林、田宇一块抓走了。快想想办法吧，
0: 姐夫，我都知道了。那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
1: 老子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0: 哎，
1: 姐夫，依我看，教训教训，出出这口气就行了。他们毕竟……
0: 这种事儿教训教训，出出气能行吗？你看老子我怎么收拾这对狗男女。

林林，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罗文昌他蛇蝎心肠，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你说我怎么到这儿来了？你说过，毕业以后我们俩就结婚，放一个暑假你就没再回来，我等了你两年，你说我为什么到这儿来了？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当年。 我爹是宜宾袍哥的分舵主，他为了巴结舵主罗文昌，从小就让我认他做干爹。那年暑假，我陪我爹来雾都，给罗文。

0: 我没想到，没想到他，
1: 没想到什么？他逼你跟他成亲啊？
0: 那倒没有，他在酒里下了迷药，就把我给。

0: 逃呢？你去找我呀！咱们俩跑得远远的。
1: 往哪里逃？四处都是军旗，而且我身子已经脏了，我配不上你了，梅林。
0: 天宇，我不在乎的。你还是大学生呢，怎么这么多旧思想？让咱们俩相爱不就行了吗？
1: 梅林，是我对不起，是我害了你。
0: 只要能跟你在一块儿，是死是活我认了。

0: 说话呀，爸。
1: 凑什么热闹？
0: 不是，这怎么能算凑热闹呢？每个年轻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再说了，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您就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呗。
1: 这叫爱情？我偷情？天王老子来说也不行。
0: 爸，您怎么能这么说呢？爸，爸。
2: 三姨太，您怎么来了？
3: 把门打开，我要给四姨太送点吃的。
2: 好，时间别太长，老爷怪罪，小的吃不消。
4: 姐姐，
3: 天宇，他们怎么这么对待你呢？这些个畜生！

0: 天宇，走，我们逃出去。哎，
1: 不行，现在是逃不出去的。柳公馆戒备森严，走不掉的。妹妹，我给你们做了好吃的，都是我亲手做的，是你喜欢吃的。
2: 谢谢姐姐，可是我现在吃不下。
1: 妹妹，我已经请徐子健给你说情了，轩轩也到老爷那儿去给你说情去了。那怎么说的？啊，他现在还没有松口。姐姐，我已经这样了，我不能再害梅林了，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把他救出去。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儿陪着你。
2: 没想到你这个文弱书生，对爱情竟如此忠贞。徐哥哥，要是我们两个能永远这样在一起，该多好！
1: 姐姐，罗文昌是不会放过我们的。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如果罗文昌要是真下毒手， 你就替我去董公馆找我哥田三，让他来救我们。你放心吧，妹妹，我一定会去的。谢谢姐姐。
3: 都是方孟凯害的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1: 方孟凯。

0: 喂，我想见你一下，宋先生。哎，
1: 小婉，
0: 我找你有急事儿。哎呀，
1: 什么急事儿？我急不急？你好不容易找我来，
0: 咱们俩叙叙旧怎么样？宋先生，我今天来是想求您。 求您救救梅林和田雨，今天晚上罗文昌就会处死他们。这关你什么事儿？在罗家，只有田雨和我情同姐妹，我不能眼睁睁地看他死啊！
1: 这又关我们什么事儿呢？
0: 这，罗文昌处置自己的姨太太，这是家事，我不好说三道四吧。宋先生，这是两条人命啊！
1: 我知道，罗文昌听您的，求求您，让罗文昌刀下留人吧。
0: 当年令小鬼子闻风丧胆的断肠草，如今变成菩萨心了。
1: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我了，宋先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两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成了冤死鬼啊！

0: 这忙我不想帮，也帮不了。你们要干嘛呀？
1: 干嘛？
2: 江边看风景，
0: 看什么风景？
1: 林林，陆文成要把我沉江了。有什么事冲我来，绑了他！
0: 哎，你们。
3: 天宇啊，别害怕啊，我在这儿呢，别害怕，你们对他轻点儿。
4: 走，
3: 小醉，你从后门出去，到董公馆找司仪太的哥哥田三儿，让他们赶快来，地址我都写在上面了。
4: 知道了，
3: 你要跑快点儿，让他们马上来，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4: 知道了。

0: 你们两个，我们去找罗文昌。
1: 罗文昌今天晚上就要处死梅林和田宇，
2: 不是你干的好事。
3: 什么？怎么会这样呢？好，我知道了。

0: 小子，你爹当初急着把你嫁给我，婚礼都没顾得上大张旗鼓的给你操办，我总觉得心里欠你点什么。好了，我给你补上，我一定要把你的葬礼办得风风光光，也算对得起你和你爹。呸！哼，铁三，这些日子我在外面住院。
1: 家里都靠你张罗了，你辛苦了。
2: 对，这都是应该的。大事儿有您和小姐掌舵，我就是旁边敲敲边鼓。对，
3: 三哥，有人给你送信。
2: 三哥，您快去救四姨太吧，晚了就来不及了。
1: 文成要杀我妹妹，老子跟他拼了！
3: 三哥，我得先回去了，被司令的人发现。
0: 我跟三姨太都得跟着遭殃了。好，快走吧，谢谢。对，我跟你说，他简直是疯了，不看怎么面看佛面呐。天佑不管怎么说也是我们袍哥的家眷呐。
1: 天三，马上找几个硬本的人把人给我救回来。
4: 弟兄们，抄家伙，
5: 走。
1: 老七，赶紧叫我大哥，带着弟兄们去家里抢人。
5: 好。

0: 管家。
1: 小姐，
0: 家里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去江边看风景了。
0: 这么冷的天，去江边看什么风景？冯管家，你可得跟我说实话。
2: 老爷要把四姨太和那个姓梅的先生成江了。
0: 您说的都是真的？
2: 下午把架子都搭好了。
0: 真是疯了。
1: 哎，小姐，小姐。

0: 千万别这么说，能跟你死在一块儿是我的福分。你要说恨，我只恨方梦凯。天宇，你要记住，我们俩就是做鬼也不能放过他。
1: 方梦凯是够坏的，把梅林藏在家里，然后又找人把他抓了，太坏了，太狠了。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是作孽，作孽。
3: 快，昨天晚上阎王爷给我托了一个梦
4: 啊，他说要一对金童玉女。好，我呀答应他把你们俩送过去。条件是他答应我到了那边好好的给你们补办一场婚礼。
5: 多文昌，你这个杀人狂魔，我到了阎王爷那里也会告你去的。
0: 多文昌，你不得好死，我在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4: 江耀祖，
6: 到，
4: 动手。
6: 是，我叫。
5: 罗文昌，
0: 罗文昌，你不能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罗文昌，罗文昌，你记住啊！
5: 罗文昌，
7: 教训教训他们行了。
4: 你想破坏老祖宗的规矩？
7: 不是我。
5: 老爷，老爷，您就高抬贵手，放天宇一条生路吧。
8: 老爷，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们俩吧，这也算做一件积德的事儿啊！老爷，
4: 都给我住嘴！今天就是王母娘娘来求情，老子也不答应。再啰嗦，我让你们都去陪葬，滚开！动手！
6: 好，等等。等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罗司令，上峰有命令，梅林有重大的嫌疑，很有可能是过岛的要犯。宋庄园命令，马上把他押回去重审。
4: 既然是宋庄园亲自下了命令，老子也只有放人了。
9: 放人，快！

0: 今天都是来求情的。
1: 还有谁啊？
0: 都是些好管闲事的。孟凯，你也算一个。
1: 老师，我这可不是管闲事啊。梅林是在我们家被抓走的，跟我有直接的关系。
0: 梅林惹的是罗文昌，你应该去找他求情才对。这是罗文昌的家务事，我真不好撒谎。当初这个梅林要听你的话，早点离开雾都，也不至于此。
1: 老师，你应该知道的，梅林他是无辜的，你就忍心看着两个年轻人为了爱情殉葬吗？
0: 我很遗憾，
1: 我跟田宇算不上熟，也犯不上为他求情。但是我知道，田宇要是死了，老师您跟卢小婉之间也就没戏了，卢小婉就更逃脱不了罗文昌的魔爪。
0: 你什么意思吗？
1: 事到如今，我只能打开天窗说亮话了。我知道，您跟罗小婉之间早就认识，而且交情不浅。
0: 何以见得？
1: 接风宴那天，我虽然是大闹了一场，但是你跟他之间的眉目传情，我还是看在眼里的。
0: 好感而已，不足为凭。
1: 那今天在莱茵河咖啡馆呢？你们应该不是第一次见面吧？
0: 冯梦凯，你跟踪我？
1: 老师，你别误会，我不是跟踪你，我只是偶然路过，碰巧看见而已。
0: 你倒不笨，你到底想干什么？
1: 老师，你也曾经年轻过，我想您跟卢小婉之间肯定也有一段难忘的感情。这世间像梅林那样痴情的实在是少见，我们理当成全他们。
0: 可是梅林已经让罗文昌带去陈江了，你如何救得了？
1: 借专员首领，李代桃江。

0: 杀黑手，为什么要杀了他？因为我断定他不是共党要犯。共党最想纪律，勾引别人老婆的事情，共党不会做的。王蒙凯，你别编瞎话骗人，惹急了老子，把你绑了，跟天一起申江。你这是草菅人命，我要控告你。随你便。杨总，
1: 到。
0: 把田雨这个臭婆娘给老子陈江，
2: 是侯江，
0: 你敢？看我敢不敢？跟着月亮一直走，陈江，陈江，一直走到最后，走到天亮，
2: 天意，天意。

0: 来救人！老三，还有戏了？什么叫来不及了？活下贱人，死下贱尸啊！跟我下去救！老三，别这么激动。咱们也是来晚了。让爱贴近我胸口。我让你偿命！
1: 爸，你为什么要杀害田雨和威廉？
2: 你怎么不敲门进来啊？太没规矩了吧！
1: 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残害无辜？
2: 残害无辜？那你怎么不去问问那对狗男女都做了些什么呀？啊！
1: 就算他们俩有千错万错，也罪不该死了吧？那是两条鲜活的人命！
2: 谁让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忤逆不孝！
1: 能不要再杀人，不要再做恶事。算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爸爸？
2: 你给我出去！
1: 爸，你再这样做下去的话，我以后在别人面前，我都抬不起头来了，爸爸。
2: 你给我出去！是是是是。我做恶事，我觉得我很仁慈了。
3: 强扭的瓜，田雨啊，罪不至死，一群欺人，这帮龟儿子简直没一点人性。哎，你说方家干嘛把人交出来啊？
4: 不好说。小二，去查。来了。你听说没有啊？昨天晚上，罗文昌把他的四姨太和那个男的都给弄死了。
3: 哎呀，好惨啊！现在满大街都在议论这个事儿了。人是从我们方家抓走的，那人家都骂我们方家坏了良心。
5: 董姨，这外人说说也就算了，您就不要添油加醋了吧。
3: 哎，孟瑶，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人是孟凯藏的，可是他为什么又让人把他给抓了呢？
5: 董姨呀。
6: 你看见孟凯抓人了？
7: 都少说两句吧。一会儿孟凯回来，不就什么事情都清楚了吗？
6: 王爷，小少爷回来了。我回来了。
7: 这怎么了？这就一个个看我的眼神，感觉我刚从动物园里出来一样。
6: 梅林是不是你孩子？
7: 是我害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8: 梅林是从咱们家抓走的，这是事实吧？没错，是从咱们家抓走的，但是不是主干的。我还怀疑咱们家出了内鬼，把梅林给出卖了，这就把他揪出来。
9: 好啊，那就查一查咱们家的人，包括管家，包括佣人，一起查。
10: 跟我没关系啊，
8: 我送了好多天的饭，这事儿，老爷和小姐都不知道。
7: 孟凯，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我这辈子修德积善，从来不干那个缺德的事儿。哎，小少爷，我可以对老天爷赌咒发誓，我要是内鬼，天打雷劈！
6: 哪儿了？我打了几天电话都找不着人。哦，我一个万州的朋友心脏病突发去世了，我和你嫂子去帮忙办了几天丧事。啊，怪不得你们俩心都这么在乎。大哥大嫂，赶紧坐下来歇会儿。啊，
8: 对对对，
6: 站着，你好好看看，你大哥是内鬼还是你大嫂是内鬼，还是你大姐？他们谁是内鬼？
8: 你话好好说，千万别动气啊！
6: 都不是，
0: 那咱们家只有一个人是，那就是我呀！你好好查一查，我是不是那个内鬼？
1: 你说什么呢，爸？你怎么？哎呀，方家一辈子与人为善，第一次被人家戳着脊梁骨啊！
0: 来，孙女，跟爷爷走。

0: 听说了，孟凯啊，不是我说你，敢做就要敢于担当，查这个揪那个的，把一家人搞得鸡犬不宁的。
1: 不是大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自从你回来以后，惹了多少事儿？你还穿上身老虎皮，还帮国民党办事儿，你想气死爹啊？
1: 我告诉你大哥，我方孟凯不会做对不起方家的事儿，轮不着你在这说三道四的。
0: 你
2: 够了，都别说了。孟凯天心善良，说他会做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绝对不信。大哥，外面的人骂他诅咒他，我管不着，可咱家里的人也对他恶语相向。哥，你觉得这对他公平吗？这些年他一个人在外面

他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好不容易我给盼回来了，一家人都不待见他，是吧？这是他的家，哥，我求求你了，不要再逼他了，行吗？

0: 这现在都有人提到怎么脖子上拉屎撒尿了，您就下令吧。
1: 段爷，自打我田三加入袍哥以来，这些年上刀山下火海，只要您一声令下，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今我妹妹遭此大难，此仇不报，冤魂不散呐！段爷，你要替我做主啊！
2: 田三，起来。我想问问各位龙兄虎弟，什么是袍哥？
3: 女子同袍，亲如兄弟。
2: 我们袍哥最看重的是哪两个字？
3: 义气二字。
2: 说得好，田三是我们袍哥红旗大管家，他的妹妹被残害，这不仅是他家的冤屈，也是我们袍哥的耻辱。你们说，这种欺人太甚的事儿，你们答不答应？
3: 绝不答应！
4: 罗文昌这个老东西，滥杀无辜，残害良民。我们要是再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会觉得袍哥软弱可欺。
2: 说得好，我们袍哥宁可被人打死，也不能被人欺负死。田三儿，带上我们的人，为死去的冤魂报丧示威。
5: 兄弟们，跟我走。
6: 司令，袍哥的人在为田野的死游行示威，马上就到司令部了。
7: 这还得了？你们马上带着警卫连给我压制住，抓住闹事的，就地正法。
6: 是
8: 是。

0: 你们想干什么？我妹妹不能白死，今儿我要替她讨说法。对，该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孟凡，你怎么看？有人的地把就有袍哥，十万袍哥就是一片蝗虫，把他们惹急了。
1: 手里把他们司令部都给打平了。嗯，但是要是利用好呢？你去把梁文昌给我叫来。
2: 是。哎，
1: 算了，我自己去了。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说法。
3: 作为父老乡亲，我妹妹才20岁呀，
1: 才20岁呀，就被龙文昌这个狗打肿给疼了。

0: 家，你们给讨个说法呀！
1: 太不讲理了！
2: 让鲁文成给我滚出来！我跟他说话。
0: 这个田家妹子不能白死啊，今儿怎么都得给我们个说法。
3: 你妹妹啊，那是不遵守妇道，红杏出墙，死有余辜，讨什么说法？
2: 人都死了，你还往他身上泼脏水？你给我滚一边去！让鲁文成出来！
4: 对，滚出来！
5: 受害者的亲属啊，
3: 对啊，
5: 哎呀，你这么哭这么喊有什么用？这咱得让他们看看咱们工人的力量啊。
3: 那怎么弄啊？对，对，好。
2: 弟兄们，跟我一起冲进去！
6: 一起进去！
7: 急了，老子把你们全毙了！
8: 罗司令，受惊了。
7: 对，你看到没有？这帮袍哥那是要造反呐！
8: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此事啊？
7: 他们这一套啊，对别人管用，对我罗文昌瞎子点灯白费蜡。别忘了，老子当年也是两江袍哥的舵主，只要他们敢冲进大门，杀无赦。
0: 我看你们谁敢今天进这个门一步，
7: 我就绑死他！
2: 有种的，冲这儿打！
9: 等等，各位乡亲们，擅闯军事重地者，军法处置。如果你们有事情，派个代表进去跟我们一起商议，好吧？
0: 哎，兄弟们，他这话可不能信啊！进去就出不来了，要进呢，一起进。
6: 对。对对对
3: 都把枪放下！宋中央有令，民事案件不得以军方的名义扩大事端。
0: 宋专员有所不知，这是司令家务事，和你没关系。
10: 如果把袍哥推向了共党一边，就不是家务事了。
11: 徐副司令，司令部的排水管道被堵了，连厕所都冲不了，整个楼道里臭烘烘的，连自来水都停了。
12: 我让你们笑，有你们哭的时候。
3: 听总，
12: 笑，
3: 不能放肆。
13: 传达罗司令命令，
14: 司令表示对司姨太的死深表悲痛，决定3日内厚葬司姨太，以表哀思，并赠与田家黄金200两，资助生活之需。
2: 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让陆上给我滚出来！
6: 让他滚出来！
8: 要我说，见好就收吧。啊，
0: 兄弟们，撤！
15: 哎，兄弟们，撤了啊！
16: 撤了，撤了，撤了！
5: 三，妹子入土为安为主。
2: 来了。

0: 几个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回来啊！
4: 刘伯彦呐，你这是很狡猾的呀！
3: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4: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
4: 别别！有您，胜利之恩啊！

0: 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2: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3: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1: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4: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0: 他们敢冲击大门，杀无赦！罗司令，眼下战事吃紧，共军在全国好几个战区连连得手，而我们国军却一再失利，兵败如山倒。一旦共军腾出手来，我估计过不了多久，雾都必有一战。这跟眼前的事有啥子关系嘛？
1: 大有关系。雾都的袍哥十万之众，如果能为我们所用，那就增加了好几个师、好几个军。
2: 这个时候，还是不要惹急了他们，安抚一下。
3: 妈的，
4: 田宇给老子戴绿帽子，我还要给他穿金戴银，歌功颂德。
3: 我，
1: 这是命令，你自己看着办吧。我可以批50两黄金作为特别奖。
3: 司令，他们都走了。
2: 家族。 你给我盯牢了袍哥们，老子是一让再让。如果他们再敢跟我对着干，我对他们真不客气了。
3: 司令，对付共产党，我钱要素不敢追；对付袍哥，绰绰有余。
5: 去吧。
6: 是。
5: 哎，包子。 这不是黑哥吗？哎，幸亏你上次出了主意，你根本修理了那帮军警。
6: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那种耀武扬威的家伙了。哎，哥几个这是去哪儿啊？广播电台下水道的水泵坏了，这刚出完气，也得干活嘛。
3: 修水泵啊？这个我拿手啊。
6: 真的？
3: 我在机械厂干了十几年的钳工的，手艺不错的。哎，要不我跟你去一趟？
6: 那好啊，
3: 走啊。
6: 走，走，嘿，走。
3: 票总，坐。这次清除共产党余孽，你表现得不错，毛局长非常满意。
7: 这是给你的奖金，还有活动经费。
3: 我在汇丰银行给你开了个户头。
7: 感谢专员的栽培。
3: 这么多。
7: 只要你肯为党国卖力，本专员绝对不会埋没你的功绩的。
3: 耀祖愿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7: 好，
3: 啊，
7: 刚才说的建立培训基地的事情，你要抓紧时间宣之。
6: 明白。那咱们这些培训人员呢？
3: 距离已经拟定好了名单，所有人员都由我亲自审定。
7: 专员出面的话。
3: 那这件事情肯定是万无一失了。
7: 你照这份名单，把这些人给我控制起来。
3: 我今天晚上就行动，
7: 一定要保密，你手下的人不许透露半点风声，否则
3: 格杀勿论。
8: 起来。

0: 好了，搞定。黑哥，可以啊！我本来打算找个技术员来的呢。哪里？哎，哥，我看你这个涵洞好像挺长的呀，得好几里吧？哎，
1: 那可不止，雾都地下全都连着的，四通八达。
0: 哎呦，是吗？
1: 哎呦，那苦了你们这帮兄弟了，这每次下来肯定还得带个地图，这防止走失啊，是不是？
2: 那用不着，铁路警察各管一条，我们就管这一片。啊，这样啊？老哥，反正以后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尽管开口。
1: 黑哥够仗义，你这朋友啊，我交定了。
2: 哪里哪里？哟。<笑> 还生霸的气呢！啊，行行行，我听你的，不行吧？以后我就不干这种事儿了。
3: 你撒谎！
2: 我说话算话，再干这种事情，天打五雷轰。
3: 这个可是您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2: 绝不反悔。 萱萱，我跟你说实话，老爸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女儿萱萱甩脸子。<笑>好了，哎，你爸笑一个，笑一个，你个鬼脸儿！<笑>哎，这两天见没见那方孟凯啊？
3: 哎爸，我今天可是一点都不想跟你谈这件事儿。
2: 不是你听我说，这个你跟方孟凯定的是娃娃亲。 人家现在方孟凯长得是一表人才，又是宋专员身边的红人，我就想呢，你的婚姻大事儿不能耽搁，今年咱就把这事儿给办了，怎么样？
3: 爸，
2: 嗯，怎么？
3: 今天上一天班，是不是累了？
2: 不累不累。
3: 哎，我今天上一天课，我也累了啊！您早点回去歇着吧，好不好？我妈还等着您呢，我去吧。
2: 那你早点休息啊。
3: 哎，好，马上就睡。哎。
4: 你想好了，跟你妈说。好，睡吧，早点休息啊。
3: 啊，爸爸晚安。
4: 方少爷，你赶紧过来吧，他一直在喝酒，三爷他如果再不回去，老爷是会打死我的。他说非要见你。行，谢谢方少爷。

0: 人呢？
1: 他在里面喝着呢。三姨太让我出来陪他喝酒，这都好几个时辰了，怎么劝我都不回去。
2: 孟凯，你来了，陪我喝两杯。
3: 喝什么喝呀？还喝？都喝成这样了，走，回去。
2: 我不走。
3: 跟我回去。
2: 我不走。你干什么？我不走。
0: 吴小婉，我知道你跟田雨是好姐妹，她不在了，你心里很难受。但是事已至此，你何必要这样作践自己呢？
2: 王孟凯。什么资格说我呀？是你害得梅林被抓，是你害得我的好姐妹田。

0: 孩子都没了。
1: 你说什么醉话呢？什么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给你，
1: 王正。
0: 7年，我每天烧香拜佛，终于有了孩子，终于有了一个，就这么没了。
2: 老爷还不知道孩子没了，
3: 要是知道了，能饶过三姨太呀？
1: 对不起啊，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事儿。罗文昌确实是心狠手辣，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今天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啊，走了，来，来，走走。
0: 别。
4: 官副官，
5: 司令让我带三姨太回去。
4: 司令怎么知道三姨太在这儿？
5: 司令什么不知道？
6: 老不死的，还监视我！
4: 三姨太喝多了，小翠，扶三姨太上车。
6: 没醉。言语就是被他们害死的，下一个就是我。

0: 见，好久不见，请坐。
1: 老杨，真是为你们担心的。敌人这次行动很突然，你们损失大不大？
2: 三个联络点被敌人破坏，客机量、老耿，还有五个同志牺牲。不过，主要力量没有受到影响，各支部已经继续开展工作。
0: 非常好，现在可以明确的，
3: 敌人的蓝烟计划就是毁城计划。我们要加强护城的工作，尤其是对重点目标的保护。
4: 但是特派员，现在的问题是，咱们人手实在是不够。你看，一个工厂少说也有百十来号人，光是咱们雾都就有上百个工厂，还有车站、码头、医院，这都得保护。
3: 游击队目前正在配合二野的南下作战，抽不出兵力来支援我们。首长的意思是，让我们就地取材，为我所用。
1: 首长的意思是说，袍哥。
3: 对，雾都袍哥有十万余众，分布在各个阶层。上到商界财团，下到三教九流，势力不可小视啊！如果我们把这股势力争取过来的话，那我们的人力局就不成问题。
2: 要争取袍哥，首先要争取董振山。
4: 董振山？哎，轩轩，你爸虽然和董振山有过节，但毕竟当年是结拜兄弟啊，你可以试一试去接近这个董振山。
5: 我知道了。不过这次田宇被陈江的事件又激怒了袍哥，我现在去的话，实际好像不太好。
6: 两面看吧。今天袍哥大闹警备司令部，更加激化了社会矛盾。哦，对了，我今天还特意接近了田老大，他带我到地下通道看了一下。
3: 怎么样？疏军图有没有下落？
6: 没有，他们是包干的，只知道自己负责的这一段。不过我觉得田老大这帮工人是我们破坏蓝烟计划的有用力量。
3: 搞不到数据图，国民党埋不了炸药，我们也防范不了破坏。这个事情得抓紧啊！老杨，你看能不能从方孟凡那先做些工作？
2: 方孟凡这几天去外地了，等他回来我就跟他联系。
5: 特派员，方孟凯调查清楚了没有啊？
3: 啊，关系果然不一般，看给他着急的。方孟凯目前还不是我们组织上的人。当年在战场上，他是一个抗战勇士，足智多谋，为人也很有正义感。
5: 可是他现在是在给国民党做事儿啊。
3: 可能是他有什么不得已的原因吧。你们说，上次他参与了屠杀老耿同志，可据现场的情况，我推测来看，最先给他报警的也是他。
4: 啊？
5: 那上级的意思是？
2: 只要方孟凯不是死心塌地的与人民为敌，我们都有必要把他争取到革命阵营里来。方孟凯身居要职，是我们识破敌人阴谋的一个突破口。秦轩，组织上希望你多和他接近，掌控他的真实情况。
5: 请组织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7: 什么？这么大的阵势，就赔了这么几个钱回来了？
8: 谁的主意？二当家的，
9: 不，多爷，您是没看那阵势，军警都把机枪给架上了。我是怕咱们兄弟吃亏。再说了，人家给了100两小黄鱼，我觉得不少了。
8: 杜黑虎，你连我妹妹丧金的主意都打，你还是人吗？
7: 嗯，罗文昌这是破财消灾了，还没有打到他的三寸。
8: 多爷，要不干脆一把火烧了他的老宅子。
7: 嗯，不可，还有些俘虏下人，不可乱杀无辜。
10: 这还不简单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呗。田三有幺妹，他罗文昌不还有个宝贝女儿吗？
9: 这招好，咱把罗文昌的闺女给绑了。
4: 二当家说的对啊，
0: 我看也行，绑了个舅子。

0: 轩轩，罗小姐，我等你半天了。
1: 那你找我有事儿吗？
2: 罗清轩，你们谈，我们先走了。
1: 明天见，拜拜。
0: 今天晚上明光大剧院有梅老板演的《贵妃醉酒》，我买了两个特别好的位置，所以想请你赏光。
1: 不好意思啊，钱处长，我不喜欢听戏，你约别人吧。
0: 那周末晚上我请你吃晚饭呢，东坡酒楼怎么样？
1: 我爸跟我说外面的饭不能吃，怕别人给我下毒。谢谢你啊，钱处长，再见。
0: 老早晚有一天把你弄到手。

0: 我告诉你，罗小姐，你爸爸杀了我妹妹田雨，一命抵一命。今天你要替我妹妹抵命。
1: 田雨的事情，我也很难过，我没有想到我爸爸真的会这么做。对不起啊，
0: 罗文昌，我迟早找他报仇的。我告诉你，今天算你倒霉，你就替你老子当一回替罪羊吧。你们不能这样。
2: 你们这么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啊？
3: 甭跟他废话。
4: 哎，你回来！你放我出去！
3: 我反复考虑啊，要想把袍哥掌握在我们手里，首先征服的是董振山。
0: 哎，
2: 宋真啊，不用你出面，灭他，我来就行了。想当初啊，董振山还得高看我一眼呢。
0: 罗司令进入军界多年了。
3: 那您有把握控制住袍哥所有的堂口吗？所有的。董振山不仅在袍哥中一呼百应，在雾都也很有势力。如果我们能将10万袍哥改编成反共救国军，那雾都的防务就固若金汤。宋哲元所言极是。虽说罗司令和董振山之间有些恩怨，但是时局所迫，有些时候。
2: 不得不借助袍哥的力量。嗯，好吧，子健啊，你给董振山打个电话，让他到司令部来一趟。哎，
0: 这样不可，要请，咱们怎么客气怎么来，要让董振山心甘情愿的为我们做事。
2: 行，子健啊，请，子健啊，你给董振山下个帖子，请他到我府上来叙谈叙谈。
5: 行了吧，司令办公室。好，司令。哎，
2: 夫人电话，说有急事。哦，小电话。喂，傻子是啥？小傻子，轩轩被绑架了，啊，袍哥的人干的。
5: 冯管家是去结账，亲眼看见世田三干的。老爷，你救救我们家轩轩吧！
0: 袍哥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2: 我告诉你啊，轩轩要有什么事儿，我也不活了。
5: 哎哎哎，你哭啥子嘛？沉住气，沉住气啊！董振山想拿我女儿开刀，打错了算盘。行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你看到了吧？我这边想请董振山喝茶，他那边就绑架我女儿。
0: 昨天不是谈妥了吗？
5: 这件事情我已经蹊跷了。这个董振山狗东西，我今天不叫你死，我叫你脱三层皮。子健，带一个团，把轩轩给我抢回来。
2: 轩轩在他们手里边不可轻举妄动。
5: 你怕啥子吗？把董顾问团团给我围住，他敢动轩轩一个手指头，我今天我灭了他袍哥。去，快去，快去！
0: 哎，罗司令，此事不能操之过急，否则会打乱国防部的行动步骤。就是10个罗文昌也承担不起责任。
5: 状元，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难道你让我看着她惨死在袍哥的手里吗？
0: 你别着急，杀鸡焉用宰牛刀啊！我看这件事情，让方孟凯去办吧。
5: 你方孟凯小屁孩，咱能干啥呀？他，
0: 罗司令有所不知，方孟凯从军后在精锐部队受过训，还当过连长，可以说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
5: 我怕他进得去出不来。
0: 你放心吧，他不会让你失望的。
6: 子健，咱们得做两手准备啊，让守备团带兵，随时准备出发。
7: 是。孟凯，这次无论费多大力气，都要把罗清源救出来，这样才能让罗文昌死心塌地的效忠党国。明白。
0: 另外，跟我们一趟车来雾都那个董海媚还记得吗？
7: 记得，董振山的女儿。
0: 下一步你要通过他，多跟董振山接触。老师的意思是，到时候我再让告诉你的。是，时间紧迫，我怕袍哥撕票，
7: 我就得跟你过去了。
0: 我知道，你跟罗清轩是恋人，救人心切，但是要知道，董振山不好对付，你一定要千万小心。
7: 明白。
0: 老师为你壮心。 你个恶人！
1: 传青衣报黑柱，你我兄弟一个族，在下方孟凯求见总舵主。
0: 好大的口气！总舵主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1: 这位兄弟，来得慌张，未带单张草片，见着总舵主，当面口是当面。
0: 看来你鸽子翻了山，越了岭，抹了蕨，落了脚的。
1: 鸽子稍等，我进去禀报。
0: 多谢兄弟。

0: 警告杜爷，我虽然抓了罗云昌的女儿，但是据我调查，我妹妹之所以被害，是因为一个叫方孟凯的出卖了梅林，导致了我妹妹受到株连。我妹妹被害的罪魁祸首就是方孟凯，所以恳请杜爷让我去找他清算血债。
1: 别急，铁三，方孟凯听着耳熟吗？
2: 方孟凯是不是那个帅哥？
3: 禀报总舵主，一个月边国道自称方孟凯的各位特来拜访总舵主。
1: 对，此人正是我的仇家，他居然送上门来了。今天我要让他好看。
3: 且慢，龙兄虎弟。 今日是我们团聚之时，当以礼义为先，花果为源。按照规矩，请入龙门，我看他是皮不是皮。

0: 在下方孟凯，叩见总舵主。
1: 王先生，你独闯龙门，为何而来？
2: 明人不说暗话，真神面前不烧假香。在下听说袍哥兄弟绑了一位叫做罗琴轩的女子，受朋友之托，特意前来和总舵主商议讨要之事。
1: 你小子口出狂言，胆子不小，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0: 在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还请总舵主和各位袍哥兄弟海涵。我董某人很感谢你在医院里的出手相救。如果你手头紧，我可以资助你几个。这不是你待的地方，还是请回吧。总舵主，方某并不缺钱，只是答应了朋友的事情，不能失去了信用。
3: 我董某人很欣赏你的义气和胆量，不过按照规矩，你必须得层层闯关。如果你赢了，我可以放人；如果你闯关不成，对不起，你就不好走出这个门了。你要好好想一想。在下悉听尊便。
4: 钱耀祖，钱耀祖，
5: 你不是说对付庞哥绰绰有余吗？啊！
4: 你倒是把轩辕给我抢回来啊！
6: 司令，那袍哥实力太大了，我人手不够了，对付不了。
4: 那你们说，那个方孟凯能不能把轩辕带回来呀？
5: 啊！
4: 急死我了，真是！
6: 司令，您别急，方孟凯是您看着长大的，而且武功高强。
0: 既然宋吉刚夸下海口，这事儿应该没问题。要是轩辕有啥闪失，我非铲平了袍哥堂口。
4: 子健，
0: 如果再过2个小时，轩辕不回来，马上行动。
4: 明白。
0: 总舵主，在下年幼时随父亲从荣昌老家移居雾都，承恩兄保举，拜兄接纳。 在城南正阳小码头一字号上矮居3年，现今拜兄提携，为红旗管舞。
7: 花花旗、龙凤旗，我给方兄打个好字旗。
8: 好。

0: 你小子有种，我既然答应了你，就要兑现我的承诺。来人，把那小女子给我带上来。
1: 队员不能放人呐！
2: 田三儿，我们袍哥信奉的就是义气二字，既然答应了，就要兑现我们的承诺。
3: 孟凯，
0: 志轩，放开！
2: 你没事吧？
0: 你怎么来了？多谢总舵主，我们这就告辞了。哎，等等等等，总舵主，还有什么吩咐？我今天见到你，有一事相告。
2: 总舵主，请明示。
0: 这些年来，我梦寐以求的一个人，我看见你，我找到了。嗯，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 这个人不但能继承我的舵位，还能成为我的乘龙。

0: 魏旭，这个人就是你。哎，
1: 总舵主，这……
0: 何况我的女儿，我也看出来了，她有这份心意。女儿，不妨你也把这事儿挑明了吧。这桩婚姻合不合你的心意？
2: 我听爸的。
1: 总舵主，
0: 好，
1: 总舵主，
0: 既然也符合了我女儿的心意，那么好，我决定这件事情就定了。
1: 总舵主，这我都没有答应，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定了呢？不能啊，总舵主啊！
0: 乱世之秋，特事特办。
1: 总舵主，不能捆绑重夫妻啊！这种牛不喝水强下头的事，我绝不答应。
0: 这小子，
3: 想当年穆桂英在穆河寨捆绑杨宗保成为夫妻，不也成功了吗？
0: 今天我也让我的女儿当一回穆桂英。来人，把这小子给我绑喽！
3: 我倒看一看，捆绑了不能成夫妻。
1: 总舵主，你不能啊！总舵主，
0: 各位龙兄虎弟，我决定，我的女儿嫁给方孟凯，拜堂成亲入洞房。诸位，今天晚上都来喝喜酒。
1: 好，总舵主，不能，不能。使不得，使不得，舵主，舵主，
2: 让开！
4: 总舵主，我没有想过，都已经现在了，还会有这么一出事儿，简直就是一出荒诞的闹剧。
0: 哼，小臭丫头，不知香臭，刚要放了你，你不知天高地厚，跟你有什么关系？
4: 这件事儿不再跟我有关系，关系还大了去。我跟方木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不信您问问他呀。哎，
1: 对对对，舵主，他说的没错，说的没错。
0: 娃娃亲多了是了，不结婚就不算数。
5: 哼，娃娃亲，这现在都民国了，还搞封建那一套。
0: 不结婚就不是一家人，我女儿有这个权利。来人，
6: 来，
0: 把这个小女子给我轰出去。
1: 别走，
7: 我不要，没事走，要个和气。
5: 不走。那就来不及了。
2: 你什么意思？你
1: 我不走，赶紧走。
2: 放开！
0: 不想走了是吧？那好啊，我的兄弟黑虎还没有成亲呢，你给他当媳妇吧。啊，两桩婚事一块办。
1: 我不能，
2: 你想得来。
5: 不想天天看见他，赶紧让他走。
1: 哎，对对对，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方孟凯，你这个没良心的陈世美，
1: 哎呀，你
2: 都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你现在还要娶个小的回家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锦轩？神经病啊你！
5: 什么？怀谁的孩子？哎
1: 哎，杜海梅，你要干什么？
5: 我要干什么？我现在杀他的心都有，哎、试试。
1: 哎，舵主，总舵主，我求求你了，把他放了，我留下，要杀要砍，随你们便。舵主，舵主。听说你之所以受所有的旁人爱戴，就是因为你义薄云天，言而有信呐，舵主，求求你了，舵主，放他走吧，舵主。
8: 夫人，
1: 谢谢舵主，快走。
2: 不行，快走，
1: 赶紧走啊，赶紧走。
2: 你等我还救你。
0: 方孟凯，你到底是什么人？如实招来，
9: 快说！快说！快说！快说！快说！走！
10: 总舵主，家父乃是总舵主当年的结义兄弟方景斋。
0: 什么？方景斋？你是方景斋的儿子？

0: 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到我这里来要人，你还是方静斋的儿子？哼，你这是自投罗网，羊入虎口啊！
1: 爸，那你打算怎么处置他呀？他可是咱们的救命恩人。
0: 你住口！都还没我告诉你。

0: 我已经改变主意了，我们董家和方家，还有罗家，早已恩断义绝，你就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人，也不许到他家去当儿媳。
1: 爸，
0: 住口！董海妹，别怪老爸今天手痒您了，手下无情了啊！
2: 来人，
0: 把方孟凯给我抓起来。

0: 今天就必须办了。对，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
1: 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杀
0: 杨先生，董振山，我是警备司令部的人，你要是杀了我，你们跑个血流成河！董振山，
1: 我不管是谁，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怕，我就不信那个邪，不信咱们就试试。
0: 董振山。
2: 董振山，你赶紧给我放了！董振山，你说话不算话，赶紧给我放了！董振山，
3: 爸，你要现在真的大开杀戒，有可能会中别人的圈套的。
0: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既然说出了口了，就不能出尔反尔，否则我这张老脸往哪搁？
3: 那你还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跟他结婚呢？不是说变就变了吗？
0: 这是两码事。方孟凯不死，我没法向弟兄们交代呀。

0: 出发吧。
1: 好。
2: 哎，放开！
0: 不是，你可算回来了，把我急坏了。你看我正要集合队伍去救你呢。
2: 你现在赶快带这帮人去把方木凯救回来。
0: 哎呦，你能回来已经不错了啊，那算烧高香了。别人嘛，没嘛，不用操那心。
2: 你到底什么意思？人你救还是不救？
0: 谁那个宋专员不说方孟凯百里挑一高手吗？不用咱们操那心啊，不用操心。
3: 老总，哎，队伍解散。
2: 乔组，
4: 那个王彪，一会儿把车给我送回去啊。哎，轩轩，轩轩，
5: 师傅走。
6: 哎，罗小姐，你可算回来了，你赶紧看看罗司令去啊，他都急坏了。
2: 关鹏，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
6: 你说，
2: 你带人去总部馆，帮我把方孟凯救出来，董志山可能要对他下手。
6: 马上通知卫队，
2: 快
6: 走！
7: 哎呀，今儿可真够闲的啊！你说要真让方孟凯这龟儿子跟海梅入了洞房，你还有啥戏可唱？
8: 那小子跟我比呢，还稍微有一点嫩。哼，来喝酒。嗯，
7: 不过现在好了，只要时辰一到，他就成刀下鬼了。
9: 我觉得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对付罗文昌那帮人，如果真的杀了方孟凯，跟方家可就仇上结仇，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10: 梁小飞今次无毒不丈夫，我董正山闯荡了江湖这么多年，靠的就是敢做敢当，否则的话我早就被人从这把手里轰下来了。至于和方家的恩恩怨怨，我倒没有多想。他方敬斋财大气粗，我董振山一跺脚，也是两江之晃的主，谁怕谁呀？我去看看。
9: 哎，爸，我还打探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罗文昌最近在到处找一份地下疏浚图。
10: 嗯，我听说了。哎，听说为了这张图还死了几个人。
9: 我想这张图很可能在方进斋那里。
10: 不会吧，怎么能在他手里呢？

0: 查过了，当年雾都的地下疏浚工程是方氏集团主持新建的，方进斋是这项工程的最大股东，所以这张图纸肯定在他那里。
1: 那罗文昌要这张图有什么作用？
0: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但是凭我的直觉，这张图纸很重要。
2: 董振山，你赶紧把我给放了！董振山，你说话不算话，哪有你这样的？董振山。

0: 你杀人呢？啊，你怎么知道？
1: 废话，你这样人怎么能脸？你就认不出你来？哎，你为什么救我？
0: 这根本就不是我想救你，我恨你，都走了我的戒指呢。他们杀了你，我就泄气了。
1: 本来就不是你的戒指，
0: 他到了我身上，就是我的。
1: 你这是强盗逻辑。
0: 我跟你走吧，你快走吧，完了就没命了。
1: 哎，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救我呀？
2: 是我家小姐想救你，我家小姐喜欢上了你。
3: 那行，让回头告诉那小姐，她不跟你急了，来日再报，这婚期真不能急。
2: 废什么话呀！你快走吧。
3: 哎，不走。
2: 爸，我们不妨拿方孟凯作为人质，和方家交换这张图纸。只要有了这张图纸，不管将来谁做江山，肯定都能派上大用场。您觉得呢？
4: 女儿啊，看来你在苏联没有白学呀。好，我马上派人到方家送个信。
5: 对呀，不好了，方孟凯跑了。
3: 你说什么？
5: 不知是谁打伤了看守的弟兄，放走了方孟凯。
3: 给我查清了，按照规矩下油锅。
4: 是。

0: 伤苦。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3: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4: 他们都是穷人。
3: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0: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
7: 二百斤的打30几个。

0: 这是内讧的主场，
1: 这王八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3: 中国人就三伏天喜欢的饮茶，
4: 阴陵泉三伏天按着身体，
3: 三伏天晒背下日阴发烧。
2: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你们老爷杀了，说，
1: 不是，他真的逃跑了。
2: 你要是敢骗我，我让你看不见明天的太阳。

0: 小的不敢，他千真万确是被人救走了。
1: 他应该说的是真话。
2: 关副官，谢谢你啊，关键时刻鼎力相助，以后我一定会找机会报答你的。
1: 沈小姐，客气了，关鹏为您效犬马之劳，这是应该的。走吧。
2: 走吧。
3: 走。
4: 安娜，干得好，我得好好的犒劳犒劳你。嗯，小姐心里想什么我都知道。
5: 那当然，你是我的好姐妹嘛。
4: 不，我是你的影子。

0: 小子回家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秦轩？
0: 我现在杀了他的心都有，
1: 不是？
0: 是不是？
1: 哎，舵主，苏舵主，我求求你了，把他放了，我留下，要杀要砍。

0: 豪哥那边的人没把你怎么样吧？
1: 这次多亏了方明来。
0: 是吗？
2: 老爷，钱处长来了。
3: 哎，司令太太
0: 啊，赵总来了。
4: 爸妈，你们先聊，我回屋休息一会儿啊。
3: 哎，萱萱，我这百合花都送给你的。
4: 钱处长，你真是太有心了。不过实在是，我从。
0: 孩子，人家药组是好心好意来看你，这么说话多没礼貌。
3: 萱萱啊，是福大命大，造化也大。
5: 杨总啊，这话说对了一半。
6: 这次萱萱能化险为夷啊，主要还是靠了方凯啊。这小子行啊，有勇有谋，如今呢又官居要职，今后必定前途无量啊。同志啊，我是看好这个方木凯这小子，他呢跟咱们家萱萱也从小定的娃娃亲，我看可以让他们俩先煮一煮啊。萱萱，
3: 司令，那我会有事，我先走了。哎，把这花放这儿。
6: 德国，你也不小了，早点成个家，啊。
3: 好，
0: 啊，
3: 好。
0: 啊，耀祖，我送送你。
6: 哎，挺香的嘛，啊。
0: 爸，我是故意的。
6: 鬼丫头，我还看不出来。
0: 耀祖啊，你说萱萱的婚姻大事哪能说定就定了，是吧？那个方孟凯太爱惹事儿了，我们家萱萱又任性，我觉得嘛，你照顾她会更好点。
3: 好，那谢谢太太，谢谢太太。
0: 以后啊，你要多找机会跟萱萱。
3: 先告辞。
0: 哎，好，慢走啊。
7: 萱萱。
4: 孟凯，你来了。
7: 下课了。
4: 嗯，下课。哎，
7: 今天啊，咱们找个地方好好吃顿饭。啊，谢谢。走，来。
0: 好。孟凯。
3: 嗯。
0: 谢谢你救我。
7: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0: 那我就请你吃饭吧。说吧，你要吃海鲜还是想吃西餐？
7: 哪有女人请男人吃饭的，还是我请吧。你说想吃什么？
0: 那就去吃老妈抄手。
7: 就这个呀？你罗大小姐也太好打发了吧？啊？
0: 全都忘了。小时候我们两个人最喜欢吃老妈抄手了。小摊贩一来你就推车跑过去买，有的时候兜里的钱只够买一碗，就你一口我一口，吃的那叫一个香。
7: 怎么会忘呢？那个时候我觉得老妈抄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美味。
0: 现在我也认为老妈抄手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美味。嗯，你怎么不看路啊？
7: 看美女吗？忘了。怎么了？
0: 那你怎么跑出来的？
7: 我有女人缘啊。永远有女人解救我于危难之中。
0: 你厉害。
7: 哎，

0: 冲凉，还记不记得这个地方？我当然记得。当年我随部队开赴前线，你来送我的。逸轩，我得走了，等着我回来。
1: 在家里等你啊。

0: 这个地方还是那么漂亮，只是这些树木都长高了。我们的国家很美，山河壮丽。可如今因为内战有多少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这些你都看到了吗？我又不是瞎子，怎么会看不到呢？国民政府倒行逆施，早就失去人心了。
1: 他们迟早有一天会被推翻的。其实你没必要跟我说这些，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我对他们的恨比你差不了多少。
0: 可既然你这么恨他们，为什么还要替他们卖命呢？
1: 我早就说过，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可耻。我现在的所作所为，总有一天你会明白到底是为什么的。
0: 可以告诉我你的打算吗？对不起，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1: 孟凯，你单枪匹马的跟他们干，最后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很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办法推翻反动政权。其实，你太……我没有你那么远大的志向，我也不想卷入任何一个政治漩涡。 当年我为国民党出生入死，可到头来还是四处追杀我。现在想想都心寒。
0: 共产党是为了解救民族灾难的，而国民党才是把这个国家推向了水深火热的灾难里。
1: 秦轩，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没有必要在这儿策反我。共不想战，我只想凭自己的良心做事。
0: 方孟凯。
1: 如果是你让我去做的事，我会考虑的。

0: 哥，少喝点吧。兄弟，我心里憋得慌。你，这罗文昌说他有勇有谋，还想让他做女婿，他是不是有病啊？
1: 就是，哎，这方孟凯要是不回来，罗清轩铁板钉钉是你的。哎，现在好。
0: 老寡妇死了独养儿，一点指望都没有。
2: 我心寒，我心寒。咱们拿了党国的钱，得办正事儿啊！啊，
0: 报告主任，基地啊，现在建设，
2: 我问的不是这个。年轻人喜欢泡吧可以理解，但是天天泡。 就伤身体了。舒俊图的事怎么样了？啊，宋主任，那些扛不住的工人啊，倒是交代了，但是呢，他们只是知道自己施工的地段，要是想搞清楚整个城市的话，还得需要时间。
3: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擒贼先擒王，只要摆平了方静斋。
0: 就不愁找不到土。对啊，这家伙真是如意不吃。不过没关系，
4: 我已经让方孟凡回家之后呢，找到适当的机会就下手。来，
5: 孟凯啊，咱俩。 可是，一乃同胞的亲兄弟啊！我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你呀还是跟孟瑶做生意吧。
0: 大哥，我不是跟您说过吗？我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5: 那总比当军警强吧？啊，干什么不好啊？啊，非得跑到警备司令部去工作？
6: 我本来就是当兵的出身，我就是想尽自己的力量，保护好咱们家人。另
5: 外，我还想查清楚一些事儿。什么事儿啊？
6: 当初是谁危险跑到刑场上去？
5: 好了，过去事儿就别说了，来吃块肉。
6: 姐，我敬你。
5: 谢谢。
6: 跟我还客气。
7: 妈妈，这是啥鱼啊？还长着胡子？哎，别动，这个呀是长江里的黄辣丁，很珍贵的。你爷爷啊，就吃这一种鱼。我跟你说啊，在爷爷的老家是最好吃的。你看看啊，这鱼肉质鲜美呀，啊。高蛋白低脂肪，
8: 不管是炖着吃还是吊汤，哎，美味佳肴啊！来，爷爷给加一块啊！哎，谢谢爷爷。
7: 哎，快吃吧啊！
8: 爸，你是不是想回老家去看看？
7: 哎，兵荒马乱的，恐怕这辈子。
0: 快吃吧，快吃吧！进来。哎，不凯，你马上到我这来一趟。
9: 专员有什么吩咐？
0: 这两天你辛苦了，今天没什么要紧事儿，你也好，还为人家。
9: 谢谢专员的关心，那我走了。
0: 好，玩的开心啊！
9: 谢谢。

方孟凯意识到，宋吉刚可能是接到了上峰的指令，而他瞒着自己把钱要走交，是跟他们阴谋有关。他决定跟踪下去。

0: 我听说回到雾都来了，你见着他了吗？
1: 没见着。
0: 抽个时间去见一见。
2: 嗯，老爷。啊，您的银耳莲子羹我给您熬好。
0: 啊，最近你辛苦，你替爸喝了啊。
1: 爸您喝，您得健健康康的，过几天就到您生日了。
0: 哎呀，乱世之秋，我还哪有心思过什么生日啊？
3: 过呀，当然要过，而且啊，要过得风风光光光的。
2: 把那些煤气，
1: 你这话说的在理儿。爸，我知道您不喜欢张扬，那这样您看行不行？咱们就办一个小型的家宴，我就叫几个亲朋好友。
3: 老爷啊，这一辈子你也不容易，让儿女们孝顺孝顺你。
0: 千万别太张扬。
1: 我懂了。
4: 你。小妹啊，现在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总舵主的位置到底传给谁？
5: 头疼什么呀？嗯，传给我呀。
4: 海梅啊，你从小在帮里长大，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袍哥历来的规矩就是传男不传女。我要是把这个规矩破了，服不了众不说，闹不好袍哥的内部还会起内讧。
5: 爸，那改时代了，你们这简直就是歧视妇女，最起码对我来说不公平。
4: 海梅啊，你是块好料，可惜是女流之辈。那方孟凯不成，我看你找个如意郎君就嫁了吧。海梅啊，你看这杜黑虎怎么样啊？武艺高强，又跟我鞍前马后的。
5: 哎，爸，打住啊！你可别跟我说杜黑虎，我不喜欢他。再说他这个人。
6: 老爷，
4: 黑虎，你这是干什么？
6: 求您把海妹嫁给我了。
4: 这三更半夜的，你怎么了？
6: 我杜黑虎好歹是袍哥舵爷的孙子，对您也是忠心耿耿，您就成全了我俩吧。
5: 哎，杜黑虎，你别妄想了啊！我告诉你，我董海妹就是一辈子不嫁也不会嫁给你的。
4: 黑虎啊，现在是民国时期了，婚姻自由恋爱这事儿得海梅自己说了算了。
6: 行，强扭的瓜也不甜，那我也不勉强了。杜爷，您这身子骨一直不好，继位的事儿咱们是不是商量商量？
4: 不急吧，这事儿涉及到几万袍哥的命运和前程啊，这个事儿我还没拿定主意。
6: 您不会是想把舵位传给海妹吧？
5: 传了又怎么样？
6: 海妹她虽然有本事，那毕竟是个女流之辈，咱老祖宗早就留下话了，袍哥老大不能由女人来当，那是大忌。我爷爷当年被土匪害死，要不是我奶奶把这舵位让出来，也轮不到。
4: 六姑的恩德我没齿不忘，我董振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传位之事得从长计议。
6: 您也说了，这事关几万袍哥的前程，我是二当家，我有权。
4: 黑虎，我董振山还没死呢，你想干什么？你想干什么？

0: 陈处长，这是用于培训基地的三箱烈性炸药样品，请查收。
1: 好，胖哥，请查一下。

0: 你们说，裴府基地、烈性炸药、宋吉刚这是要实施行动了吗？怎么才能阻止他们的阴谋呢？
1: 孟凯，你单枪匹马的跟他们干，最后只能事倍功半，甚至很有可能付出惨重的代价，也没有办法推翻反动政权。不如我们大家一起干吧。
2: 请转告宋政委，只要试爆成功，国防部将运来更多的炸药。
3: 放心，我一定转告。你们辛苦了。
4: 试爆？宋吉刚这是在培养爆炮手。
5: 出发！出发！

0: 司令，太太。
1: 忘不了，阴历10月16。哎呀，想当年呢，我方进斋、董振山、海袍哥的时候啊，他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三兄弟都要聚到一起大喝一场，那才叫痛快呢。
2: 可你们现在是活冤家，都斗20多年了，咱们今天去方进斋，会不会把我们给轰出来啊？
1: 不管怎么说。我们三个都是喝过血酒的结拜兄弟，再说了，都是20之年的人了，哪来那么大火气啊？哎，小婉呢？
2: 啊，他身体不舒服，说不去了。
1: 行啊，不去就不去吧，他有孕在身，让他在家里好好养养。
3: 爸妈，我要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哎呦，你凑什么热闹？早饭都没吃呢，快回去吃饭去。
3: 不。
4: 我要去方家吃早饭，他们家今天肯定有好多好吃的，我要去把他们家给吃穷。
3: 好，
1: 这才是我女儿呢，上车吧。
4: 妈，上车。

0: 豪哥董振山带着他女儿董海妹也来了，我去迎接一下。
1: 啊，董爷，董小姐，欢迎欢迎，这边请，这边请。
2: 爸，姑父他们来了，不是说好了今天只请亲朋好友吗？把他们请来干什么？
0: 不是我们请的，是他们主动找上门的。
2: 少卿，看来是把鬼也来了啊！多年的冤家对头，不请自来了。

0: 小姐，这边请。以后，这是怎么了？都是当年磕头的兄弟，20多年都没打交道了，怎么见了面，倒没话可说了呢？
1: 大哥，每年的阴历10月16，我都在家里为你祝寿。你当年定的规矩，我从来都没有改变。大哥，
2: 我想你啊。
1: 陈山呐，看来这么多年，有些事情我是冤枉你了。哎呀，
2: 大哥，小弟给你们行礼了。
1: 我哪里敢啊！你现在是飞黄腾达了，高不可攀啊！谁还敢和你称兄道弟啊？
3: 公家当差苦命啊！哎，不过我们兄弟啊，永远都是兄弟。
4: 看来今天方某有幸啊，磕过头的兄弟都来了，望兄弟一场。
1: 是啊，大哥，
4: 哎呀，你看啊，我这过世的夫人雅娟呢是。
5: 景斋兄的亲妹妹，哎，景斋的姨太太漫画又是镇山哥的亲妹妹，我们这圈套着圈的姑表亲呐，打断骨头连着筋，想断都断不了。二位请。
6: 哎呀，
5: 二哥，你请。好好好。哎，快乐，敬你们一杯。可以。
6: 方大哥，你喜欢吃什么呀？方大哥，我喜欢吃红烧肉。哎，喜鹊，你来了。哎，你昨天跑哪儿去了？我到处找你。我带着几个学生到凤节参加音乐节了。怎么了？找我什么事儿？
5: 我找你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6: 呀，我聊什么呢？这么亲热呀？都还问你嫉妒啊？嫉妒的话，赶快去找一个呀。 现在有些女孩子脸皮就是特别厚，一锥子都扎不出血。刘清轩，你不是怀孕了吗？几个月呀？是男孩还是女孩？要不然我给你找个接生婆吧。
5: 不是，
6: 东海妹，你今天不是过来抢婚的吧？我知道你一直都想当穆桂英，可是现在杨宗保可怕着。杨宗保注定就是穆桂英的，逃也逃不了。
5: 后边有根红绳牵着呢，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什么红绳子牵的？什么杨宗保？那这杨宗保不成条狗了吗？被红绳子牵着？哎，齐轩，方
7: 大哥，你喜欢吃什么？我给你夹。
5: 你自己吃吧啊！哎，
7: 小姐。
1: 你有意栽花，花不活，
7: 那我现岔流柳成荫啊！你最近学词学挺多是吗？不会用别瞎用，好不好？<笑>
1: 大哥二哥呀，我时常在想，如果这时光能倒流，我们三兄弟再回到20年前，那该多好啊！啊，我们三大家族联起手来，那可是威震西南呐！<笑>
2: 长在脸上的皱纹能抹平吗？头发白了，把它染黑了，挺不了几天，还会长。<笑>
1: 刻在心里的伤疤，不管多久，也是很难愈合的。
2: 哎呀，看来两位哥哥对20年前那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啊！
1: 我可不想提这事儿啊，你非要提起这件事情来，怎么着？

0: 还想把过去的老账咱们都算一算。
1: 不，大哥，没那意思，没那意思。七百年谷子，八百年的看我再折腾出来有啥意思呀？我想提醒两位哥哥，我们三个人手上可都是沾着共产党的血呢，一根绳上拴着仨蚂蚱，跑不了你，也蹦不了他。
0: 好，既然你说起这事儿来了，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明白。当年陈天柱家的灭门之案，我没有杀人，这件事情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1: 不过据我所知啊，陈天柱的老婆并没有死，就藏在雾都，而且他那女儿啊也被人救了，那现在该长大成人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啊就回来找我们算账。
0: 行了，我们哥仨坐在一起就不要谈这事了，说点别的
1: 啊。哎，好好好好，大哥呀，这个多亏了孟凯啊救了我们家轩轩，我这点还真得谢谢您呢。我是真喜欢孟凯这孩子呀，那是一块好料啊。我在想啊，干脆让他们俩把
0: 这事儿你想都不要想。你想啊，毁清了肠子的事情，我方静斋还会再做吗？
1: 哎呀，大哥，
0: 你记着，我方家不会跟你结亲。
1: 大哥，你看这。
2: 哎，齐轩，齐轩，你听我说，齐轩。
3: 孟凯，刚才你要说什么？
2: 国防部昨天运来了三箱 TNT 烈性炸药样品，说是建设基地试验爆炸用。但是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是想要回城。
3: 回城？具体如何实施啊？
2: 具体方案还不知道，但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炸毁雾都的兵工厂、水电厂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
3: 那你确定你的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是我亲眼所见。齐轩，这是个惨绝人寰的阴谋，如果让他们的阴谋得逞的话，不知道有多少同胞要死在他们的手里，我们的家乡也将会毁于一旦。
3: 所以说宋吉高一直要苦费尽心机寻找疏浚突破，就是要实施蓝焰计划。
2: 你们早就知道有蓝焰计划了，
3: 但是和你一样，具体方案尚不掌握。孟凯，我们需要联手阻止敌人的阴谋。
4: 幺爸，你怎么在这儿？
5: 哎，静静，幺爸呀，在跟姐姐玩捉迷藏呢。
4: 那我也参加。
5: 好啊，我们一起来好吗？来，
3: 走吧，
5: 快来，
3: 来。
5: 你们玩老鹰捉小鸡好不好？
3: 这开始了，
5: 开始，把你的手拿开，伸伸开来。哎呀！
1: 哎呀，好啊，好啊，大哥，你看这俩，
6: 小心，
7: 哎，
6: 来了，
7: 来了，
6: 两个相仿，
8: 给大家。

当年董振山被罗文昌欺骗，参与了陈天柱家的灭门案。当他发现上当后，当即冲进火海，救出小海妹并抚养成人，自己终身未娶，以示赎罪。

1: 杨的，龙海妹娶不到，龙头老大的位置也不给我。哎，
0: 咱袍哥传男不传女的帮规，让董振山这么就给破了。
1: 你说我杜黑虎这么多年跟着他董振山鞍前马后赴汤蹈火，到头来落了一场空。我冤不冤啊？
0: 冤死了！你都快成窦娥了，你说你都这样了，那我们还有什么指望？黑虎，你就说怎么办吧。
1: 我爷爷的江山怎么到董振山手里就成祖传的了？
0: 他董振山要真把舵主之位让给董海妹，那就是逼老子跟他翻脸。
1: 好啊，兄弟，我支持你。

哪去了。

0: 这林子里还有别的杀手，咱从不能久留。
1: 不行，我还得找到安娜呢。
0: 掉陷阱里了。
1: 你救了她，
0: 算你的命大，碰巧掉遇见了。
1: 碰巧，好看还是咱俩有缘呗。
0: 这跟缘分还真是没关系。好，别再说了，赶紧走。
1: 受伤了？
0: 没事，被树枝刮的。
1: 没事吧？啊！
0: 赶紧走吧，走。

0: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来啊！
4: 别不厌诈，这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8: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9: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8: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0: 鬼。啊！
8: 这一切都是你我设的局。
10: 为什么要围我座城？
8: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1: 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2: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3: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14: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15: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13: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16: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13: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象，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每一道笔触，每一抹色彩，都是文明落在纸面的鲜活痕迹。当 AI 重构影像生产逻辑，只需10秒就能完成同主题创作，请生成悬疑风格，请生成中国风。如果你

0: 同时向六个 AI 发出指令，你将在十秒内得到六个全新作品。方寸之间，技术不断演变，人工智能打破创意的固有藩篱，延展灵感，让光影艺术突破边界，进入全新维度。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曾经远在天边的视觉奇观已经触手可及。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锋高地，这里汇聚了上千家 AI 核心企业。在这里，科技与创意双向奔赴，人工智能不仅是驱动发展的效率工具，更是光影造梦的全新引擎。
2: 邓涛，你好，
3: 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立足影像，深耕内容创作，借 AI 科技浪潮，开启影像创作新局，让光影之美融入生活，奔赴视听想象全新纪元。
2: 邓涛，刚才那段奇幻旅程都是 AI 技术生成，接下来让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光影背后的造梦师吧。
3: 好。
2: AIGC 技术早就已经突破了工具的范畴，它能够秒级生成影视场景，实时渲染动态光影，还能精准复刻不同风格的镜头语言，让创意落地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是我们和一个品牌方在合作的一个 AI 广告，主角他来到了巴黎参观卢浮宫。就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拍的话，可以有很多的差旅。我们现在通过 AI 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画面素材，
1: 降低了门槛，极大提升了效率。
2: 对，没错。以前需要50个人的团队，耗时2个月的制作，现在只需要5个人的小组，10个工作日就能快

0: AI 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其实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创作的形式。它在于我们训练自己的视听语言水平上，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种形式。
1: 艾老师 ，AI 是如何带领我们实现光影魔术的变换的？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用 AI 做视频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需要外拍，在办公室里就能让角色直接就穿越到我们的数字的世界当中。这是我们之前拍摄的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让你的这张照片动起来啊，就让你进入到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
1: 哇，动起来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流畅自然的哈。
0: 现在呢，换上一套西装啊，
1: 穿上西装，哇，有点周润发的感觉。
0: 那接下来我们换成我们的时尚潮人。
1: 哇，要 check now， 一下变成这个说唱达人了是吗？
0: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套更有力量感的造型，看你这个身形，我很适合再加入一些这个肌肉的线条、
1: 啊。我很期待。哇，这个是我吗？各位，我隐藏多年的自我终于被找到了，来看一看。三、二、一。这个是巨石森涛啊，这个是不是很威猛？谢谢艾老师，让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0: 尝试一点中国传统的风格吧。
1: 哇，这个形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很潇洒，很有文采的感觉。艾老师，你说我这个都来杭州了，对吧？许仙这套装都穿上了，白娘子给配一个，
0: 没问题。哎，这就

带你去西湖边找白娘子。娘子，

0: 出发。
1: 对于来到理工同城的朋友，我们都会帮助他实现一个梦想。郑涛，你的梦想是什么？
0: 什么梦想都可以吧。
1: 当然，在理工 AI 平台能高效调用各类大模型，让影视创作更简单高效。只要你能想得到，我们都能帮你实现。
0: 那我就输入我的梦想了，
1: 来吧。
0: 好，
2: 我想上天。
3: 我的天哪！
0: 呼，哇，李总，宇光 AI 太高效了吧！我话还没说完就把我给送上天了。
1: 其实啊，我们在与 AI 对话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细节，这样让 AI 可以理解得更加准确到位。
0: 看来我得调整一下和 AI 对话的方式。其实关于上天的梦想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4: 就在我7岁的时候，
5: 小涛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的孩子。他最喜欢看天上的星星，想象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穿越虫洞，去探索神秘的宇宙空间。

0: 小涛，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终于上天了。
1: 我们不但要上月球、上火星，我们还要飞出太阳系，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

0: 大脑当中曾经想象过的那些画面，在 AI 技术的辅助之下，全部都变成了现实。这让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探索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影像作品最珍贵的力量，就是能给人带去温暖和感动。而 AI 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份力量装上了翅膀，让那些藏在心底的奇思妙想能被看见、被放大，这才是语光 AI 最想实现的价值。

0: 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浪潮， AI 数据会说话，融入现实物理世界当中，
1: 在全球掀起了一个非常大的高潮。
2: 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讨论模型，讨论风口。在这里，我们洞察风口，创造风向。
3: 大家好，我是与光同城的李慕翰，我们已经落地南宁五项新区，期待和大家一起用 AI 点亮想象，助力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广西对于 AI 的发展非常支持，提出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科目应用的发展思路。我们想要去做出海业务，它又是迈向东盟的桥头堡，来广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5: 与光同城的 AI 创作有很大的商机，不止在越南发展，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很大的市场。
6: AI 既是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的生产逻辑。
7: AI 时代到了，给了我们一双翅膀，让我们的教和学变得更快，让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创作力更强。
8: 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其实什么样子？
9: 这一次的 AIGC 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生成的一个方式，真的

0: AI 企业超级路演即将迎来终极考验。奔驰的骏马，李总有没有创作的灵感？
1: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与光同城的创作展示。
2: 与光同城落户广西以来，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秀美，人们的质朴和务实，同时也涌动着创新的活力和激情。这次的路演作品，我们将要表达一种奋勇向前、追求卓越的态度。
3: 关于这次路演挑战，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4: 把马和广西的历史还有道路尝试结合一下，
5: 把广西的地貌通过这种例子的方式来呈现。
6: 我记得徐艾克也去过广西，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向来融合一下，
7: 结合一下广西的水果元素。
3: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就按照各自的元素和方向推进下去，然后开工吧。
4: 好
5: ，OK。
3: 希望在马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借马的这个意象，将广西的历史、地理，甚至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去把它串联起来。马作为一种奔赴的、一种前进的、非常有力量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它也能够去传递出广西自强不息、始终奋斗在对外交流和 AI 产业前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AI 能够按照提示词高效精准地执行指令，把一做到一百、一万甚至一亿，高效延伸我们的能力。但是从零到一的突破，终究需要依靠人类，人的想象力与情感温度才是无可替代的核心。

0: AI 工具是真正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提升效率的生产工具，能够让创作者更多的专注在内容的生产。
1: AI 能够放大我们的表达，但是它无法替代我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的温度。
2: 其实我们不必担心 AI 会取代我们创作者，因为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和故事。
3: AI 拓宽表达的边界，人类锚定创作的方向，两者相融，才能更好地传递直击人心的情感与力量。这就是 AI 的魅力，它从来不会抢走创作者的光芒，反而能让创作回归最本真的初心。

0: 生的脸谱。余光东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AI 企业超级路演到克朗。
0: 余光同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绽放。
1: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3: 什么话？
4: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5: 他们都是穷人。
4: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6: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7: 我是这个，只见了吗？
8: 那是什么？
9: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的心弦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2: 公公很瘦，大伯跟弟伙也饮杯茶。
3: 饮点泉，三伏天按着身体。
2: 三伏天晒背茶，热一茶粥。
1: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在血染山河、悲壮凛然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靠着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绝境逢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即使身处生死绝境，红军战士始终坚守严明纪律，关心帮助老百姓，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本期广西故事为您讲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期间，广西各族群众与红军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今天的湘江平缓而安静，英烈们义无反顾的坚守，让红旗所蕴含的信仰永不褪色，至今仍飘扬在湘江两岸。在枫树角村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面红旗偶然被交给当地村民，经由祖孙三代的守护传递到今天。这面红旗长85厘米，宽75厘米，有两块红布拼接，饱经90多年的时光蹉跎，布面颜色早已变淡，但旗面上的红虎角星图案依然清晰可辨。它成为了湘江战役心虚阻击战中唯一在民间发现的红军旗帜文物。1934年11月29日深夜，枫树角村的一位叫黄和林的村民，冒着极大的风险，收留了一位负伤的小红军。
1: 我太爷爷、太奶奶他们呢，好可怜的这个小童子啊，那么小啊。后来我太爷爷跟那小童子包扎伤口，我太奶奶都给他做了几个鸡蛋给他吃啊。
0: 经过2天的悉心照料，伤势稍好的小红军急着去追赶部队。临行前，他从怀里掏出一面随身的旗帜，郑重地交给黄鹤棣，说等革命胜利了，他再来取。那年的湘江，连江水都被烈士们的鲜血染成了红色。然而，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依然相信，胜利终将属于这支红色的队伍，终将属于人民。这面带着灼痕的红旗，从此留在了黄鹤棣的家中。1941年，他在弥留之际，将儿子黄荣清叫到床前，郑重叮嘱，一定要收好红旗，等着小红军回来。黄荣清就把红旗抹上锅灰，藏在棺材里。1944年，日寇进犯灌阳，黄家一家被迫逃离家乡，但黄荣清没有忘记父亲的嘱托，将这面红旗悄悄藏在年仅8岁的儿子黄光文身上。斗转星移，硝烟散去，温暖和煦的光焰普照着新中国的大地。1977年的一天，黄荣清的儿媳妇李青鸾在打扫整理时，发现了一块黑乎乎的粗布。
1: 我就用力的洗啊，用心的洗，洗了4盆洗衣粉水哦，洗干了，洗干净了，就很红色的。
0: 李青鸾认出，这是一面军旗，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1979年，年事已高的黄荣清，才把这面红旗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李青鸾。遵从黄荣清的嘱托，李青鸾将这面红旗郑重地交到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现如今珍藏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1934年11月25日到12月13日，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虽然只有短短19天，但革命信仰却穿越硝烟，永驻广西百姓心间。 红军与广西各族人民的雨水深情，也深深镌刻在这片英雄的热土之上。界首渡口，水道狭窄，水流平缓，是中革军委纵队架设浮桥渡江突围的核心通道。正因如此，这里成为了敌军重点轰炸的目标。11月30日，军委纵队主力部队已来到了湘江岸边，开始渡江。敌人的飞机不断对界首渡口沿线的阵地进行俯冲扫射和轰炸，界首渡口临时架起的浮桥全部被炸毁。为保障大部队快速渡江，界首百姓自发用小船、木板搭建浮桥，因木料紧缺，乡亲们毅然拆下自家门板，支援红军架设渡江通道。可敌机的空袭从未停歇，战士们刚顶着炮火修好浮桥，又一轮轰炸袭来。浮桥在敌机轰炸中反复损毁又抢通。到12月1日下午5点，湘江以东的红军除红18团和红34师外，其余部队都渡过了湘江。这是红军战士们用生命硬生生拼出来的突围血路。直到今天，部分铺板依旧保持着错位的模样，这并非无意的留存，而是当地百姓以此纪念1934年那支不畏强敌、浴血渡江的红军队伍。在广西桂林市灌阳县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九海井红军纪念园，收藏着一床历经岁月洗礼的棉被，它通长173厘米，通宽105厘米，厚1.3厘米，重2.555千克。这床棉被的背面早已陈旧泛黑，布料边缘带着磨损的痕迹，却保存得非常完整。背面上一张泛黄纸条清晰标注，几行简单的文字勾勒出一段跨越烽火岁月的军民深情。1934年11月，湘江战役打响，一支红军部队突然出现在灌江东岸，这是红5军团34师，他们奉命渡过灌江，赶去新圩接防，以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早在湘江战役开始前，国民党桂系当局已在桂北实施坚壁清野，设路障、筑工事，并且造谣说红军是无恶不作的赤匪，恐吓威逼百姓藏匿粮食躲入深山。翟顺修就是听信谣言躲入山中的一位村民。当时他带着妻儿走到半路，因刚满2岁的孩子发高烧哭闹不止，只好提心吊胆地返回家中。但他万万没想到，这下正好碰到了赤匪。
2: 当时我们部队刚好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就听到小孩哭得很厉害，就去部队找到了红军医生。我们红军医生当时就拿出了药给小孩吃，小孩吃了药，烧就退了。
0: 翟顺修心中感动万分，他拿出家中仅有的40个铜板、几个鸡蛋和杆子，想送给红军，却被婉拒了。翟顺修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爱惜百姓的军队，他决心一定要为红军做点什么。
2: 当时翟顺修就知道他们是在准备架设浮桥过江，他就赶紧回到加州，把家里面能使用的木料、门板、桌椅都搬到了江的旁边。
0: 寒冬季节，灌江水冰冷刺骨，但翟顺修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服脱

0: 江水中，跟红军一起打浮桩架浮桥，在水里面坐立了整整几个小时。
1: 等到他出来的时候，浑身已经瑟瑟发抖了。我们红军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将棉被披在了他的身上。
0: 长征路上寒冬漫长，风刀霜剑，棉被是战士们赖以御寒的重要形状。这位红军却把宝贵的被子送给了翟顺修。从那天起，翟顺修将这床棉被小心保存。他的孙子翟明福后来回忆说，爷爷非常宝贝这床被子，珍藏了40多年，一直舍不得盖。1977年，翟顺修将棉被捐赠给灌阳县文化馆。2019年9月，这床见证了军爱民、民拥军、雨水情深的棉被，在新圩阻击战史实陈列馆正式展出。在桂北大地上，红军战士紧紧依靠群众，同群众患难与共，留下许多珍贵记忆。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收藏的一件文物，同样见证着红军和老百姓一段温暖互助的感人往事。这杆16两公平秤，秤杆通长105.5厘米，通高18厘米，秤砣通长10厘米，重1.03千克，是从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征集而来的文物。1934年1月，湘江战役中，红军与数倍于己的敌人浴血奋战。在前线拼杀的关键阶段，后方补给的压力也非常大。红军炊事班的战士到附近村庄里去筹粮。
2: 红军炊事班来到距战场不远的泉州县两河镇新富洞村，挨家挨户敲门筹粮。村民廖增琼主动捧出粮食，让战士们拿走。让他意外的是，炊事班长坚决摆手拒绝，说：“这样给我不能要，红军有纪律。你家有秤吗？称一下，多少钱我付给你。”
0: 以往国民党军队在本地征粮，常使用不公平的大秤欺瞒百姓，不给钱便强取豪夺，更是常态。廖增琼第一次看到公平买卖的军队，深感震撼。他取出家中的16两秤，当面称量粮食，炊事班长当场数清银毫，一分不少地交到他手中。在桂北，正是红军这种人民至上、秋毫不犯的优良作风和精神，深深打动了当地老百姓，使红军在绝境中得到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最终冲破重重封锁，渡过湘江，赢得了生机。
2: 这短短几分钟的事情，廖增琼记了一辈子。于是他逢人便说，红军将士就是秤杆上的那颗定盘星。
0: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铭刻心中。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有一条买卖公平。在艰苦卓绝的长征中，虽然斗争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异常，时常忍饥受冻，但红军指战员始终对群众秋毫无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人民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雨水之情，在人民的支持下夺取了革命的胜利。时光荏苒，如今硝烟散尽，文物静静展陈于博物馆，无声诉说着那段壮怀激烈的革命历史。一面旗帜，见证的是红军与人民生死相依的深厚情谊；一床棉被，见证的是红军及百姓所难、解百姓之忧的温暖；一杆公平秤，见证的是红军纪律如铁、不欺百姓的坚守。他们承载着伟大长征精神，展现着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阐述着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有了民心所向、民意

0: 些各村落卡路不壮增团自卫队。
1: 咱们的太君上菜。
2: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3: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1: 快点来啊！
4: 别不厌诈，这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7: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4: 有您胜利之本啊。
8: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9: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10: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8: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11: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8: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0: 铁拐王不光下足上光床不床乱是非。
1: 上庄村的周末时光是在轻快的旋律中开始的，这是村里人人都会唱上几句的中庄秧歌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0: 三座月老城自古一栋梁，镇济三苏是巨变，后中有方良。
1: 戏文里唱到的王国光是上庄村王氏的九世祖，也是官至吏部尚书的明朝大臣。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
2: 400多年前，王国光因辅佐张居正改革，让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有了万历中兴的短暂辉煌。他也因此被写进了明史，成为了家乡人讲述不尽的传奇。而在现在的上庄村，他的故事被编进了秧歌，他的名字成为了鹿鸣。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对王国光的敬意，也以此鼓励后人像先辈一样做事做人。
1: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山环水抱间，小山村走过了600多年光阴。村里生活着1000多人，其中王氏族人有400多人，

0: 贯穿全村的古河街蜿蜒曲折，街旁大多为青砖灰瓦的明清建筑。40多栋保存完好的古建筑，许多是当年进士举人的宅邸。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王国光及其家族数代相承建造起来的天官王府。
1: 从小就在这儿生活，
2: 小时候在
1: 这儿，对，然后在这儿出关。
0: 明朝六部以吏部为首，吏部尚书因此称为天官。王国光的这座府邸就被当地百姓叫做天官王府。
3: 他这个会客厅还挺气派的哈，
1: 是。
0: 悬挂在正堂的正己帅署匾，是明神宗赐予王国光的。
3: 正己帅，
0: 在后人王兴齐看来，这四个字概括了王国光一生秉持的道德准则，是对他最高的褒奖。
1: 正是正直，己就是自己，做人要一定要正直。他不论是就是有人时候还没人时候，他都严格要求自己，才能率领下面这个人把这个工作干好。所以把这个皇帝赐给他的一个匾额。
3: 人前人后都是为人很正直的。
1: 对对对对。
0: 老宅的一道道门楣，不仅书写着数百年的荣耀，也留下了王国光对自身的鞭策。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
3: 整顿官场。
1: 对，整顿这个官场了，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我说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分开。好，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衙门，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在王国光的治理下，吴江百姓安居乐业。他离任时，百姓联名挽留，依依不舍。
4: 情况非常失落。
0: 他留下。

0: 的踏踏实实为民着想的治理措施成为继任者的表率，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理政经验。
1: 他是年轻时候从地方官员做起的，他对下面这个了如指掌，然后他把就是这个东西实实在在的把写成一本书，这个万历会计录是把全国各个府县税交纳，就是国家这个税什么季节收什么东西都一一记录在这个会计录里面，张居正推行这个就是改革，起下了很大的作用。
0: 流传在上庄村关于王国光的故事很多，其中一则发人深思。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王国光为官三十多年间，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这样的理想和抱负激励着王室后人。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十多位进士举人。无论身处何处，从事何种职业，王家子弟都以先祖为榜样，为人处事。
2: 王国光生活的年代虽然已经远去，但今天的人们依然被他的言行所打动。正己正人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他时刻告诫着后人，无论人前还是独处，都要守着内心的那把尺子，正心才能正身，律己才能律人。
0: 这一天村里有新人办喜事，按照当地风俗，大伙儿操办起了八八宴来招待远方的宾客。相传当年跟随王国光返乡的还有他的义子，义子原本在宫廷中负责御膳，定居在上庄村后，把自己的技艺配以当地食材做成特色菜肴。后来人们以八卦生万物和好事成双的吉祥寓意，把这种宴席称为八八宴。十六道主菜，每一道都被赋予美好的含义，寓意油润富足的山西过油肉，代表胸藏万卷的卷煎，还有象征清清白白的豆腐汤。人们把美好的期望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融入日常的生活。追本溯源，上庄村的王氏家族来自三淮王氏，先祖名叫王户。
3: 三淮氏家代表了我们上庄王氏，是三淮王氏的一个分支，来村里分成了三大支配啊，一支是走了工匠路线，还有一支经商，另一支就是王国光这一支科举路线。现在有25代，像到我这一代是就是第23世。
0: 门楣上的匾额讲述着家族的来历与起源，也留存着那些积淀在岁月中的故事。北宋初年，宋太祖想要收回封疆大吏符彦卿的军权，以稳定朝政，便派户部员外郎王户前去搜集符彦卿的谋逆证据，承诺事成之后许以相位。王户暗访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查到符彦卿谋逆的实据。 他明白皇帝的意图，也知道只要自己编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0: 宰相之位便唾手可得，可是为了一个相位便要让他人遭到灭族之灾，王虎不愿意这样做。
1: 他就把自己调查这种真实情况呢，如实禀告了宋太祖。宋太祖呢就问他说，你敢确保这个傅叶卿一点问题都没有吗？王虎就说，我和傅叶卿同样都是百口之家，我可以用我百口之家的性命为这个傅叶卿做担保。
2: 他不怕自己受牵连吗？
1: 我已经考虑到自己的结局了啊，当时已知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但是他把这些完全抛弃了。
0: 王虎的正直保住了傅家，却惹怒了宋太祖，相位自然也就落空，还被贬他乡。尽管仕途坎坷，但王虎的心智没有沉沦，他相信己身正才能家风正，家风正子孙才能福泽绵长。他在自家庭院种下了三棵槐树，豪情万丈地说，日后吾子孙必位列三公。王虎的预言没有落空，他的儿子王旦成为北宋史上有名的贤相，后世子孙人才辈出，他的家族也被称为三槐王氏。槐树不仅寄托着登科夺魁的美好愿望，更是以正直顽强的君子之风，成为王氏家族的精神图腾，深植在这片大地。
1: 我们的祖先一直教导，一定要泰然做人。所以说，王氏族人呢，自从王虎之后，就有了这么一个传统。每到一个地方，必然会栽上槐树。
2: 所以这个槐树在王氏族人的心中还是很重要的，它是这个家族长辈们的一种精神的传递，也是对后代的一种期望。
1: 对。
0: 今天，上庄村的王氏族人依旧延续着古老的传统，在门前种下槐树。他们既是岁月的守望者，更是三槐王氏血脉相承的象征。
2: 听了王虎的故事啊，让我想到了《论语》当中的一句话：“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面对种种诱惑，只有保持无私与坦荡，才能收获内心的平静与安宁。人生重要的不是输赢，因为有一种赢，赢得了面子却会痛失里子。就像王虎一样，看似是输了，但在后人眼中却是人生的赢家。他赢得了光明磊落的一生，赢得了流芳千古的美名，也为家族带来了世代的兴旺。
0: 上庄村人居住的房屋大多建于明清时期，几百年来，老宅子的格局和特色都原汁原味地被后人保留了下来。
3: 就是拐弯抹角，这拐弯抹角呢，
0: 村里的建筑讲究拐弯抹角，村民们在建房时会在边角处把直角砌成平角，让出一部分空间，方便乡邻行走和过车。
2: 我能感觉到它是为了实用而建的，
3: 对，
2: 因为就真的是一人高
3: 啊，是啊。你比如像那些小平车啊，小的运输工具啊，小型拖拉机啊，都可以的。它可以，它在拐弯的时候都是很方便的。
0: 拐弯抹角打造出建筑上独特的美感，也生动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智慧。他们巧妙地拐了弯，温柔地抹了角，不仅铺就了便利之路，更在细微处彰显出人们的自律和为他人着想的心。
2: 在这个村子里的这些老建筑上的
0: 世代相承的君子之风，不仅体现在拐弯抹角，也绽放在屋脊之上。一尊尊稳兽与别处不同，
3: 这些网兽的作用呢，一个就是镇宅，再一个就是装饰。
2: 它为什么有个砂锅在这个嘴上？
3: 兽的口正对着邻居的大门，这个寓意呢，就是说要吞了人家。为了防止出现这么一种误会的话，所以就用一个砂锅把这个扣住，
2: 不给邻居造成不好的印象，
3: 对
2: 和影响，
3: 体现了房主人的这么一种美德。
0: 一砖一瓦，一言一行，上庄村人就是这样在点滴中恪守着家风祖训，把正经

0: 修身的君子品德编织进每一个寻常的日子。十多年来，小村子里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刑事案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先祖种下美德的种子，如今已成为这方水土的根与魂，郁郁葱葱的生长。
1: 从美食到建筑到一言一行，上庄村人把正己修身的美德灌注到了生活的点滴。当地有个词啊，叫做干板，是对人最高的评价，意思是这个人人品好，为人处事一是一，二是二，光明磊落。我们今天要去拜访的王氏后人，就是当地人口中干板的人。
2: 王大哥，
3: 哎，
2: 我在家呢。
3: 哎，你好，你好。
0: 今年59岁的王斗亮是上庄村王氏第24代后人，他身上流淌的干板血脉源于他的爷爷。20世纪70年代初，7岁的王斗亮跟着爷爷去生产队晒谷子。庄稼人干活时习惯把裤子挽到膝盖上，方便干活。晒完谷子后，爷爷的一个举动他至今还记得。
3: 他的走的时候又在那个谷堆旁边把这裤堆放下去，里边的那个谷子他都会把它放下去，然后配得干干净净的，才有出厂子。
1: 是为了不带走生产队的这些粮食。
3: 哎，对。
0: 爷爷的举动，年幼的王斗亮并不理解。那时，王斗亮家有7口人，人多粮少，生产队分配的粮食只够一家人勉强度日。
3: 吃的都非常困难嘛，我就想，爷爷要把这谷子在自己腿里边，这谷子都要把它拍打了呢。那咱们拿回家里边，这个咱把它碾成小米，不能熬米汤吗？
1: 那裤腿里能有多少啊？
3: 那打谷场不是一次性能打完的，他可能打4-5场谷子，那一次半斤，那4-5场可能就是2-3斤。要问爷爷嘛，我说爷，那你为什么把裤腿里面的谷子也要，把它就是的拍掉呢？他就是，孩子，那是人家队里面的东西，咱一粒粮食都不往咱们家里带，要不是咱带回去以后，咱们在前边走，人家在后边就指咱们的脊梁筋，说咱们不好。
0: 从先祖王国光不拿公家蜡烛办私事，到爷爷不带走生产队一粒谷子，正己率属的精神在生活中有了新的诠释。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后辈中也出现了很多大家眼里干板的人。1979年，王斗亮初中毕业，没能考上高中。母亲就带他找到当时在县资源局当代理局长的叔叔，希望能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2: 刚才听王大哥讲，
3: 因为那个时候是都在就是家里边嘛，都在农业室干活，就是去煤矿总能挣点钱，所以说就都要托关系往那个煤矿上去。但是我妈妈也就想是说跟叔叔讲一下，他这说一句话就肯定没有问题。
0: 那个年代在煤矿上班，一个月就有30多块钱的收入，足够家里大半年的开支。更重要的是，到城里工作意味着有机会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享受城市居民的待遇。但王斗亮的叔叔拒绝了他的请求。
4: 我是不可能，凭个人的本事，他要有那本事，人家就怎么也能去弄成。
1: 那当时侄儿来求你办这个事儿哈，你不办啊，那你不怕他对你有埋怨吗？然后说你不近人情啊，说你这个叔叔不称职。
4: 那东西就不能办，我那书房就挂了一幅字嘛，不能尽随人意。只求五块我行，咋的行，五块就行了。咋的做人觉得是做，所以咱就是按住这个东西去做的。
1: 那您这个性格和父亲教您的这个品质是一脉相承的，
4: 是传承下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比他还敢。
0: 不能尽

0: 遂仁义，只求无愧我心。正己方能正人的一脉家风，在外人看来或许是不近人情，却是王家人内心的坚守。因为没有专业知识，加上年龄小，王斗亮只能跟随母亲回家务农，这一干就是30多年。2012年上庄村开发旅游，他从农民变成了景区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踏实肯干，很快做到了管理岗位。他也遇到许多亲戚找他安排工作。有一次景区招聘导游，王斗亮的亲戚带着女儿找到了他。培训了3个月后，王斗亮感觉女孩不适合导游工作，决定辞退女孩。这样一来便得罪了亲戚。
1: 您的亲戚肯定觉得您是一个很干板的人吗？
2: 死脑筋吗？
1: 但是你还挺好的，就是你起码你给了他一个机会，如果他能够胜任导游这个工作的话，还是愿意他能够加入到这里来的。
2: 对，这里就是慢慢的随着咱们年纪的增长，就是干这工作的这个位置的不同，所以说就理解了当时叔叔为什么不给我安排工作那一种那种想法。
1: 别人也不公平。
2: 不公平，如果说我要是不管他是好是坏都把他留下来，那其他人也一样会学我的样子，上梁不正底梁歪，斜杠不正歪来斜，所以说这个事情是解决不能干的。
0: 如今年近花甲的王斗亮已经当上了爷爷，像爷爷当初对他一样，他也常会给自己的孙子讲讲长辈们的故事。
2: 经常和他们讲，我说任何时候都不能爱惜。那时候我爷爷和母亲就经常跟我讲，说你这个人你要贪小便宜的话，你肯定成不了什么大气候。
1: 所以侧面来讲哈，爷爷虽然是教会你的是这种做人正直，传递的是这种正己的精神，但其实是给了你一个一生坦荡的这种人生。
2: 对，虽然说是没有什么大富大贵，你最起码你吃饭吃得广，睡觉睡得香，要是你做的坏事的话，你这个人肯定心里边一直会纠结。
0: 在王家人心中，自身立得正，道路才能走得远，一生方能坦坦荡荡。夜幕降临，上庄村人烧起了火炉，打起了铁花。这种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几乎与中国冶炼史同步兴起的民间表演，见证着这片大地煤铁之乡的辉煌。从古至今，上庄村人用滚烫的铁花消灾祈福，也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1: 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一勺勺滚烫的铁水在夜空中化为漫天飞舞的铁花，宛如星光闪耀在岁月的长河当中。王氏家族的家规祖训啊，从王户立规到王国光传规，再到今天王氏后人成规，正己修身的君子品格已经融入到了王氏族人的生活当中。未来这份为人处事的智慧还将随着新一代人们的脚步传递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间。

0: 抗战政策，对重要的一点是啥？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君，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人啊！
5: 人不厌诈，敌人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6: 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别
5: 别！有您，胜利之本啊！
7: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8: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7: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9: 应。啊！
7: 这一切都是你给我设的局。
9: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做证？
7: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0: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1: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2: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13: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14: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12: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15: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12: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0: 靖西，坐落在祖国南疆，群山叠翠，碧波千里，这里有人间绝色，美不胜收。曲阳湖，百色第二大湖泊，又称八盟水库。在这片人间仙境中，居住着一位百岁老神仙。沿着最美公路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曲阳湖畔的秦士绅奶奶家。
1: 奶奶家在哪里呀？
2: 前面就是奶奶家。
1: 奶奶早上好，来提了点水果给您。
3: 谢谢。
1: 我们送个红包给您，祝您健康长寿。
3: 让我想走干杯，祝你。
1: 奶奶身份证上的日期是1919年，
3: 实际年龄它是1918年。
4: 1918年的，
3: 你们看这个八字就得了。这个就是我妈妈了呢。她是民国7年吗？
1: 民国7年，那就是1918年12月26。奶奶头上戴的这个是什么？
3: 那不要背了嘛，没得得的啦。俺娘论，俺婆没想到。ไม่ย้ายเป็นการเมาอีแตนแม่จำแล้วอีแตนจำเลยจะวักโชยยักโชยไปเลย
5: จำสิแล้ว

0: 吃啊吃吧。对喽，那烤烤烤鸡的对蛋鸡喽。
1: 那这个是谁做的呀？
0: 啊，那个哈呢？代表一等代表跟米啊，代表等那半楼。
2: 越南的手指还是很灵活。
0: 你这个扣两个扣呢？哦，这两个扣它是不是自己搞的呢？
2: 做奶奶做的很精细哦。哦，奶奶头发这么长啊！哇，我是没想到奶奶头发还这么长。奶奶头发好漂亮哦。哦，
0: 漂亮一些啦，长长嘛。
3: 年过百岁还能长发及腰，这可不多见。
0: 哎，自己搞的呢。
3: 壮族妇女习惯蓄发梳辫，长发盘在脑后，最后再用银簪固定。
0: 六篮子叠放在哪喽？
4: 用那个银簪呢，装进去。
3: 只见百岁奶奶手指灵活，没一会儿功夫就盘好了头发。

0: 哇，奶奶这个发髻真的好好看呐、啊！奶奶手好巧哦，而且她都没有、哎、都没有手抖，
1: 哎哎，还是没手抖的，
0: 是，好漂亮啊！
2: 家人告诉我们，秦奶奶的眼神极好，还能穿针。
1: 快拔片喽，奶奶！
0: 哇，真的是奶奶，这一下子就穿过去了。哦，可以了，太厉害了！奶奶，这些是谁给你买的？
1: 安的呢，就老气点啦。这个安的老气点没？
0: 奶奶，你的女婿们都好疼你哦。
3: 好疼咯。
1: 就帮我乱包，俺都给我乱包。
4: 看他喜欢什么，有时候我们去那个外地旅游啊，或者是看见一些好的首饰这样子，然后跟奶奶可能会搭配一点，然后就也会买给。
0: 感觉奶奶很灵活。奶奶，你走得有点快。
1: 初二、初高、十二、十高，拜登飞，唱歌。
0: 这奶奶走路真的太灵活了，很灵巧。奶奶，你走路好快哦。
1: 快哦。
2: 声如洪钟，步履轻盈。秦奶奶身体硬朗的有些不可思议。
0: 哦，来了来了来了！奶奶他们是谁呀、
1: 啊？哎，朋友的。
5: 六篮来嘛。
1: 六篮来嘛。该爹的还很浓肉。
5: 别别肉。
0: 88了。
5: 高矮肉。
0: 哇，奶奶您年纪都好大了。奶奶，你平时都去哪里玩呢、啊？
1: 北行了，北行了。捡落篮俾行我都，俾邓仔啊，邓山哥啊。哎呦，可那空了呢。
2: 秦奶奶家就坐落在曲阳湖畔，每天进出都能一览水库的美景，湖光山色好不惬意。
1: 把梦水库，把梦马哈，伢爹爹带的带去呀，伢嘞爹马哈讲的啊，把梦水库不呢？
0: 奶奶，你看这片稻谷，好漂亮啊！
1: 我手。
0: 你们家有种吗？
1: 种冇，被落家来，咱们来，我等不能落来。
0: 哇，我发现奶奶的背还是挺直的，
1: 能被拱着呢，
0: 就完全不像过百岁的了。

0: 老人家，
1: 百了啦，
0: 105了，
1: 三发梦露，
0: 哦，
1: 三发呗，啊，对呀，
0: 奶奶好好玩哦，
1: 奶奶快一点，
0: 奶奶快，你奶奶觉得我们走得太慢了，挡到奶奶的路了，
1: 奶奶快就当快了啊，
0: 奶奶你走得太快了，奶奶嫌弃我们。
2: 集市熙熙攘攘，各种好物应接不暇。集市里都有些什么好玩的呢？一起来跟百岁奶奶逛逛吧。
1: 马嘎，河马，
3: 一吨路哎，
1: 压上手，大象，奥特曼，对，我们安诺根嘛，金嘛嘛，格林尼嘛，格林金嘛嘛，让走呗。ปากจับไปไงตากางท่อล่ะกันเลยปากหมอกกันเลยฮัตปากด้าเดี๋ยวเอามาสีหลบเองบางก็ไล่ไปหลบเราตายสองเราปูมีฮัตไปอ้อยหลบเงี้ยของเราถอนมาตันเดี๋ยวใครใส
0: ่ถอน这么久累了吗
1: 不累呢咱们干活回来了，
4: 你也真够累。
2: 无论几岁，爱逛街始终是女人的天性。稍作休息，再接再厉。作为镇上的长寿明星，认识秦奶奶的人可不少。
4: 俺听叫做祖宗了咯，
5: 是外婆奶奶。
1: 老肖。来来，我来喽，我萝卜摊喽。六单个单咯，卖店不听那打灯气氛不来阳光了，后来叫的白灯啊，都打那灯那不咯。
6: 几个？这个是老歌王的不？那个奶奶呀，我去跟她学的。
2: 每逢虚日，秦奶奶都爱带着闺蜜去听山歌。山歌是镌刻在壮族百姓血脉里的音符。低头种地，抬头唱歌，是专属壮乡百姓的浪漫。
7: 意思是政策好了，这爷爷奶奶就吃好就长寿了啊，这样。
1: 没等人飞了，没等上歌了，婚黑了就长寿嘛。
2: 欢欢喜喜得长寿，百岁奶奶的长寿格言不假。105岁的她，至今仍有不少黑发。
4: 黑的黑的黑都一半了，你看这里的都黑一半多了。他70多岁了才白，以前还乌黑乌黑的嘛。还有后面他也很黑的。
1: 牙往个地上多那个，我当安的嘛脏。牙的没有的没乌那个偏偏多咯，看别的难涂被看恼。
2: 把新鲜的油茶果捣碎，
8: 你就是用这种来洗头了吗？
9: 外面壳的就丢去，直接打碎了，打碎就用暖水来泡。
2: 直接把油茶果捣碎洗头，我们还是第一次见。
4: 最好是茶果呗，茶果带有油，那个茶壶你已经榨油出来了了，
1: 都包过皮了。
2: 再用纱布包裹泡水，直接清洗头皮。
0: 还滑滑的，哎，谢谢奶奶。
1: 哎，该你没提啊，我家媳妇滑。
10: 感谢奶奶帮我洗头，奶奶洗的好温柔哦。
1: Yeah.
0: 第一次用油茶锅洗头，就是跟普通洗发水是不一样的，就是洗完以后就感觉很顺滑。
1: 哦，对，哦不，哦拿。

0: 百岁奶奶所在的渠阳镇是壮族聚居地，在这里百姓依旧保持着浓郁的民族风情，就连百岁奶奶还保持着将衣垂布的习惯。所谓浆衣，就是把米浆和清水混合，制作成米糊，涂抹在衣服上，涂抹、捶打、晾晒，这样的步骤需要反复多次。
1: 你拗口嘛，辣，紧，紧个就等，等那地也就凉嘛晒，被得漂亮喽。
0: 米浆均匀渗透进丝线，颜色也变得均匀。
1: 给它揉，给它揉个哈的，丫头啊，你把六包呢，六包的我嘛揉，我揉下来，对对块把哈捋。不用被打吗？
0: 阳光让米浆失去水分后变硬，衣服也变得更加笔挺。
1: 要得快来呀，等拜都来了呗，点捏的等捏的。
2: 哇，
1: 捏的，
2: 哎，真的就是硬挺很多，就像烫过一样。
0: 在没有熨斗的年代，这种方法能让人们的衣服更加整洁笔挺，保持体面。这种老手艺在村里几乎绝迹，只有年纪最大的秦奶奶至今还保留着将洗衣服的习惯。每逢天晴，她都会把衣服拿出来将洗晾晒。

0: 山水边城，长寿福地，百岁寿星健步如飞。
1: 这个筷子真快了啊！
0: 耳聪目明，百岁穿针不在话下。
2: 哇，奶奶太厉害了！
0: 山歌王宝刀未老。
1: 外面不听那大灯，气氛不得一个溜。无论黑夜是长寿嘛。

0: 在壮乡有一道家喻户晓的美食，那就是五色糯米饭。制作五色糯米饭的染料全部来源于野外，采用植物的花叶和根茎染色而成。
1: แต่เอามาเงิมคนนู้เห็นดึงล้อมดึงหาลูกคนนู้อะเป็นตักหนึ่งตักจะกินได้ไหมใครก็ตาตายง
0: 中国人讲究药食同源，这些植物是食材，也是药材。
1: 刚下没用，就刚拖拖的，就是开门，好吗？哥，你今夜哎，本哎的来了，我们跟马开，没有轮过跟呢，哥呢？
0: 制作五色糯米饭工序繁杂，百岁奶奶要染的第一个颜色是黑色。原料是山里新鲜的枫叶。

0: 南明干嘛干的呢嘛嘛佛佛佛呢呀真的为南的嘛谁妈的呢
1: 摘下叶子后放入石冲内捣碎，这个步骤需要重复几十下，百岁奶奶亲力亲为，这可是个体力活。
0: 老没白老没白那来过这个咱们你们来咱们这边太美好。
2: 哦，这个还蛮重的哦，这个蛮重的。
0: 哪里？
2: 奶奶，你力气好大。
0: 那。
2: 哇，好香啊，奶奶，好香哦。
3: 哎呀，好不好嘛？
0: 好吗？
1: 往捣碎的枫叶里加水，双手反复揉搓。滤出鲜脆欲滴的绿色染料就做好了。
0: 拉得了又买得到
1: 绿色的汁液染出的糯米饭竟然是黑色的，我们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魔法。第二种颜色是黄色，用的是自家种的黄姜，同样是捣碎后加水，这次要用纱布滤出残渣。黄姜的味道浓郁，做出来的糯米饭也是格外香甜，别有风味。
2: 哇，好黄啊，这个水。
1: 剩下的红色和紫色分别用苏木和红兰草煮出颜色。把汁液倒入糯米中，糯米被彩色的汁液浸泡，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俺的上头，俺从头来了，六中三百下子，该破的白灯下飞了，紧该等你，木工木紧呢，木工木紧来来抢手。
1: 糯米吸饱水分，颜色艳丽，粒粒分明。蒸糯米也颇有讲究，要一碗一碗，一色一色的均匀摆放，这样蒸出来的糯米才会层次分明。
0: 把我们的木头嘛，要个的比个表现好。

0: 红色一点，
1: 红色。
2: 小时候肯定要想啊，
3: 为了搞那，
2: 那时候我们年代还少了，
3: 为什么？
2: 现在才多，是啊，糯米也多了，什么粮食都多了。
4: 忆苦思甜，五色糯米在物质缺乏的年代尤其珍贵。如今的一碗五色糯米饭，吃的是美味，念的是亲情。
2: 他最高手了，在做糯米，是啊，他什么颜色他都会做。
1: 超级好吃，
2: 大家来吧，吃吧。
3: 哦，六六五跟六一，
5: 七十多岁了，现在妈妈还是在，很高兴的。
2: 妈妈一百多岁了，帮我们做糯米。嗯，大家多吃点，要多像她一样长寿。
4: 靖西素有百草之乡的美誉，在这里几乎人人都通晓药理。
3: 没跟个白鸭呢，跟烧肉的呢，黄牛嘞跟个啥白饭的，鸭去磨嘞锅啊，来磨锅，冬磨刀。
4: 百岁奶奶则深谙草药之道，平日里也会用草药来保养身体。
3: 拖了伢打盆，伢来卡没抓牛，卡没夹牛，个呢。กำกันกำลองอ่ะขาไม่อ่อนเนาะ

0: 她说这我们几个姐妹啊，那个身体都不如她一点。
1: 几味草药加入热水，稍微浸泡一下，就是舒筋活络的药汤。
2: 好吧，头对卡头，对卡是头，那能夹能没得挠。
3: 媳妇吗？
2: 媳妇啊，卡痛痛嘞，又痛痛瓜，那那那个呢，都没落去了。没好累了，
3: 可能跟上作业的出来了呢，看我弄了呢。
2: 到八百六兰肉干后呢，也也全部跟那个摊来，也都装起啦。
4: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进来这个家了，然后这个老人就是我的奶奶了。
2: 兰宝我摊来，兰宝我摊来，来呀，兰来呀。
1: 草药养身，以爱养心，互敬互爱也成了这个百岁家庭的浓浓家风。
5: 他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呀，所以就要关照一下，现在有老人在就有家。
1: 团圆家宴，儿女们都携家带口回来。
6: 小女婿，小女婿，
1: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百岁秦奶奶临湖而居，最爱吃鱼。
0: 是祁阳湖的，我们以前还没做水库的时候，就是这种鱼最多了。我妈妈最爱吃，她从小啊，我外公那里也打鱼，那大叫啊那里都，他们以前都是吃鱼的，没有别的。
1: 湖里打捞上来的新鲜鲫鱼，下油锅煎至微黄，加水熬煮，就是一锅鲜美的鲫鱼豆腐汤。
0: 他爱吃就是买给他嘛，啊，他已经一百多岁了。
2: Lucky， 你美，你跟个长辈个长辈。
7: 你现在一百零几岁了，我们作为晚辈的话，肯定要多来看看他。
1: 互相搭把手，美味即刻上桌。
8: 祝奶奶
9: 身体健康，
2: 六兰哥，长寿交给长年奶奶。
1: 秦奶奶走过百年岁月，如今已是四代同堂，儿女开枝散叶，各奔前程，但无论走得多远，一缕炊烟永远指引着回家的路。
2: 妹妹呀，六兰，六兰，我兰哥们嘛，兰哥嘛，妹妹妹啊，六兰啊，六兰没来得来，六兰得六兰，六兰六兰得六，六兰过年做做过年六兰啊。
1: 爱出者爱返，福来者福往。以一颗慈爱之心对待他人，百岁奶奶也被岁月温柔以待。我们祝愿她轻松不老，福寿绵长。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这个只见的猫，
6: 那是什么？
7: 二百斤的打三十几个。

0: 在我做垂死的挣扎，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0: 啊！
1: 这一切都是没有事的。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围我们作战？
0: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邀你来进入完整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
2: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父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3: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让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
4: 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5: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6: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7: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
0: 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7: 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0: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八桂大地，山水藏诗，文脉流长。从洪水河畔的山歌采调，到左江崖壁的千年图腾，从工业重镇的钢铁交响，到岭南古城的月韵悠扬，广西的魅力从来就不止于一种模样。 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以书卷为翼，纵览城市与山水，阅见广西这片文脉悠长的南国沃土。 河池，洪水河纵贯而过，这片桂溪北秘境，不仅是山歌的海洋，更生长出中国文坛独特的河池作家群。

0: 河池是我的家乡，我从那里出发，今天它仍然是我魂牵梦萦的地方。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我的家乡，在河池这片土地上得到了民间文学的熏陶，实际那就是我最小的时候的诗歌。
1: 当山歌落纸彩调成章，便有了这本写进河池魂的彩韵园。他把藏在烟火里的彩调与乡愁一字一句地讲给你听。这本书以移舟飞移彩调为魂，写透手艺人执着的坚守，写活了都市人归乡的觉醒，更写出平凡人在文化根脉里完成的自我救赎。书里有千年古刹的底蕴，有油茶、五色糯米饭等热气腾腾的家乡滋味，更有普通人怀揣热爱在烟火里活出光芒的模样。

0: 丁爸好。
1: 年纪越大，对故乡的思念就越盛，实际上就是在回忆自己的成长岁月。我的人格是在那里形成的，我的审美也基本上是在那里开始的。我在没有阅读课本的时候，可能最先去阅读了大自然。我从小我就跟随父母下地，看他们干活，小时候放过牛，摘过野果子，所以我是从阅读大自然开始，阅读故乡开始。
2: 对我来说，文学创作是一条牵着故乡的线。洪水河畔的村落，市井里的闲谈，乡亲们的故事，是我文学最初的养分。翻开《彩印原始》，我满心都是共鸣。这本书是写给河池的情书，也是写给所有热爱乡土、守护传承者的赞歌。河池独有的山水人文土壤，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河池作家群。
1: 河池是一片文学的热土，很多年轻人喜欢写作，也喜欢阅读。就像我的前辈那些写作者激励我一样，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家乡有一些年轻人在我的身上有可能会得到一些激励，但是更多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营养。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东西，我以书写桂西北为荣，以守护乡土文脉为幸。
2: 我是河池城市领渡人樊一平，我以这部《彩印园》为媒，诚邀每一个人共赴这场乡土与文化的相遇。
3: 文学的根系深植于泥土，正如洪水河哺育了河池作家群，也滋养了来宾这片天下来宾的土地，让每一位游子在文字里找到了归途。
4: 一个人与一座城的缘分，就像一粒种子与一片土地的相遇。你不知道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这里，但你知道你的根早已深深扎进这片泥土里。我写过很多诗，而故土也成为我笔下最常见的风景。我出生在来宾市兴宾区一个叫新桃的小村子，村子不远就是洪水河。早在3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儿时走过的每一条土路都踩在远古的时光之上。年少时，我家境困难，父亲走得早，母亲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我身上仅有的一点零花钱，从来都舍不得买吃的，全都拿来买想看的书。一本好书，就是一盏灯，照亮了我的童年。小时候生长在故乡，上大学离开家乡之后，就一直生活在别的城市，在内心里深藏着一种叫做乡愁的东西。每逢佳节，便像野草一般疯长。十几年前，我写过一本关于家乡来宾的小册子，叫《天下来宾》。书里有麒麟山的远古回响，有洪水河的奔流不息，有甘蔗林的郁郁葱葱，有壮族的歌墟，有蓬莱州的传说，还有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故事。天下来宾不是一本宏大的书，它更像是我写给故乡的一封长信。我写这里的山川风物，写这里的人情冷暖，写这里渐渐远去的时光印记。书册并不厚，却装下了我一个游子所有的乡愁。

0: 城的名字就是他最深的乡愁。来宾这个名字就像一声呼唤，你来了就是上宾。如今的来宾早已换了新年，高铁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洪水河依旧奔流，故乡的温度依旧滚烫，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0: 是来宾，陈是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这本书里，北回归线之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1: 千年古州，岭南都会，玉林是一座多元文化碰撞交融的城市，它的诗意不在远方，就藏在市井生活的肌理之中。
2: 文学对我来说是个理想世界，这里有自由、惬意、松弛，还有天马行空的梦。
3: 我生长在玉林南部的一个小山村，我的父亲当过兵，在国营茶厂工作多年，是一个乡村知识分子。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一到晚上，他就在门前的空地上给我们讲血钢反弹、眼炸酱的故事，左邻右舍全部过来听，兴趣就是些曲蒙。80年代覆盖了我的整个少年，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也是诗歌的黄金岁月。在我读书的小镇上流行写诗，成立了诗社，诗社是我少年时代神圣的向往，也是难以磨灭的记忆。有诗人垂青于我，带我走上文学之路，承诺推荐我加入镇上的诗社，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去报道，诗社就宣告解散了，这也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大遗憾。后来我还是走上了文学之路，决定用文学的方式复活那个从未踏出过的诗社，这就是我创作《诞生诗社》这部小说的初衷。现在是我在《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荒诞的、夸张的，同时又是真实的、充满隐喻的乌托邦世界。这个世界里面有一群生而庸碌、微不足道却理想饱满、兴致勃勃的人，即使前途迷茫、命运多舛，却一直怀揣梦想，把他们一生中平淡无奇的破砖烂瓦拼凑在一起，才发现原来他们竟如此斑驳独特，每一块都金光闪闪。诞生诗社既寂静他们，也寂静自己，寂静所有给世界带来诗意的人。诞生诗社这部小说中，大家可以看到南洋大街、芒果大街、骑楼街、状元坊，这一个个地名，这些市井风貌，也是我的底色。心灵的深厚门楣，也有着烟火飘香的诗意生活，传统现代、古朴与潮流，调剂出这座南方城市独有的气息，也是我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我年轻的时候啊，对家乡还是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那时候就是看着偶尔过往的汽车，就是想逃离。但当饱经风霜、历尽沧桑之后，觉得故乡是人生最后的港湾，是世界上最令人悼念的地方，其中的爱恨、美丽、哀愁，一辈子都洗不完。就像我的笔名“朱山坡”，其实就是故乡那个村庄的名字。

0: 我去哪里就把故乡带到哪里。我是玉林城市领读人朱山坡，我想用这部单间诗社敬故乡、敬诗意、敬理想。
1: 骑楼城默守时光，月韵盛，这座三江汇流之城，总能在茶香与戏腔里唤醒最深沉的记忆。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5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遥远，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第一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是五洲政治领导人钟恒仪，一个在乐曲唱腔里磨亮乡音，在早茶蒸汽里熏透灵魂的梧州女儿。我和你一起品读梧州，在岭南古韵之隔。
1: 待命五洲等你落。
2: 从梧州溯流而上，在丰饶的浔玉平原上，有一座被荷花与江水环抱的千年河城。这里的风景与故事，总能让人驻足与回望。
3: Hello， 直播间的家人们，今天咱们的特色藕粉桂平西山茶罗秀米粉带给大家。做助农直播，光讲好吃肯定是不够的，你还要讲透家乡的故事。比如说在推荐这个莲藕的时候，我能从《风雨合成》这本书中找到千年合成的种植底蕴，然后把莲藕的清润和家乡人的踏实风骨讲给大家听。

0: 光顾着聊工作，忘记介绍我自己了。我叫小彤，一个在后书和主播不读书不了解自己的家乡，采访起来啊是寸步难行。因为读过《风雨合成》，遇见藕粉手艺人，我能了解千年何时文化；走在老街的青砖，我能想起那段古城岁月；站在古码头，我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书里的知识像给我装了一个文化雷达，让我在热闹的市井里一眼认出藏着的千年故事。书里的一句话，如果你有机会来贵港，就让你舌苔上的味蕾撒个野吧。最开心的不是有多少流量和数据，也不是卖了多少货，而是看到弹幕里说，因为你的视频我想去贵港看看，或者是原来你们那里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那一刻我就真正觉得值了。阅读让我真正读懂了家乡的游戏设定和精神内核，而我做的就是要成为一名新手向导，带大家在这座千年服务器里一起做任务、刷副本、捡装备。那装备啊，就是咱们是。所以我的工作外挂就是对这片土地深深的好奇与热爱。《风雨合成》这本书是地图，也是钥匙。我是贵港城市领读人施小彤，一个靠读书给家乡带货的00后。如果你也想解锁这座城市的隐藏剧情，不妨也从翻开这本《风雨合成》开始。
1: 重左边山岩画静立千年，这里是天琴的故乡，每一缕风都带着甘蔗的甜香与落月文明的回响。
2: 故乡的山歌是长在我声带里的年轮，真正的天籁从来不在云端，它藏在花山岩画赭红色的指纹里，藏在阿嬷教我的第一句山歌里，在那里飘着甘蔗香。我想为我的家乡当一次读者和歌者，用声音读一读这片土地写给世界的山水长卷。重左的山水自己就会唱歌，把千万年的时光都游进了碧绿的漩涡。仰望这片绝壁上的岩画前，早就把歌声刻进了苍穹，后来的故事都成了新的声部。这里的人活得真切，像山一样有棱角，像糖一样有回甘。对我来说，重左文化书系不是遥远的游记，它是故乡红木棉的招红棉上的歌谣。翻开它的那一刻，所有关于这片土地的吟唱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歌谱。我是重左城市领读人李卫红，一个在歌声里寻找故乡，又在书页里听见乡音的壮家女儿。

0: 代，蜿蜒柔长，柳州自古多风情，千年文韵与钢铁交响在这里完美相融，造就了山水与工业共美的城市气质。
1: 有人问我，柳州这座城最硬核的是什么？我说，造什么，就是柳州几十年发展最踏实的注脚。
2: 柳州是座在铁与火中锤炼出来的城市，50年代

0: 一句广西人民需要，上海工人就来了，带来了技术，带来了设备，带来了工业的火种，更带来了自力更生、实干奋进的精神。
1: 把工作做精，把技术练透。
0: 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不是口号，它是我们工人刻在骨子里的信念。我们不仅能造出跑遍全球的汽车，也能把一碗街边小吃做成风靡世界的大产业。人民喜爱这口热辣鲜香，柳州就用心把它做好、做大、做安全。烟火气暖了日子，好山水抚慰人心，人民向往美好生活，柳州就把绿水青山当作最宝贵的家底。这百里柳江滋养着一方水土，也涵养着一座城市的文明和风骨。
1: 站在这里，你们看，一江碧水，一城繁华，奋斗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吗？我是柳州城市领读人郑志明，是千千万万普通建设者中的一员。遇见一本书，读懂一座城，人民需要什么，我们就造什么。这本书能让你认识不一样的柳州，一座用实业书写担当，用匠心创造未来，用行动回答何为发展、为谁发展的城市。
2: 青州，一半是闲适，一半是澎湃。渔舟唱晚，和着平陆运河的机械交响，向海图强的澎湃乐章正在这里奏响。

0: 的家就住在青州的运河边。我给大家推荐青州作家谢凤琴的一本书《家住运河边》。沿着平陆运河的脉络，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在历史的长河中，运河穿城而过的青州有哪些变与不变。一条运河奔流着一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誓言，我将这一路行走，携以海江忠魂的猎猎长风，携以平陆运河的澎湃涛声。这个是刘永福晚年自创的一个字，虎字，体现了他的黑旗军是虎虎生威。我当时青州流传一句民谣，叫老你打翻拐，你打你猴台，
1: 也打也猴台。
0: 每个青州的孩子都在这句歌谣里长大，每一次哼唱都是一场无声的确认。我们记得青州的子弟，记得近海是刘永福一生的执念。青州的烟火不急不息，它藏在榕树下咿呀的采茶细柳，余音绕梁，千回百转。藏在老街修集翻动的修叶里，日光漫漫，岁月安然。藏在泥心陶壶的打磨声里，一把刻刀，一寸光阴。在这座烟火漫卷的小城，每一口都是岁月沉淀的滋味。1959年

当时钦县海水倒灌，县里面就决定建一个水闸，参加建设的都是年轻人，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他们在干得热火朝天，一边挑着100多斤的担子，一边唱着歌念着诗。今天新一代的钦州子

0: 是智能化设备和数字化管理。不过他们依然记得三仙堂里那个自创古制的将军，他们把历史揣在心里，却把目光投向大海。这座城市从来都是这样，对历史有最深的懂得，对未来有最炙热的拼搏。
1: 我们钦州人的性格就是念旧又向前。
0: 念旧是孩子们还会唱那首歌谣，向前是这座城向海而生的千年执念，从未更改。这就是钦州，一城烟火气，半壁北部湾。
2: 书页和尚，余韵悠长，从钢铁脊梁到柔情山水，从古老岩画到向海新篇，广西的故事写在纸上，更写在每一寸热土之上。读懂这些书，也读懂了广

0: 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团、自卫队。
2: 咱们的太绝，上菜！
3: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4: 一定要防着敌人杀回马枪。
2: 快来人啊！
1: 别不念的，这鼻子是很狡猾的呀。
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0: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5: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念了。
1: 有您，胜利之本啊！
6: 敌人要在我们武都做垂死的挣扎。
7: 为了保卫武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6: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鬼。
8: 啊！
6: 这一切都是你有设计。
8: 为什么要为我作证？
6: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凯唯一的出路。
9: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0: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1: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2: 中国人都那么跟你喜欢的人不巧
13: 阴灵泉三伏天按着天地
12: 三伏在山北上日一把招
11: 百兽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14: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妇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15: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16: 我们那个共读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14: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17: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14: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0: 是一片生机勃发的土地，从绿意盎然的田间地头，到智能高效的数字化工厂，从精耕细作的传统农艺，到节约高效的现代产业，从绵延千年的农耕智慧，到拥抱世界的开放胸襟，广西农业正沿着产业化发展的道路稳步前行，以一批批重点龙头企业为引擎，推动现代特色农业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绘就从农业大区向农业强区跨越的壮美画卷。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产业根基在种子，发展希望在科技。兆禾种业深耕水稻、玉米、育种领域，用精准研发筑牢中国粮的广西根基。目前通过审定的自主选育水稻玉米品种81个，合作选育水稻玉米品种116个。公司以优质种源践行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的使命担当。广西素有糖罐子、果盘子、菜篮子的美誉，甜蜜是广西献给世界的礼物。在来宾东塘，全程机械化与智慧农业深度融合，将每一根甘蔗的价值吃干榨净，带动万千蔗农共享产业硕果。
1: 2024年以来，我们投入2亿多元为下属集团企业进行继续升级改造，其中东塘凤凰公司的技术装备水平呢，已经跃行了行业前列，成功获评中国绿色工厂、广西绿色工厂、广西智能工厂示范企业。2024至2025战绩，凤凰公司的产能率、蔗渣打包率均创历史新高，并名列广西同行前列，经济效益显著提升。
0: 从土地到餐桌，安全与效率是不变的追求。精粹农业通过设施化种植，实现热带水果的标准化、周年化生产。杨翔集团聚焦种业加 AI 智能养殖，以科技重塑养猪模式，保障猪肉供应链的稳定安全。
2: 这里真的是养猪场吗？一点异味都没有。
3: Hello， 早上好啊，童瑶。我们这里有智能环控设备，能够实时调节空气中的温度、湿度以及风向。外面还有过滤网，可以精准的净化空气中的味道。这是精味仪。根据我们刚才上传的母猪背标，然后能够精准地调整个体饲喂量，实现吃多少就给多少，是真正的营养管理师，误差低于20克。
4: 科技赋能，创新开路，老农业玩出新花样，期待这片热土迸发出更多惊喜，共绘中国农业的美好未来。
0: 一根根银白蚕丝在桂华的巧手中织就一条从桑园到丝绸的华美产业链，既传承千年技艺，也连接万家温暖。
5: 刘总，咱们这一片现在在做的是哪一道工序啊？
6: 这个我们现在是在晒香云纱，蚕茧收回来，我们要把蚕茧烧成丝，再到织造厂把它织成这样子的面料。我们要通过这个几十次的反复晾晒浸泡，才会得到这样子的颜色。
5: 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爆款蚕丝被、网红丝绸制品，它们的诞生地很多就是这里。从一粒捡到一件精品，桂华丝绸实现了全产业链的一条龙打造，这正是其网红产品层出不穷的底气所在。
0: 圣仙与君宝盐作为新式茶饮的幕后英雄，借精深加工重新定义农产品，让银耳化身时尚饮品。
7: 哇，直接从生产线上，我们马上就可以品尝到新鲜的银耳。

0: 你们说这个真的绝了，因为它胶质非常重，而且感觉整个口腔都是那种香味，一吃就是健康的味道。哦，我也想问一下黄总，除了这一款好像是原味对吧，还有什么样的产品？
1: 我们是鲜露分泌两大粒，一粒是无糖，一粒是有糖的啊。那么呢，在这两粒里面呢，我又细化了20几个品种，有宜兴草的，有桂花的，有茉莉花的。今年开始，我们也陆陆续续啊，像欧洲啊、非洲啊都有出口。我们这个猫仙性产品，我们希望卖给消费者的是不仅仅是健康，更多的是开心、快乐。
0: 所以，一朵小小的像绣球一样的银耳，它承载的是匠心的智慧和自然的馈赠。那这一杯澄净也从这里出发，从龙州出发，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我们干杯！
1: 干杯！
2: 夯实核心产业，就是筑牢发展之基。广西的农业龙头企业正通过全链整合与科技赋能，实现从原字号到民优特的华丽转身，让贵字号的根基愈加坚实。农产品加工是提升初级产品附加值、延伸农业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推动农产品由初级产出向精深加工转化，更好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吉福斯将一枚小小罗汉果转化为天然甜味剂，走向全球健康市场，构建起从种植到销售、从研发到生产的全产业链。
3: 吉福斯还拥有130多项全球专利，把科技玩得明明白白。
4: 是的，我们公司一直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我们的130多项专利呢，覆盖了罗汉果的全产业链，包括了育种、育苗、栽培、加工和销售。例如，我们首先独家培育了4个罗汉果新品种，是全球首个拥有罗汉果后独苗生产技术的机构之一，让罗汉果的种苗的存活率从原来的20%飙升到90%以上，还让罗汉果从山地移民到平原，单株产量翻了2到3倍，种植密度减少了60%，种植周期也缩短到当年种植当年结果，单株的产量从100多个到200多个不等。农民光靠种植有专利的品种和种苗，就能达到年均增收3万元以上。现代萃取工艺技术锁定了罗汉果甜苷等多种活性成分，用专利技术生产的罗汉果甜苷的甜度相当于蔗糖的300倍，而且是零热量的。果渣作为动物饲料以后再变成了有机肥，真正的实现了吃干榨净绿色循环经济，公司荣获了国家级的绿色工厂的称号。
2: 一碗地道螺蛳粉背后是德华食品构建的全产业链与强大品牌力，它如一个强磁场，凝聚上下游农户携手致富。
5: 通过我们螺蛳粉产业的不断发展，也带来了柳州周边竹笋种植产业。现在我们老乡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种木薯、腌酸笋就能赚钱。
2: 流通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一环，百色一号打造南菜北运冷链体系，让芒果等鲜品快速北上，更借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6: 百色一号公司是百色市规模最大的农业龙头企业，业务涵盖南菜北运、百色一号冷链专列运营、农产品种植示范、冷链物流园区建设、食品精深加工、大宗贸易及供应链服务等全产业链领。
2: 金海银食品依托先进加工与冷链技术，将罗非鱼、金鲳鱼变为高品质冻品，游向世界餐桌。
0: 它这个鲜

0: 嫩的程度可以说是抿一小口它就能够化掉，而且鱼香味非常的浓，一点腥味都没有。我们这个品质是怎么能够把控到这样呢？
1: 就是我们在杀到急冻这个时间压缩的很短，这跟我们在日常在家里的宰杀烹饪是时间差不多，就很快的所以我们能锁鲜，
0: 迅速锁鲜啊。这个时长大概是多久呢？
1: 大概在从上机急冻大概在30分钟。
0: 30分钟的锁鲜，黄金的质量，大海的体量，从一尾小鱼秒走上全球的餐桌，金海银也让更多的世界消费者感受到了我们高品质的广西味道。
2: 品牌是农业竞争力的凝聚，梧州茶厂承载六宝茶红浓陈醇的历史底蕴，将公共品牌打造成闪亮名片。衡州南方茶厂坐实全球10朵茉莉花6朵来自广西衡州的美誉，成为高端茶饮的优质原料基地。
3: 哇，好浓郁的香味啊。
4: 对，这个就是我们提取茉莉细胞液的设备，我们现在通过红外线色选、 AI 自选除杂以及 X 光机三重保障，细微的一些杂质都能够剔除出来，保障我们茶叶的品质。
2: 百飞乳业深耕奶水牛产业，以百飞酪系列开创中国水牛奶高端品牌新纪元。
5: 我们奶车到达了之后，我们会从奶车上采样取样，我们检测微生物，检测理化，全部合格以后我们进行一个收奶，收奶完成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初步的一个除菌分离机。我们进行这个除菌分离机之后呢，就是说我们保留最好的那一部分牛奶，然后再进行一个巴氏杀菌，巴氏杀菌完了以后我们会进行一个超高温的一个瞬时灭菌，达到一个商业无菌的一个状态，然后再输送到一个灌装间，然后进行一个灌装。
6: 我们构建了智能制造加智慧物流的这一个仓储体系啊，主要是以人工智能的技术为核心纽带，搭载了 WMS 管理系统，借助我数据分析与调度能力，将货物出库的一个响应速度缩短至15分钟。
2: 至此，从灵山牧场到智能工厂，再到高效物流，已被好奶的品质闭环已然清晰。而这一切努力的最终呈现，便是我们眼前这些产品，它们正是百飞对品质答案的最终呈现。向海图强，开拓新领域。港河生态农业通过设施化养殖与技术创新，让水产养殖告别靠天吃饭，实现稳产可控。
7: 我们现在一个池子是6米，水体的70个立方，每批就15000到20000，满负荷生产可以生产到5到7000万串一年。
2: 融海渔业勇探深海，大力发展金鲳鱼养殖，为广西蓝色粮仓树立标杆。从种业芯片到冷链动脉，从文化赋能到向海经济，从满足需求到高质量发展，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正以跨界融合之姿打破传统农业边界，构建出一个多元共生、活力四射的现代农业新业态。

0: 触碰农牧，推行公司加农户，实行六个统一经营模式，将先进养殖技术与管理经验带给农户，每年受训农户超过1800人次，带动全市2256户农民从事家禽养殖，养鸡年收入8万至10万元每户。
1: 你看，有全区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有五星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等等等等这些荣誉啊！看来在我们傅鹏的科学管理之下，逆风翻盘的不只有鸡，还有我们各方乡亲们。
2: 是的，曾经的百社苹果市是石磨化住宅区。乡亲们守着寡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然后我们傅鹏带着养鸡大鸡来救场，在石头缝里挡出了一条致富路。我们有。

0: 五大助农神器，土地流转有收益。
1: 把家里面的地租给公司，在家也能躺着赚钱。
2: 基地务工有收入。我们公司有300多个岗位，年收入6万多。
1: 在家养鸡有收成。带动苹果12个乡镇，每年出栏优质鸡3000多万里，养户每年收入非常可观。
3: 春节合作有分红，
4: 跟合作社跟着养鸡，每年有保本分红，零风险赚赢，
1: 超产还有额外奖。
5: 市场价高于合同价的时候，我们每年都还能分得多一笔，每年差不多2万多块，
6: 收益再上一层楼。
7: 从鸡苗到餐桌，富鹏把每一步都做到了极致，不仅养出了舌尖上的美味，还造福了一方乡亲。想要品尝这鸡中龙凤，就来富鹏找答案吧。
8: 家联丝绸打造桑蚕示范区建设带农，蚕茧保价收购带农，蚕茧加工带农，就业安置带农，技术培训带农等模式，依托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目前，公司建成自有桑园原料生产基地620亩，核心示范园区桑园面积为3276亩，覆盖脱贫村桑园面积66150亩，全年鲜茧产量12530吨，在职员工700多人。
9: 你们看这个桑蚕丝啊，它细到基本上肉眼看不见，这么细的桑蚕丝把它合在一块呢，就会变成坚韧的蚕丝了。所以说呀，通过这个工艺，我觉得还是很考他们的耐心和匠心的，这就是抽丝剥茧的真功夫。
10: 刚才啊，我们看到的是蚕茧变成丝的这样一个过程。嗯，现在呢，我们来到的是我们的织绸车间。待会儿呢，在我们的车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一根一根的蚕丝是怎么样组装成我们的丝绸面料的。特别是啊，在车间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全国首条全真丝撞茧的生产线。想不想做一床既暖和又不沾湿的蚕丝被呢？
7: 那肯定是想啊！今天来到我们嘉联丝绸，就是想来体验一把的，看一看这个蚕丝被是怎么做的。
10: 对的。
7: 天哪，这个桑蚕丝的手感好软糯，好滑呀！不要看桑蚕它这么细一根，但是它很有韧劲啊。
1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每一床蚕丝被都要经过足足32道工序的把关。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每一层就是一个面，没有拼接，所以我们的品质是过硬的。我们真正的可以做到一杯奶茶的重量可以暖你一冬天哟。我们从一颗茧开始，到一根丝，到一块面料，以及大家看到的时尚产品以及文化体验，我们做的就是三产融合，为的是让我们这古老的丝绸啊能够焕发新的活力，同时也可以带动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一起致富。
7: 没错，这就是一根丝编织的共富梦想。
8: 甜蜜家园根植于梧州，面向全国。除在本地建立静态蜜蜂养殖基地外，大力拓展区外动态蜜蜂养殖基地，每年组建流动蜂车队，根据全国各地花期时节流动采蜜。公司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流动养蜂基地127个，养蜂协会1家，养蜂合作社10家，蜂农2730户，养殖蜜蜂2.68万群，年采收蜂产品达1203吨，为各地经济作物传花授粉2.5万亩，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产业兴则百姓富，企业强则乡村兴。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以多样的联农带农模式，架起企业与农户之间的致富桥，让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浸润千家万户。从一颗种子、一株甘蔗，到一碗粉、一包茶、一盒奶，广西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如一个个强劲支点，撬动整个产业的升级与变革。他们扎根沃土，引领创新，不仅富了一方乡土，更让贵字号享誉四方，走向世界。这是一场农业的深刻变革，更是一条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农业强区贵在引领，未来更加可期。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东三省。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除了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的力量。
0: 我是纪委，只见龙猫。
3: 那是什么？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0: 你懂什么呀？剩下的就是……
3: 这是威胁，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挡的。
2: 敌人要在我们做垂死的挣扎，
4: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丢失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口血。
5: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应。
2: 啊！
5: 这一切都是没有顺序。
2: 中国人打中国人，为什么要为我们做唱？
4: 这些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为的出路。由你来接任我们，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6: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了一切。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
7: 一辆摩托，一对父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8: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
9: 我们那个共同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6: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8: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家长读者，它为家庭共读的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6: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 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0: 象，人类历史长河里承载万千想象的载体，每一道笔触，每一抹色彩，都是文明落在纸面的鲜活痕迹。当 AI 重构影像生产逻辑，只需10秒就能完成同主题创作，请生成悬疑风格，请生成中国风。如果你同时向6个 AI 发出指令，你将在10秒内得到6个全新作品。方寸之间，技术不断演变，人工智能打破创意的固有藩篱，延展灵感，让光影艺术突破边界，进入全新维度。当影像创作与 AI 相遇，当算法读懂想象，当代码成为造梦的画笔，曾经远在天边的视觉奇观已经触手可及。
1: 人工智能将如何重构影视创作的底层逻辑，解锁怎样的光影未来？AI 企业超级路演，让我们一同探寻

0: 这场光影革命的核心密码。作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先锋高地，这里汇聚了上千家 AI 核心企业。在这里，科技与创意双向奔赴，人工智能不仅是驱动发展的效率工具，更是光影造梦的全新引擎。
1: 邓涛，你好。
2: 我是与光同城的李慕翰，我们立足影像，深耕内容创作，借 AI 科技浪潮开启影像创作新局，让光影之美融入生活，奔赴视听想象全新纪元。
1: 邓涛，刚才那段奇幻旅程都是 AI 技术生成，接下来让我带你去看一下这光影背后的造梦师吧。
2: 好。
1: AIGC 技术早就已经突破了工具的范畴，它能够秒级生成影视场景，实时渲染动态光影，还能精准复刻不同风格的镜头语言，让创意落地的效率得到大幅的提升。这个是我们和一个品牌方在合作的一个 AI 广告，主角他来到了巴黎参观卢浮宫。就如果我们真的要去实拍的话，可以有很多的差旅。我们现在通过 AI 只需要输入提示词，就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画面素材，
0: 降低了门槛，极大提升了效率。
1: 对，没错。以前需要50个人的团队，耗时2个月的制作，现在只需要5个人的小组，10个工作日

0: AI 作为一个全新的工具，其实已经慢慢的成为了一种主流的创作的形式。它在于我们训练自己的视听语言水平上，它也提供了一个非常非常便利的一种形式。
1: 白老师 ，AI 是如何带领我们实现光影魔术的变换的？带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用 AI 做视频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不需要外拍，在办公室里就能让角色直接就穿越到我们的数字的世界当中。这是我们之前拍摄的这几张照片，我们可以让你的这张照片动起来啊，是让你进入到这个 AI 的世界当中。
1: 哇，动起来了，这个动作看起来还挺流畅自然的哈。
2: 现在呢，换上一套西装啊，
1: 穿上西装。哇，有点周润发的感觉。
2: 那接下来我们完成我们的时尚潮人。
1: 哇 ，Yo check now， 一下变成这个说唱达人了是吗？
2: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套更有力量感的造型，看你这个身形，我很适合再加入一些这个肌肉的线条。
1: 我很期待。哇，这个是我吗？各位，我隐藏多年的自我终于被找到了，来看一看。三、二、一。这个是巨石孙涛啊，这个是不是很威猛？谢谢艾老师，让我找回了真实的自己。
2: 尝试一点中国传统的风格吧。
1: 哇，这个形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很潇洒，很有文采的感觉。艾老师，你说我这个都来杭州了，对吧？许仙这套套装都穿上了，白娘子给配一个。
2: 没问题，哎，这就带你去西湖边找白娘子。
1: 娘子，近日啊，这西湖的风愈发的寒凉，喝杯暖茶，暖暖身子。
3: 官人这几日只觉得身子沉重，只想找个暖和的地方休憩。
1: 娘子莫忧，听说那广西啊，冬日也是暖融融的，绿水青山是常年不凋，桂林山水呢更是甲天下。不如咱们一起到南方去避寒赏景。
3: 那我们赶紧收拾行囊，等着南下吧。
1: 好，咱们一起出发。
4: 对于来到雨光同城的朋友，我们都会帮助他实现一个梦想。郑涛，你的梦想是什么？

0: 什么梦想都可以吗？
1: 当然，在宇光 AI 平台能高效调用各类大模型，让影视创作更简单高效。只要你能想得到，我们都能帮你实现。
0: 那我就输入我的梦想了，
1: 来吧。
0: 好，
2: 我想上天。
3: 我的天哪！
0: 呼哇！李总，宇光 AI 太高效了吧！我话还没说完就把我给送上天了。
1: 其实啊，我们在与 AI 对话的时候可以增加一些细节，这样让 AI 可以理解得更加准确到位。
0: 看来我得调整一下和 AI 对话的方式。其实关于上天的梦想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4: 就在我7岁的时候，
5: 小涛是一个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好奇的孩子。他最喜欢看天上的星星，想象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宇航员，驾驶宇宙飞船穿越虫洞，去探索神秘的宇宙空间。

0: 小涛，我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终于上天了。
1: 我们不但要上月球、上火星，我们还要飞出太阳系，去探索更广阔的宇宙。

0: 脑当中曾经想象过的那些画面，在 AI 技术的辅助之下，全部都变成了现实。这让很多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探索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影像作品最珍贵的力量，就是能给人带去温暖和感动。而 AI 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份力量装上了翅膀，让那些藏在心底的奇思妙想能被看见、被放大。这才是余光 AI 最想实现的价值。

0: 人工智能是时代的浪潮， AI 数据会说话，融入现实物理世界当中，
1: 在全球掀起的一个非常大的高潮。
2: 所有人都在讨论 AI， 讨论模型，讨论风口。在这里，我们洞察风口，创造风向。
0: 大家好，我是与光同尘的李慕翰，我们已经落地南宁五巷新区，期待和大家一起用 AI 点亮想象，助力广西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广西对于 AI 的发展非常支持，提出了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科目应用的发展思路。我们想要去做出海业务，它又是迈向东盟的桥头堡，来广西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4: 与光同尘的 AI 创作有很大的商机，不止在越南发展，在东南亚各国都有很大的市场。
5: AIGC 正在改变影视内容的生产逻辑。
6: AI 时代到了，给了我们一双翅膀，让我们的教和学变得更快，让我们的思维更加丰富，让我们的创作力更强。
7: 做这样的一个视频给大家看，广西什么样子？
8: 这一次的 AIGC 让我接触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生成的一个方式，真的受益匪浅。
9: AI 企业超级路演即将迎来终极考验，

0: 驰的骏马，李总有没有创作的灵感？
1: 没问题。
0: 好，那我们一起期待与光同城的创作展示。
2: 与光同城落户广西以来，我们能感受到这里的山水秀美，人们的质朴和务实，同时也涌动着创新的活力和激情。这次的路演作品，我们将要表达一种奋勇向前、追求卓越的态度。
3: 关于这次路演挑战，大家可以讲讲自己的一些想法。
4: 把马和广西的历史还有道路尝试结合一下，
1: 把广西的地貌通过这种例子的方式来呈现。
4: 我记得徐艾克也去过广西，我们是可以用这个方向来融合一下，
5: 结合一下广西的水果元素。
3: 大家的想法都很不错，就按照各自的元素和方向推进下去，然后开工吧。
4: 好
1: ，OK。
3: 希望在马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借马的这个意象，将广西的历史、地理，甚至是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交流，去把它串联起来。马作为一种奔赴的、一种前进的、非常有力量感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它也能够去传递出广西自强不息、始终奋斗在对外交流和 AI 产业前沿的这样的一种表现。 AI 能够按照提示词高效精准地执行指令，把一做到一百、一万甚至一亿，高效延伸我们的能力。但是从零到一的突破，终究需要依靠人类，人的想象力与情感温度才是无可替代的核心。

0: AI 工具是真正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的提升效率的生产工具，能够让创作者更多的专注在内容的生产。
1: AI 能够放大我们的表达，但是它无法替代我们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的温度。
2: 其实我们不必担心 AI 会取代我们创作者，因为真正打动人的永远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那份独有的情感和故事。
3: AI 拓宽表达的边界，人类锚定创作的方向，两者相融，才能更好地传递直击人心的情感与力量。这就是 AI 的魅力，它从来不会抢走创作者的光芒，反而能让创作回归最本真的初心。

0: 生的脸谱。余光东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1: AI 企业超级路演
0: 成功。余光同城 AI 企业超级路演成功。

0: 这趟任务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1: 什么？
0: 咱们村里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吗？
1: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人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2: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我是支队，只见冷漠。
3: 那是什么？200几个打30几个？
0: 你懂什么？剩下的就是这人民的血，是我们的精神，足足被流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4: 有一种成长，在万里旅途的辽阔之中；有一场远行，即刻出发，风雨彩虹中前进。一辆摩托，一对父女，一场说走就走的西行漫记。
5: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家国教育。我觉得很美好。现在回忆起来，我觉得应该是
6: 超乎想象的这种收获。我们那个共同群里面有200多名读者，大家读了以后就觉得这本书里面呈现出来的就是人性的温暖。
7: 把山河读进心里，把成长写在路上。
6: 这是一场行走在大地的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读者，这是一本鲜活的地理读本、人文读本和品格读本。对于广大

0: 家长读者，他为家庭共读的亲子陪伴提供了最好的范本，让阅读走出书房，走向山河，走进生活。
1: 遇见好书，本期推荐骑着摩托去新疆，山河路遥，成长作伴，解锁家庭教育新时代的亲情密码。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新的，两套，你看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庚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0: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庚同志，王庚。
4: 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5: 怎么，王庚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4: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6: 战士上前线！
1: 这
6: 张
1: 彪，这张彪，你有胆子没有？
7: 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定住。你呀、啊。再是找王庚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0: 王庚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7: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庚同志，你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0: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0: 对对呀、啊哎，你是这样的，哎，就这么办了。
1: 好，
0: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2: 什么？
0: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1: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0: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0: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0: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1: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0: 给我给你当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天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4: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0: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4: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5: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4: 看看去。
0: 四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0: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归来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3: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青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4: 这头啊！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7: 民兵加油！加油，民兵！哎，
0: 哎，哎，对，背他，对，停右，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7: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行，来继续第二叫。
8: 算了，咱是笨蛋呐。
4: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8: 乡亲们，这场叫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怎么样？
8: 好啊，看你的。
4: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张同志，张同志，

0: 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子，走吧，体格大点，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笑>
2: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将两胜，你已经输了。
0: 行吧，同志，四虎子，体格大点，
3: 欢迎啊！欢迎！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3: 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笑>
0: 来来来来，
3: 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我，见习八路，本村瑞，
0: 小名四虎子。
3: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0: 呵，神气儿啊！

0: 四虎子，我看那赵连长挺喜欢你啊。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啊，一脑门子的政治啊，原则呀，标准呐，条件啊，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了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啊，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2: 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

0: 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庭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呸，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3: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吹起来了，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顽

0: 咱们的侦察兵。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复活的，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3: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3: 哎，

0: 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1: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1: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啊？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撤吧，方平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
0: 怕死鬼
1: 什么？

活着，为几千口的老乡亲们活着。

0: 平同志。
1: 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

0: 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伺候他。
1: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2: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2: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十七。
2: 十七，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2: 属小龙的，
1: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2: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十六啊。
0: 十七。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2: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十七。
2: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1: 见习王的同志，你好的。
2: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1: 呵呵，
2: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1: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2: 啊，刺儿头啊。啊，来，死胡子，坐下。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2: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3: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4: 什么话？
5: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6: 他们都是穷人。
5: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儿啊？
7: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8: 我是这个只见龙猫，
9: 那是什么？
10: 二百斤就打三十几个？
11: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这样。
12: 这是威风，
1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4: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5: 中国人说，三伏天喜欢的人不少。
16: 阴陵泉，三伏天按着天体。
15: 三伏天晒背好，日一把照。
14: 百寿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0: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你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都发足了子弹，干嘛？
1: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0: 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
2: 怎么回事？
0: 李丁，李丁，
2: 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准备，
0: 主令，
2: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0: 哎，
2: 你瞪什么眼儿？
4: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0: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5: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4: 怎么？拒绝批评？
0: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道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捅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完了，报告。 是不是请执政彪同志谈一谈？我，执政彪同志发言。
0: 是这样，四虎子，
1: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2: 完了，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做是革命，怎么有保有后？
1: 怎么？
2: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
1: 让我们打什么仗？嗨，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2: 都是实话。

0: 糊弄鬼子的事儿，
1: 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0: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2: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儿，
0: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3: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2: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4: 王班长，咱们出发。

0: 四虎子，刘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别讲话，站长去追。

0: 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进。宁玉和，
4: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0: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黄海山，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消耗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指针标。
2: 哟，
1: 坐着说吧。
2: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1: 缴获。
2: 一把刺刀。
1: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2: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3: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Sure.
1: <音>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0: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0: 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哎，老赵，
2: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
0: 嗯，
2: 不要紧，他吃得住。
0: 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 甭提多像了，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兽啊。一块好毛体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
2: 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3: 是。
2: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0: 你还不如回来，还我活呢。是不是起心眼来搅这跟我当着份兵不容易？啊，说话。有点儿。干嘛有点儿？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1: 报告连长。
0: 我革命是倾心乐意的，对呀，革命是倾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你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0: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 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 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为人民服务。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重视，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做，死了没有嫁人，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 也还是在人民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林长，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不是，我是说，你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0: 好啊，四虎子。 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笑>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吧。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

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1: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2: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1: 是蒋介石的政
2: 策，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1: 是
2: 的，
1: 好。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2: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1: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3: 报，
1: 进来。是，我记住了。
3: 进来。
2: 什么事？
1: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对，好。什么事情？
3: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1: 你的党费？
3: 我的党费。收下吧。
2: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3: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2: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3: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2: 这也太简单了，
3: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2: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3: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2: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3: 这个带来了。
2: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3: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4: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1: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0: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赁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0: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0: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0: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关键啊，九块九，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九块九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药店一根啊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

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仙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

0: 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生。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9.9块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块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这成色真好啊，
2: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2: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2: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2壶。
0: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先生，今天只要9.9块。9.9块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块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先生。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块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块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块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了，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田少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
1: 海豹子。
0: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牛玉和孙大旺留下，跟我来。

0: 说，董同学到底溜到哪去了？
1: 上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抽面粮，趁都给我送出本。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挨不到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2: 你别给他打掩护，少年部你们俩谁跑不了？
0: 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3: 坐下。
4: 是。
3: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刀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3: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4: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3: 坐下说。
4: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
3: 什么厉害？
4: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5: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4: 当然，
5: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6: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1: 四虎子，
6: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5: 先等一等。
7: 嘿嘿，这问题复杂了。
5: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6: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5: 到底是谁？
6: 我。
5: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利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区，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1: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6: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
1: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6: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5: 到底是谁？
1: 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5: 谁说的？
1: 哎，
5: 看他怎么样了。
6: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5: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1: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5: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8: 好。

0: 你们好好干的，司徒大。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城的解放全热河。

0: 哎，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1: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0: 哼，去年的黄嘞，今年使不上了。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 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1: 在哪？
0: 这儿。
1: 哦，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王，活情报给夹死了，报告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1: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0: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
3: 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1: 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0: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
1: 怎么样，正气做爆破队长吗？
0: 班长，干着。玉和，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糟糕，
0: 干什么？
6: 没问题。
7: 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8: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9: 王海山，
10: 报案了吧？王海山倒着，我们班长被比下去了。
11: 选董同瑞。
12: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3: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4: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3: 也有人拥护王，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5: 你也不容，
13: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13: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6: 不多，
13: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不能差。
17: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8: 夹死了活情报，
17: 是我慌了神，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6: 报告，要负责。
19: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3: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他还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0: 对，
12: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0: 没有。
12: 这还有什么说的？
17: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你为何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3: 汪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7: 老问题了，变不了。
3: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爱情
17: 应该总结一下。
3: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17: 好吧，那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

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 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嗯，哎，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董主任。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告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无望。突击组长牛玉和。

0: 台山发起攻击，十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2: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3: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4: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
5: 榨汁泡茶，营养美味，
4: 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6: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1: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7: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6: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7: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6: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腻的是竹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1: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五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7: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6: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7: 哎呦，非常的烂，
6: 直接脱骨了，我天

0: 的勺子一碰就烂了。
1: 嗯，鲜吧？
0: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1: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0: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
1: 来，
0: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1: 这猪蹄煮得烂吗？嗯，
0: 真烂乎，真好吃。
1: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儿哪儿补。嗯，关键啊，9.9块，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2: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3: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百块，人家参农上店是直销，9.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五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4: 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这成色真好啊，
5: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0: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5: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0: 好嘞。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5: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1天2壶。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但是今天9.9

就能吃到长白山苏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十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苏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
0: 这个标准备掩护，刘小豪准备冲
1: 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我们谁都好点光地胆内恶嗨够脸多当您逢东盟谁少问谁落得本笔滚登记水手手后点来外党送电谁恶前方秘影比你的国光地打药改得你登国高松蓝桥黑党阿剑要先到杯海道德被弄等来的昂松盟水水摩瓦松大德王丽丽所害某阿落党东盟公司得入第三日本分，首应额内增大本分被估，立入廿六韩国甲棒落实，帮指数落实，能源升少，燃气甲估等大连。今日分应上国单位行法纪念首实估方案。最后那年底原建股份型公司能山顶光市委能源本水本水按目光伏电三按丙红能源管理系统首按沙盘李梦电三改革方案百里星四近并无小英神被调动接受个运行改善按光伏电三国家东盟
1: 那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是
0: 因到未未来被浪费的应方案改革都有各项能源方面被弄到有近顶楼古板光伏你未应上水我们能到你帮中基建楼工业到未有被降等能耗东盟对按核心当兵能源先用水外在对新能化手术水化而用来带的原建股份行股用网络恒发人工新能不上光研发加光体算本加东盟的用德基阿 m AI 技术成果

0: 手机的内都有光底多结合，有东盟面影工业研机是为黑等等对我能弹所的平台，帮所用户新鲜感觉用能结构硬定空间不能立固蛋白上机身，同时心对应价应好记得变界东盟机动产机产欧米电梦时感对我应服案改革联盟电心用五光油色为电网被定了按机石油发电东北帮达 AI 近远的势能研究多，带带讲等风险影响，受蛋白霜。
1: 部分地区网络不稳定，
0: 帮记得网络不安定，到最新边缘计算搬得大摆，对 AI 对内能力甚广等应设备备，并在后双应离点影响，包省核电功能，包应帮近网设备备连接。我国不但得顾反馈，对岛上顾山边岛上立地起。加三边俄国等技术表现俄国，成立海港研究，光电廿六首东盟六十甲固对当特地立立行法，但那光电成分十固内应对当六十四银俄先平应甲固后低，立立加强韩国名大官货首金环境势力，连一等连下边内，但几国按韩国名大国军短面，暗内含内比例达等百分之百，一位上扬上狠上国光电东盟生态环境高级联合。研究员联合被估果地共冠所婆共简布晒多纯灯甲估新闻，当地对当环保省被死收股费虽然话利用灯项目黄河东盟。
2: I think that 光是
0: 高烟楼宋国首东盟有行四收新入行法，特别的落实工业首几好行动方面估到甲得决定奥秘，究竟坑喺银等基层高实估落实单位加几夜教油灯银光欧档都浪费，到一粒粒对身得低到甲。其实打飞机在上天的活动，本别管便利，登机水头头好，国宝 is go 英文，同被点来百分之十点几，连登木轮包时点来很坏。本别管登机水头头好，先机头好有准随身备能，百分之五十点下，同被地上百分之十点别，头好失灵，来好饮地上。到水松鼠油，水生时国到点来百分之十一点二，水几页缩低点来百分之十点下。水甲魂缩低点来百分之十八点八，按新业金星行四收，行福利等大灯行入上天水数表现很利，行法缩摸缩地，行顶几几解手几晒四收，行利用微弹手机六十架降，行金属质淡一链手引能架降。行几时死收，行金属收虎水数分别当飞点来百分之一百一十点九，百分之九十一点八，百分之四十八点二，百分之四十八点二，百分之三十五点五。行死收十大新业金星现代化行法价位，工业剑举散落固地银行，互联网受福利多权，行软件受信息技术福利，行业水数分别当飞点来百分之八十点四，百分之三十五点二，人工智能多权新业点来位等。行德亚行来英联烟手低烟低利，行近金低烟分别点来百分之九十九点四，百分之二十九点二，百分之十二点九。经时数嗨很瘦，逆势对身。登机应四恶优选四心备能，三线四百九十八英文，当被点来百分之三点一。面生四恶上线七百九十七英文，当被点来百分之四点七。面生四恶闪机四恶优选四心备能，猫寡比成。对平达包手收捏四恶当。被点来百分之八点三，立立亚大队升楼保险基建包办，黄色收捏收捏办负担省事，一类几页换例，等问掉低点，可见上困难，未见未登，燃油包省四恶同被点来百分之二十点七，对当包省点燃油工程项目很瘦，省钱丢几楼狗鸡瘦，不能还包四恶同被点来百分之十七点九，上天不敬被鼓励环境乌拉升四，冷等上金数。以色列斯基省府联盟办金融管备班按开发报税模回收地用业绩更话失被估失银行税行法低过等管别管光铁道并用收规模点来所所报登记上线高百八十七亿一线上百分文包时点来合理连一等连国登记脚合得用假行行得可比省事共亨银线高百二十英文合理门属失低经史银线后用登记金融机构脚款投上金融一类企业财神入列时大关，一线三百零五亿，一线七百分文，一口四番上线高百科收低经营，涉涉硬抌融资搬线十三亿，七线上百分文，连屋大楞，光地不买比假行线暗线绿，黑发一线高百分英文，假行大关线

0: 阳光洒进校园，书声朗朗。在同学们的课本里有这样一群名字，他们来自不同年代、不同领域，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百余年征程，英雄辈出，一册课本，群星闪耀。今天，让我们翻开课本，去探寻那些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坐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课本是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启蒙读本，里面收录了一批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来自乡村、田野、大山、戈壁，岗位平凡，却用一生的坚守成为镌刻在时代长河里的精神坐标。今天我们走进贵港市第八高级中学，走进时代楷模黄大年成长的地方，从这里出发，去读懂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爱国情怀、敬业精神和高尚情操。

0: 1973年到1975年，黄大年在我校就读高中。为了纪念他，我们在2018年建立了黄大年纪念馆。啊，其中这一位呢，就是少年时代的黄大年。
1: 纪念馆里，一张张泛黄的照片记录着少年黄大年的成长轨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的家人用镜头为他留存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珍贵影像。从南国少年的青涩模样，到高中时期眉宇间渐露的英气，时间在这些照片里仿佛有了形状。展墙上还挂着他中学时代的奖状，一张接一张，记录着一个少年勤勉踏实的求学时光。这些奖状和照片固然让人看到他的优秀，但真正让人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在塑造这个少年的精神底色？答案或许就藏在他身旁那个不起眼的小木箱里。
0: 这个小木箱呢，就是黄大年读高中的时候所用的行李箱。这个行李箱还是他的书箱，里面装的除了专业的课本之外，更多的有比如毛泽东选集、李大钊的故事、周总理的故事等这些书籍。我想啊，正是这些书籍造就了黄大年自成报国的这种爱国情怀。
2: 而且从这个小小的书箱可以看到，黄大年他从他的青年时代，他就对物质上没有什么追求，
3: 对，
2: 所以到他成了一个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之后，还能够毅然决然地放弃国外非常优渥的待遇，回到祖国，
3: 淡泊名利，
2: 对，
3: 是。
2: 我们就从这个小书箱可以看到。
3: 当时他的环境非常艰苦，但是不管他到哪，他始终都带着这个木箱，也始终不忘读书。也正是因为有书的滋养，才成就了他伟大的一生。
0: 对，
3: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可以让人得到智慧启发，可以滋养浩然正气。
2: 可以说这个小小的书箱就承载了当时这个青年的理想，还有他的远方。
0: 对，
1: 1975年高中毕业后，17岁的黄大年考入广西第6地质队，成为一名物探操作员。从校园走向山野，他把小木箱带在身边，也把木箱里的信仰带进了崇山峻岭。地质队风餐露宿，辗转工区，艰苦远超想象，而考验才刚刚开始。
0: 这个饭盆有一个特殊的用途，我们称它为炼制的饭盆。为什么是这么说呢？就是因为他刚去到第6地质队工作的时候，他们要测量这个数据，要填写到规定的表格里面。这个表格里面的格子很小，业务主管他要求填写这些数字不能够潦草。但是黄大年那一批的年轻人填写了好多次都不符合师傅的要求，被批评了。黄大年没有气馁，当年找不到平整的桌面，他就想到了用饭盆的底部来练习写仿宋体的阿拉伯数字。经过他刻苦练习之后，他所写的表格非常的精准。如果吃苦能够换来真知，那么再大的苦也值得吃。
3: 所以我觉得黄大年教授他写下的每一笔、每一画、每一个数字，都是中国优秀共产党员对真理的一种践行。我们要学习黄大年教授的精神呢，就是要学他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为人先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其实在我们广西，黄大年的精神早已走出了纪念馆。黄大年市教师团队扎根高校，青年宣讲团走进校园，他的精神正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递。
2: 刚刚我们参观了2个黄大年青年时期使用过的老物件。如果说书柜代表了他信仰的启蒙，搪瓷碗就象征着黄大年匠心的锤炼。那么他是如何从一名基层地质工作队员成长为一名世界级的战略科学家的？
1: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遍神州大地，正在广西

第六地质队工作的黄大年，在荣县考区杨梅公社考场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被长春地质学院录取。同事们为黄大年送行，老队长关瑞

0: 今别重主，莫虚度。此去长远钻科文，教诲长吟不辜负。从南国山野到北国春城，一场横跨大半个中国的精神远征就此开启。1982年，黄大年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他在同学纪念册上写下了九个字：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1988年，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在剑桥大学顶级科研团队就职，他从事的是深地探索领域的工作。这项研究好比给人类装上透视眼，能看清深埋地下的油气矿产以及潜藏海底的隐蔽目标。核心技术长期对华实行封锁，黄大年一生都在做一件事，抹平甚至超越这样的差距。2009年，漂泊海外17载的黄大年响应国家号召，放弃高薪，变卖资产，毅然回国。
1: 对我来说很简单，因为简单的根源就是情结问题，就惦记着就是我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回国后的2500多个日夜，他在吉林大学挥洒热血，一边授课，一边带领团队向科技高峰冲锋。他用7年时间把中国带入深地时代，使我国仅用5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20年的路。
2: 从英国剑桥回到长春，整整7年了，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们走过了不平凡的日日夜夜，都是大家辛勤工作努力的结果。我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大家的努力，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为了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心血。黄大年。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享年58岁。他像陀螺一般旋转，像烈焰一样燃烧，直到生命最后一刻。2017年5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黄大年同志秉持科技报国理想，把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2024年9月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黄大年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黄大年燃尽生命最后一丝能量，他将个体生命融入宏大使命的极致选择，必将让更多人在追光的道路上闪耀苍穹。
3: 我最尊敬的是黄大年教授科研报国的赤诚之心，他放弃了国外非常优厚的待遇，回国后带领他的团队创造了许多中国第一。我自己把黄大年教授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希望能够在未来国家的科研事业上面奉献自己的一点点星光力量。
4: 在我们看来，黄大年教授的一生是将个人理想融进了国家的发展需要里，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到了极致。
5: 黄大年科学家的精神在广西是家喻户晓，得到了我们很好的传承。比如
6: 我们学校把这种精神融入了日常教育，排演了由学生出演的原创话剧《少年黄大年》，还设立了大年之星荣誉，来激励教师和学生们传承这份精神。
7: 黄大年教授把自己的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都

0: 融入到了党和国家的发展事业当中，这正是无数中国优秀共产党员的缩影。在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征程里，还有许许多多优秀共产党员值得我们学习。
1: 我们从黄大年的母校出发，来到了南宁市青秀山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主题园。在这里，黄大年不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成为了一束光，汇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浩瀚星河。
0: 是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它就像是夜空中的星座，它不是一个人、一件事，而是10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生命和奋斗谱写的一卷精神长诗。
2: 2026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深刻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到复兴伟业，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砥砺前行。而课本里的那些名字，正是这奋斗长卷中一个个闪耀的坐标。屠呦呦翻阅古籍，以身试药，从青蒿叶里提炼出拯救世界的希望。他用一株小草改变了世界，让中医药站在了人类健康的巅峰。统编高中语文教材，收录了他的课文《青蒿素：人类征服疾病的一小步》。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屠呦呦共和国勋章。樊锦诗从青春到白发，扎根大漠半个多世纪，用一生守护敦煌莫高窟，被誉为敦煌的女儿。高教版中职语文教材收录了他的课文《简单相信，傻傻坚持》。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钟南山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敢医敢言，逆行而上，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生命防线。他的事迹、入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的故事等青少年读本。2020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张桂梅拖着病体扎根边疆40余年，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点亮了数千名大山女孩的梦想。她的事迹写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向张桂梅颁授七一勋章，同年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亲自为他颁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奖章。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一册课本，群星闪耀，是他们写进课本的名字，更是刻进时代的精神坐标。而我们正站在新的起点上。
1: 他们呢，有的在实验室里攻关，有的在田野里守望，有的在大山里教书，有的呢在大漠戈壁里守护文物。我们大家不妨思考一下，他们为什么能够入选课本，成为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榜样？同时在他们身上又凝聚着哪些共产党员的核心品质？
3: 钟南山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他一直救死扶伤，服务人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医务工作者的使命初心。
4: 樊锦诗从青春到白发，他把文物保护当作信仰，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员淡泊名利、忠于职守的坚持与奉献。
5: 张桂梅拖着病体在大山里创办了女高，点亮了无数女孩的梦想。屠呦呦翻阅古籍，以身试药，从青蒿叶里提炼出拯救世界的希望。他们是共产党员甘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生动缩影。
0: 是的，他们之所以可以写进课本，是因为把共产党员这个身份活成了具体的样子。他们身上最宝贵的是对党忠贞不渝，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这种精神呢，它不仅仅是写在纸上，更是落在了具体的行动里。这个就是新时代青少年更应

0: 应该去继承和弘扬的时代之光。
1: 从实验室到大山，从文物保护到救死扶伤，课本里的共产党员分布在不同的战场，守护着不同的梦想。而脱贫攻坚是其中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在这场战役里也有一个年轻的名字写进了课本。
0: 每次讲到文秀的故事，我都深受感动。我常在想啊，30岁还是很多人正开始计划自己人生的时候，但是他却把自己的一生都留在了大山，交给了党和人民，用美好青春践行着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在黄文秀牺牲之后，这片土地发生了哪些变化？被他的精神所感召的这些年轻人，现在正在做些什么呢？
3: 在最穷苦的地方坚守初心，扎根奋斗，用青春的热血。
1: 在黄文秀的母校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实验中学，朗朗书声声声入心，师生们齐声朗读的正是根据黄文秀生前事迹创作的《青春之光》。
4: 这篇文章于2024年9月作为新增篇目编入了7年级下册语文教材，并从2025年春季学期开始启用。
1: 4000多字浓缩了黄文秀走出大山又义无反顾回到大山的人生轨迹。驻村的400多个日夜里，黄文秀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如今每个学期，全国各地许多师生都会来到这里，走进文秀，开展青春之光教学研讨活动。
5: 之前我不明白，他都走出了大山了，那他为什么要回来，还牺牲在了大山里。我就想着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傻。学了课文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他的选择，我们的国家也正需要这样的人。
6: 黄文秀他是一个在中国当下的历史进程中很有代表性的时代楷模，这是一个对当下中国青少年非常好的示范。只要你努力学习，心怀祖国，扎根于自己应做的事情，你最后都会成为青春之光。
7: 一篇青春之光让全国中学生更深地了解时代楷模黄文秀。虽然他离开我们7年了，但课本里的名字依旧赤诚鲜活。我们正在前往他生前扎根的百尼村，去看一看树叶承载的青春理想在这片土地上续写着怎样的故事。
1: 来到百尼村，我们遇到了正要去给村民送衣上门的罗秀英。90后的他也是从大山走出去的大学生，毕业后在乐业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2023年，当得知百尼村缺少村医，罗秀英就回到了这里。
8: 小小个又感觉就是说专业性啊，这种肯定不强的，他就有点不相信你是做实事的。
1: 面对质疑，罗秀英像当年的文秀一样，翻山越岭，走村入户，给村民问诊随访。他用行动打破偏见，大家从最初的怀疑变成了如今的信赖。
8: 后面发现坚持下来了还是挺有意义的，我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去服务群众，就像文秀一样热烈且无私的奉献。
1: 和罗秀英一起回来的还有她的丈夫蒙龙江，这位黄文秀生前多次劝说回村发展的年轻人，不仅在村里开启了农家乐，还和几户村民一起打造秀美花海。每到花开季节，这里就吸引上万名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随着文秀月季在百尼村绽放，蒙龙江更加坚定了在家乡扎根的信念。
9: 文秀书记生前说想要做这个花海，他也鼓励我们回乡创业这样，但是当时也是比较纠结嘛，毕竟在外面挣钱进工厂啊比较稳定，来我们村的人研学啊旅游啊越来越多，我才下定决心回来做这个事。到现在我们秀美花海也接待了不少游客，在家门口也可以挣到钱，也算完成了文秀书记的一个愿望。
1: 在黄文秀先进事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

0: 百泥村扎下了根。八零后的致富带头人，九零后的幼师，零零后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像黄文秀一样，选择把青春安放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前来采访这一天，陈红任到百泥村驻村刚好满一年。2025年5月，百色启动新一轮驻村干部轮换，他第一时间申请到挚友黄文秀战斗过的地方，完成他的未竟之志。这片砂糖橘园是八年前在文秀书记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已成为乡亲们致富的金果果。但陈红任没有停下脚步，他像当年的文秀一样奔波在路上，寻找农文旅融合的突破口，让这片土地生出更多可能。
1: 我们现在村里面已经建好了70人的民宿，我们整合了整个百泥村的文旅资源，加上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些传统种植业，我们把它打造成为研学课程。我们的村民呢，就从种地的人变成了讲课的人，走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
0: 陈红任还组建了青春之光宣讲团，用身边人讲述文秀故事，让每一位到访的人都能听得进，有共鸣。黄静莹是第一批加入宣讲团的村民，她记得文秀书记的微笑，记得他蹲在田埂上帮村民想办法的样子，也记得他说过的那句，我就是那个要回来的人。
2: 文秀书记为村里面做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些付出，我都是亲眼见证，也是看在心里的。我加入这个宣讲团，就是想用自己最朴实的话讲好文秀书记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
0: 每一位来到百泥村的人都会被黄文秀的事迹深深打动，慢慢读懂了他心中的长征。专门从美国而来的蒙木白，在深入了解黄文秀的故事后，主动翻译了以他为原型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以及《黄文秀扶贫日记》。预计年内，《黄文秀扶贫日记》英文版将面世。蒙木白说，他想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的大山里有一个叫黄文秀的女孩，用30岁的生命回答了青春应该怎样度过。
3: 黄文秀的故事令我备受鼓舞，我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员为了人民幸福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让我看到了一个团结奋斗、将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真实的中国。
4: 其实我们今天看到的课本当中这么多共产党员的优秀榜样，他们其实都是在用同样一种方式践行着同样一份信仰。那么温老师，您觉得这些优秀的党员的榜样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5: 我觉得启示是非常多的。第一个启示就是信仰到底是什么。你看，在黄大年的回答里是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在黄文秀的回答里是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所以信仰它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而是藏在每一个具体的人他愿意为之奉献一生的具体行动里。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从榜样身上学什么，我们要学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那份责任精神。第三个就是青年从榜样身上学到了之后该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广西医科大学每年都有大量的师生把健康、把科技、把教育送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将医学加数据加人工智能加临床结合起来，研发出了全球首个东盟小语种 AI 数字医生等。我觉得这就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号召的践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堂课最大的意义所在。
4: 一页课本镌刻家国担当，一生坚守铸就时代脊梁。新征程上，愿我们以课本榜样为灯，以初心使命为帆，扎根岗位，笃行实干，在新时代的沃土上接续奋斗，以青春之力续写强国复兴的时代新篇章。感谢收看《凡事说理》，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0: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0: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0: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我们正在对中老爷做些什么？发动群众，
1: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自卫队。
2: 咱们的太君，
3: 上菜！
4: 我不仅要发动夜间攻击，还要发动一次真正的偷袭，
5: 一定要防着敌人耍兵马俑。
6: 来来来，
7: 我们鬼子是很狡猾的呀，
8: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9: 我们是为了谁？依靠谁？
10: 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别理他。
11: 有您，胜利之恩啊！
12: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艾灸好。
13: 公公们，你说咱们跟地方人饮杯茶，
14: 饮点泉。三伏天按照天气，
13: 咱不在咱北上日一大早。
12: 百兽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15: 就位，预备。
16: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7: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6: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8: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文莱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AI 赋能，共创共享。作为视听周6大活动之一，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首次创新举办。大赛面向中国和东盟国家征集优秀微短剧作品和原创剧本。金秋10月。在广西北海市举办的第8届中国东盟视听周开幕式暨晚会将揭晓大赛成果，并颁发扶持资金，佳作集中推介，引爆视听热潮，以镜头

0: 绘就文明交融之美，以 AI 为桥，连接民心相通之脉。2026中国东盟微短剧大赛。清水活动是我们拥抱自然的一种方式，但开放水域不是游乐场，航道、水流、突变的天气都可能带来未知风险，不要进入危险区域，不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下水。每一次涉水游玩都要多一份安全意识，享受山水之美从安全开始。
1: 这个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联合阿勒泰哈巴河、安吉、呼伦贝尔三大文旅，邀请你一起去寻找最绿的夏天。邮储银行信用卡相信，和你一起寻找最绿的夏天，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草原上吹吹风，在竹海里发发呆，在雪山下看看远方，短暂的放空，重新梳理一下生活、事业、学业和人生。寻找最绿的夏天，其实也是在寻找最真实的自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农历6月20，欢迎收看广西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视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即将于9月通航。当前广西正牢牢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全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广西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眼下，青珠港大榄坪港区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工程正进入攻坚建设阶段。作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第一批新建泊位工程，项目建设2个7万吨级通用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100万吨。目前，北部湾港在运河沿线的30个江海联运泊位新建与改造项目正加速推进，建成后将为运河经济带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1: 成立江海联运平陆运河货源组织工作专班，分赴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及区内南宁、百色等地开展货源组织工作，加快江海都市联运平陆运河物流产品设计推广工作，主动对接内河航运、汽车配送等企业，推动运力精准匹配，打通全程物流服务链。
0: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西时要求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牢记嘱托广西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平陆运河经济带规划核心区包括南宁、青州、北海、防生港、贵港等5个社区市，联动融合9个社区市。作为经济带的核心城市，2022年以来，青州市组织实施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突破行动，以青州港为龙头，以平陆运河为骨干支撑，着力打造港航物流、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等场景。目前，以延边临港产业园区为统领的园区布局不断优化，已形成1000亿级绿色化工和300亿级临港粮油加工、200亿级新能源材料和100亿级造纸产业集群。
2: 我市将深化平陆运河功能和经济影响研究，健全经济带规划建设体系，以运河两岸为重点，谋划和实施重大基础设施及产业类项目，加快建设江海联运设施体系，形成江海联运主枢纽架构，坚持港产城河海融合发展，推动货物通道向经济走廊转变，实现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加速转型。
0: 当前平陆运河集团除了承担着平陆运河建设任务，还在经济带建设方面推动水运网的完善提升及疏运体系打造，以基础设施能力构建赋能产业发展。
3: 我们平陆运河

0: 和整个腹地涉及到的这种公路、铁路，的一些多式联运服务，在我们的沿河、沿江布局一些枢纽性的设施，让这些物流经过我们的频率运河，能够效率更高、成本更优，产业能更加享受到我们频率运河带来的效益。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主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对接沿海发达地区产业新布局，有序承接产业梯度转移。平陆运河为南宁创造了一片海，巨大的产业磁吸力眼下正持续释放。南宁六景工业园距离平陆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眼前这片300亩的空地即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新能源船舶智能制造基地，计划今年12月建成投产。达产后，年产各类新能源船舶约70艘，目标是构建船舶制造、绿色能源、智慧航运、大宗贸易一体化的现代航运产业生态。
2: 平陆运河是我们落户南宁最核心的战略考量之一。运河通航后，我们的原材料如钢板、电池、氢能设备等可从钦州港直接水运进场，相比纯公路或铁路运输，预计单吨物流成本可大幅下降。运河的物流优势正在吸引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关注南宁。
1: 今年以来，南宁市聚焦平陆运河经济带产业发展，全方位推进招商引资工作，以务实举措推动运河产业精准招商。1至5月，南宁市平陆运河经济带10个先导区域新签5000万元以上项目103个，总投资419.3亿元，产业涵盖新能源及电池、高端装备制造、零产品加工、人工智能等。
3: 精准对接比亚迪、蔚来青岩等龙头企业，加速重点产业项目落地，深化政银协同，共同举办2026年广西南宁西部陆海新通道航运合作大会，超过120家重点企业代表参会，依托林立、六景两大先行产业园，围绕新能源、高端船舶制造等主导产业，精准储备一批优质在谈项目，全流程做好落地服务。
1: 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将紧紧围绕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的总体布局，以北部湾港龙头引领、核心城市带动、内陆腹地支撑、运河沿线串联为路径，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布局、产业生态体系构建、新质生产力培育，高质量打造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的新纽带，高水平拓展向海经济的新平台，高标准建设区域产业协同的新高地。
4: 平陆运河经济带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建议在以下5个方面深度拓展。一是从运河经济带拓展为向海经济的战略跳板，要解放思想，深刻认识平陆运河经济带的终极价值在于让广西真正向海而兴，将运河经济带建设与向海经济战略深度绑定。二是从点轴开发拓展为网络化流域经济，加快右江、左江、西江等支脉航道升级，构建干支联动、江海贯通的流域经济网络。三是从产业转移承接拓展为产业生态重构，打造新能源汽车、关键金属材料、绿色化工等完整产业生态。四是从交通物流通道拓展为综合价值走廊，建设世界级文化体育旅游带，打造运河加多层次的文旅产品，全面挖掘平陆运河的经济价值。五是从基础设施布局拓展为软硬协同发力，让制度红利成为运河经济带竞争力的核心支撑。
1: 面对台风美沙克灾害带来的严峻考验，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镇龙乡应急抢修党员突击队闻令集结，第一时间挺进灾区，发挥党员先锋作用，连续奋战13个日夜，完成全部恢复供电抢修任务，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坚实电力屏障。镇龙乡是本次台风灾害中受损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强降雨引发当地大面积山体滑坡，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面对道路阻断、信号盲区，此时

0: 灾害频发的复杂环境，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镇龙乡应急抢修党员突击队创新采用科技赋能加立体攻坚的抢修方式，全力破解深山偏远区域电网抢修难题。
1: 我们创新搭建机械陆路转运加重载无人机空投补给立体运输通道，彻底打通深山物资配送堵点，保障抢修耗材设备精准送达作业一线。全体抢修人员紧盯核心电网脉络，昼夜攻坚，高效开展线路接拨、电杆加固扶振、受损设备更换、线路隐患清零等作业。
0: 为了精准摸清全域受损情况，科学统筹抢修力量，党员突击队专项组建通信保障攻坚小组，团队成员主动挺进深山失联区域，依托 KA 卫星便携站、无人机中继组网等智能化设备，开展全域无死角排查。7月9号，仅12小时，团队就全面摸清镇龙乡全乡电网受损点位、隐患分布，绘制出灾区首张电力抢修全景态势图，为全队科学分配人力、统筹物资调度、制定最优抢修方案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大幅提升整体抢修效率。
2: 我们始终把党建引领贯穿抢修全过程，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面对路况险、点位散、隐患多的极端抢险环境，党员骨干主动亮身份，扛责任，不讲条件，不惧困难，用集体的硬核力量抢通电力生命线，全力保障群众民生用电，助力地方灾后快速复苏。
0: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支队伍就是一道防线。13个日夜的风雨鏖战里，南方电网广西南宁供电局镇龙乡应急抢修党员突击队克服山体滑坡、落石塌方等次生灾害风险影响，高效高质抢通石千伏、镇龙县、马兰县等核心主干电网，成功打通全镇复电主通道。全体队员以实干破难题，以坚守担使命，让光明重回镇龙山乡。
3: 到处是山体滑坡，引发泥石流，环境特别的恶劣。我们干着电力的工作人员来为我们抢修，天天都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呢，在工作加班。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真的太不容易了，特别感谢他们的默默的付出，感谢感谢，辛苦了辛苦了。
0: 7月31号，2026面向东盟 AI 加跨境电商创新应用大赛社会赛道决赛在南宁举行。本次大赛作为广西 AI 赋能千行百业超级联赛的子赛项之一，以 AI 赋能跨电数智融通东盟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与跨境电商、数字贸易、国际营销等场景融合应用，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成果与跨境电商真实场景、东盟市场需求和产业资本深度对接。大赛自启动以来，共吸引1859支团队报名参赛，其中社会赛道334支团队报名。经过层层遴选，20支优秀团队晋级社会赛道决赛。参赛主体涵盖科技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科研机构、创业团队及技术开发者，最终评选出冠亚季军以及东盟合作潜力奖等其他奖项。
4: 我觉得是比应用场景，广西跟东盟的很多合作呀，核心是能不能把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起来，我觉得这才是个闭环。
5: 我们是榴莲种植方，同时也是一家人工智能企业。我们希望通过比赛寻找合作伙伴，更好地开展榴莲出口业务。
6: 期待更多参赛团队以广西为连接点，共同开发适合东盟市场的数字产品和服务，让人工智能成为深化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增进区域互联互通的重要力量。
0: 此前，大赛院校赛道本科组决赛圆满收官，20支晋级决赛的参赛队伍围绕东盟商品数字化营销与跨境电商运营实践，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技术在视觉设计、短视频创作、多语种内容生成、数字人展示、智能推荐和数据分析等领域的应用成果。最终，大赛决出经营铜奖和东盟合作潜力奖。
7: 7月28号至29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分组审议了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建设情况的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自治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与会人员建议要抓

0: 实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修订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实战化演练，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和技术研发，坚持快速响应，健全统一高效指挥体系，建强平战结合救援队伍，细化分类施策精准处置，构建平时预防到位、战时应对有力的防灾减灾工作格局。与会人员认为，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法治引领、规划统筹、保护修复与绿色转型协同推进，严格落实法规制度，强化条例实施刚性，深入推进多规合一改革，分类分区科学管控、精细管理，提升流域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改革创新推动漓江流域发展方式全面绿色低碳转型。
1: 暑假以来，各地不断强化业态融合，提升文旅品质，服务八方游客畅游广西。这个假期，柳州文旅市场持续火热，龙潭公园、青云市集等热门打卡地游客云集。柳州依托秀丽山水与特色美食，持续引导景区优化环境规范管理，广大商家用心待客，文旅产业各环节以细致周到的服务不断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2: 今天下午才到，
3: 今天下午才到，第一站就是龙潭公园，
2: 对，还是很可以的，
4: 感觉很放松，
2: 来到这儿就感觉瞬间凉下来了，很舒服。我们先自己拍一下，
5: 下火车就直接奔着这家店来了，
6: 感觉是很浓，比我这20多年吃到的都更浓一点，它是那种香浓的味儿。
7: 现在每天都很多人的，每天都忙不停的，早上7点钟都开始的，可能有2-3千杯，比平常翻2倍吧。
1: 假期里，滨海旅游持续升温，防城港成为亲子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在碧海晴空下尽享夏日滨海风情。
8: 主要是假期带小孩，感受是来到那儿给人一个心情就比较开阔，心情非常放松的感觉，而且看到现在中国的发展其实挺好的。
1: 广西出入境航线持续扩容，7月31号，深圳航空开通南宁至香港直飞航线，为商务、旅游、文化教育交流及经香港中转的旅客提供高效灵活的选择，进一步激发双向旅游市场活力。民俗游、文化游等线路热度也在攀升，在崇左，花山岩画景区接待设施提档升级，实现全域上线智慧预约、智能导览系统一键游，配齐多语种标识，全面提升国际化接待水平。同时创新打造数字展厅、文创专区，依托 AR 技术复刻落月鲜明生活场景，让静态岩画变身动态文化体验。观岩画、住民宿、购文创、赏天晴、弹唱，多元旅游体验让游客印象深刻。
9: 2000多年前，古代人这些文明，包括他们的智慧，至今都没有办法解答的这些谜题，不但值得我们去深思，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一个行程还是非常值得的。
10: 这是 AR 的眼镜，现在我们这边 AR 有6个点位。第一个点位呢，就是让游客体验了古落月文化；第二个点位呢，就是让游客参与其中制作花山岩画的颜料，让游客可以通过游戏式的模式了解我们的古落月文化。
0: 近日，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建成上线并投入运行，标志其质量监管迈入数字化、法治化、智能化新阶段。该溯源体系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六宝茶发展条例要求，让每一盒梧州六宝茶都拥有不可篡改、全网可查的数字身份证。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首创茶源码、茶青经纪人码、初制加工厂码、SC 茶企码、交易市场码、茶仓码六码联动溯源体系，实现茶叶从茶园到茶杯全程可溯；首创金标银标双标认证，实现原产地茶品质精准可控；首创黄牌警告、红牌暂停、黑牌清退三牌监管，实现茶市场全过程闭环监管。
11: 梧州六宝茶溯源平台的上线运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用1年左右的时间，引导全市茶园、加工厂、茶企和具备条件的茶仓等主体全部全覆盖纳入溯源平台，实现应接尽接、应溯尽溯。
1: 今年以来，贺州市聚焦粮食安全国之大者，坐实

0: 政治监督，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专项整治，纠治乱象，补齐短板，全力守护良田沃土。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富阳镇江塘村的拦水坝此前因坝高不足、蓄水能力不够，无法保障周边700多亩水田灌溉。今年4月，市委第二巡查组收集群众诉求后，市县纪检监察机关督导厉行厉改，对这座42米长的水坝通过技术论证加高20厘米，目前蓄水稳定，彻底解决灌溉难题。
1: 高标准农田的拦水坝做好了之后，涉及的村委有4个村委，有近万人受益，受益的水田有4000亩，今年来都可以是丰收的了，就没有存在旱涝的问题了。
0: 设施提质改造是贺州市高标准农田专项整治走深走实、惠及民生的生动缩影。贺州市纪委监委创新推行书记办案工作模式，由主要领导牵头领办，直查直办重难点案件，统筹巡查、办案、监督、科技治理多方力量，构建协同监督治理格局。
2: 以严的监督执纪，守住纪法底线，守护耕地红线。
0: 执纪为民，治弊固本。贺州市纪委监委不断健全工程建设、质量验收、日常管护、资金监管等长效制度机制，同时督促市农业农村局搭建高标准农田一张图智慧监管系统，实现全链条数字化闭环监管，提升农田建设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3: 有了这个系统，我们选址精准度由人工操作的85%跃升至97%以上。新开工项目一次性验收通过率从78%提高到91%，高标准农田建设质效得到显著提升。
2: 我们以强有力政治监督护航粮食安全，一体推荐查改制，从严纠治高标准农田领域责风府问题，推动良田建好、管好、用好，以实干实下守护好群众根本利益。
0: 暑期溺水事故高发频发，全局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防溺水安全宣传，筑牢未成年人生命安全防线。
4: 在南宁雍江北岸公园联合多部门进行水上休闲运动专项整治，除了循环播放安全提示广播，安保人员、志愿者还在清水步道、排泄口周边、桥下清水平台等重点区域巡回值守。针对开展桨板等水上运动未佩戴救生器材游泳的市民，安保人员逐一上前劝导提醒，及时制止危险行为。
5: 看到一些过来玩桨板啊、玩水上运动的这些，我们会尽量给他们劝离。在古城墙这个重点水域，我们设了5块警示牌。
6: 整个冬泳协会加入防溺水志愿者服务队的有162个人，主要是劝阻不带救生器材的进行野游的市民，带孩子来游泳，家长在看手机不看孩子的，我们也进行劝导。
4: 近日，柳州市柳江区教育局在辖区中高风险水域布局68个 AI 智能监控系统，具有实时预警功能。有人靠近危险水域，摄像头立即触发语音报警，水域巡查员还能通过天翼云波功能报警提醒，迅速赶到涉事水域。
7: 通过手机就能随时掌握河边的动态，一旦发现有小孩靠近水域，我们就第一时间喊话阻止。
4: 在桂林，荔浦依托36支驻村工作队，统筹做好司法所、学校、村委、驻村工作队等多方力量，深入村屯，宣讲防溺水6不准则。各乡镇党员先锋巡查队全员在岗，紧盯午后、傍晚溺水高危时段，为未成年人筑牢暑期安全防线。在梧州，不少家长将报游泳班作为孩子的暑期必修课，既增强体魄，又学习防溺自救技巧。
0: 截至7月27号，全区口岸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1014.7万人次，交通运输工具123.5万辆架列搜次，同比分别增长13.5%、10.6%。今年以来，经广西口岸出入境外籍人员达424.9万人次，同比增长11.4%。东兴口岸客流量稳居全国沿边陆路口岸首位。2026广西青少年足球联赛近日在北海收官，全区8支中学足球队参赛。决赛中，柳州高级中学以2-1战胜北海市第9中学，获得冠军，将代表广西出征全国总决赛。

黄城港大雨，25到30摄氏度。南宁三间两巷多云转中雨，26到32度。内叶大石围天坑阵雨，21到26度。贺州玉石林小雨，22到28度。桂林象鼻山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桂皮西山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大兴德庭瀑布小雨，25到33度。百色水利工程阵雨，26到33度。连明花山小雨，25到33度。巴马长寿之乡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阳朔玉龙河小雨，25到31度。东新金滩大雨，25到30度。宜州下井河阵雨，25到32度。萍乡有峪关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小雨，25到32度。

0: 抗日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
2: 哪是什么话？
0: 咱们村的乡亲们怎么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危亡啊？
3: 他们都是穷人。
0: 对呀，穷的饭都吃不上，他哪有心思干别的事啊？
4: 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民众之上。
5: 我是几个人？只见龙猫。
6: 那是什么？20几个打30几个？
7: 你懂什么？胜仗就是。
8: 这是威风，
9: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0: 敌人要在我做垂死的挣扎，
11: 为了保卫雾都，我们要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
10: 我怀疑警备司令部有内
12: 鬼。啊！
10: 这一切都是没有设备。
12: 为什么要为我做撑？
10: 中心共产党才是我方木敢唯一的出路。
13: 由你来接任，完成摧毁蓝岩计划的任务。
14: 他们有自己的信仰，他们可以为了信仰舍得一切。
15: 夏日炎炎三伏天，百岁老人解暑有三宝：喝茶、晒背、爱酒好。
16: 中国人都那么跟喜欢的人不差。
17: 阴灵泉三伏天安个仙体，
16: 三伏天晒背上日一大招。
15: 百兽探秘，解锁百岁爷爷顺应节气的养生之道。

一大早，湖北红岗镇江源村热闹起来。村民王有亮的孙女儿满一岁，当地有小孩周岁打喜的风俗。红印轻轻点在孩子眉间，亲友们则相互抹上。

0: 锅底灰，祈福孩子平安健康。周岁宴就在这座有着130多年历史的王氏老屋举办，来道贺的亲友络绎不绝，乡亲邻里都主动跑来帮忙，张贴对联，摆桌椅板凳，做饭上菜，热闹却不忙乱。过去村民们丰收或建房时都会相互帮工，人们把这种方式形象地称为挽工，互帮互助的传统延续至今，与红岗镇的王氏家族密不可分。
1: 在湖北省的通山县，在这儿的民居啊，到处都可以看到门楣题字，俗称门楼字。那门楼字呢，大多是与族源族训相关，一方面可以标扬家门声望，同时也可以昭示启迪后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落呢，也有门楣题字，这儿写着叶镇琅琊。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这家人啊是琅琊王氏的后人，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家族的兴盛与荣光。
0: 红岗镇位于湖北省通山县东南部，与江西交界。全镇近4万人中，王姓就占到了一半。红岗镇王姓源于山东琅琊王氏，琅琊王氏人才辈出，其中有西汉大儒王吉、卧冰求鲤的孝子王祥、东晋功臣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北宋时，琅琊王氏的一支为躲避战乱，迁居到湖北红岗镇的茅田河一带，所以被称为茅田王氏，至今已有800多年。正在为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录制视频的王可喜，是湖北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茅田王氏第28代后人。他对家乡的古民居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茅田王氏生活的许多村庄里，保留着多处明清建筑风格的古民居。这座始建于清乾隆60年的老屋，是王可喜从小生活的地方。
2: 这个房子啊，原来住的人呢特别多啊。我记得小时候家里要是杀一只鸡啦，炖点什么汤啊。尽管那个汤啊，我们是等得迫不及待。嗯，父母呢一定会在我们吃之前，隔壁左右叔叔伯伯爷爷奶奶这家一碗那家一碗，别人家有的话也会给我们端一点，邻里之间呢、啊、特别的温馨。
0: 在这座三重围合式的老屋里，扇左天厨、炽烈秋霜、槐荫满庭等牌匾悬挂在显眼的位置上，他们历经百年风霜，向外人彰显着家族的荣耀。但对王家人来说，这块向内悬挂于前厅中门之上的慎余匾更有意义。
1: 这块匾的位置很特别哈，它是朝里挂的，
2: 它是说给子孙一个警醒，就是你出门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见这块匾。
1: 我们一般说慎行或者慎言啊，慎余是什么意思？
2: 余其实就是多余，有的一个人在言行两个方面，该说的说，该做的做，不该说不该做的不要过界去做，这其实是一个为人处世之学。
1: 所以他朝里挂的这个用意也是希望大家走出家门的时候都抬头看一看。
2: 实际上也含义很深，你家门出了你就入社会了，入社会之门还入国家之门，齐家治国平天下嘛，是吧？一个人把自己的修养提高了，他与人相处这种关系一定处理得更好，邻里相处关系也就很好了，社会也就更和谐了。
0: 清道光年间，房屋的主人王五溪写下慎余二字，王五溪也被称作易耕先生。他为人仗义，精通医术，常常为贫苦人家施

0: 易刚先生到河对面的村庄取水灌溉，一户人家认为对自家的水田有影响，与易刚先生发生了冲突。争执中，那家人动手打伤了易刚先生。
1: 这边的子孙听说以后啊，就跑去准备去报仇，沿着这河边啊就上去了。上了半路的时候，老先生来了，说：“你们青铜人干什么呀？”听到别人打你来了。

0: 患者的父亲得了重病，四处求医却不见好转，无奈之下只好拉下脸面前来求助易更先生。王家晚辈还在为之前的事愤愤不平，听说打人者前来求医，十分气愤，把他们拦在了门外。
1: 易更先生听了以后啊，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待会儿就来。那一家人呢，很失望地走了，觉得老先生估计不会来了。结果呢，家里的子孙呢都不准他去啊，他就在这个厅堂里啊组织开会，说我们住在邻里之间这么一点近，假如这一代一代的今天打过来，明天打过去，冤冤相报，那有什么时候了得呢？啊，今天就是我们化解恩怨的一个机会，这对我们那个家族不都挺好吗？
0: 晚辈们听后十分羞愧，连夜打着火把护送易更先生跨过村口的那条河，赶去邻村救治病人。易更先生以德报怨，让河对岸的那户人家十分感动，当即腾出一间房屋作为王家日后取水灌溉的休息之处。易更先生晚年总结反省自己为人处世之道，写下慎与贬，并在匾上写下提拔。
1: 一则曰慎言起语，再则曰慎行起语。他说我拿起笔来写的，挂在厅堂里头，一个是警醒我自己，第二个呢也警醒你们这些子孙。
0: 在说话做事前深思熟虑，并时常自我反省，提升个人修养和品德，这是易更先生一生行事的思考与总结，更是为人处事的智慧，提醒后世子孙与人相处要遇事让一步，有难帮一把。这种人让助人的行为与茅田王氏家族自古以来的家风一脉相承。北宋时，生活在江西的王氏先祖听说湖北红岗镇一带有王氏族人生活，便来此寻访，结果却发现这里人烟稀少，早已没有族人的踪迹。一番打听才得知，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王家人家境富足，引来了盗匪，因为与乡邻交往不多，遭劫掠时竟无人伸出援手，
1: 劫掠杀戮又是荡然一空，内部人不多，力量有限，而外部呢又没有与乡邻啊处理好关系，所以当家族遇到暴力啊遭难的时候，孤立无援。
0: 虽然没有找到族人，但红岗一带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王氏先祖决定在这里定居。为了不重蹈覆辙，他们总结前人教训，把团结族人、抚恤乡邻等内容写入家谱。
1: 好比说，这里就很明确，恤孤寡，济困扶危，是吧？体恤人心。还有啊，这个《西征颂》里头说，各登仁让之峰，这既是我们家族的一种文化传承，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的共同价值，到今天依然有它的这个价值。
0: 王氏子弟谨守家规祖训，和睦相邻，逐渐赢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和尊重。后来虽历经战乱匪盗，却都在乡邻的帮衬下渡过难关，在红岗立稳了脚跟。
2: 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福祉与命运，更关乎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克己修身到家庭和睦，进而扩展至宗族团结、同乡情深，乃至社会和谐，犹如一幅同心圆画卷。
0: 因为友善乡邻，仁让助人的家风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在江源村， 每当村民遇到难事，王氏家族理事会总会发起倡议，群策群力，相互帮助，这是祖辈留下来的传统。

0: 要求找一下地方的证。
1: 清朝末年，在王氏族人王迪光的倡议下，家族设立工会。工会划出一块公田，收入用来维持家族祠堂修缮、祭祀、救济族中的贫苦者。作为王迪光的后人，王经纬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起这些故事。清咸丰十一年，红岗一带遭遇灾情，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只能靠采挖山里的野菜和狩猎维持生计。本以为能挨到来年开春，却不成想临近年关，连续下了几天的暴雪。据同治年间的通山县志记载，村野冰冻两月，山间野兽尽死，庄稼全冻死，
2: 都觉得这个年没法过了，甚至有的就想过完年以后啊，赶紧出去要饭求生呢。就地关公也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往年来还存了一点余粮。
1: 王家虽然殷实，但因人口众多，剩下的一些余粮仅能维持家人的基本生活。看到乡邻生活在困苦之中，王迪光为村民免除了佃租，还让家人每天减少一半米粮，把省下来的粮食分给受灾的乡邻。
2: 家里因为本身粮食也不够啊，肯定也有点怨言。狄关公就说，村民们颗粒无收，都没有吃的了，说我们最多也就是稀饭喝稀一点，无论如何输也要给村民一块把这个难关渡过去。说一个家族真正的兴旺，不是在乎你有多少财产，而是在乎你能不能带领村民们一块走向好的生活。
1: 就这样，王家人和村民携手渡过了那次难关。清光绪十七年，王家大屋落成。感念于王迪光的相助，乡邻们送来一块匾，竟称他的居所为迪德堂。王迪光仁让助人、和睦乡邻的善行，也一直影响着子孙后代。
2: 我的父母反正经常的教育我们要仁让助人。我的小时候这还有一个眉毛上有个小疤，邻居家的小孩不小心掏石头给扎了，当时流了很多血，回家给父母告状，父母说人家是无心的，就是你也不能怪人家什么。后来我给邻居家的小孩经常都是好朋友。
1: 迪德堂占地2000多平方米，院内有大小天井16个，各类厅房50多间，一字山墙、马头垛、小青瓦盖顶，八字门楼顶处书写着叶镇琅琊4个大字。
2: 这4个字呢，首先告诉别人我们出自哪。古时候有两句诗可能大家都知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的祖先就是诗中所述的。其次，主人类是对当时自我的一种期许，作为鼓励自己奋取的目标。他也是告诫王氏后人，不能做肉麻门楣的事，要对得起这4个字。
1: 代代相传的家风凝聚成文字，镌刻于匾额之上，成为王氏的家族符号。
3: 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有难百家帮。王氏仁让助人的家风不断影响着当地村民，大家互相体恤、互帮互助，逐渐形成了这里良好的民风。这种民风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呈现在建筑细节里。
1: 在红岗镇，纵横交错的小巷连通着左邻右舍，有的巷子不到1米宽，村民们却能往来自如。
4: 这个老屋啊，

0: 是新做的，末年做的。
1: 这个方子可以通了里头的各家各户、洗衣服啊、生产呐、啊，都是这个方里经过的。你看，这个墙是带有弧形的。哦。哎，我们把它叫做呢，叫做拐弯抹角。
2: 就是把那个直角给抹掉了，变成个弧形的墙面。
1: 对对，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呢、啊。村民呢，在这里出行呢、啊，避免一些磕碰。哦，其实做这种墙更加的费工费料。嗯，所以这做起来呀、啊，那个主人还是费了一些心机的。嗯，都体谅人家。
3: 建筑细节上一个小小的改动，让邻里间多了一份包容。少了一些纷争，也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传递了下来。江源村山多地少，土地显得尤为珍贵。全村2000多人居住着成王两大姓氏。历史上，王家刚迁入江源村时，由于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在程家人的帮助下，王家渐渐有了起色，逐渐发展成当地望族。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程家伸出的援手结出情谊的果实。清朝末年时，几户程家人生活困难，王家便把一块十几亩公田交给他们耕种。几经历史变迁，这块地就划到了程家名下。
1: 早上老弟，
4: 哎，大家来了，哎，好，欢迎，到屋里坐，
1: 好好好，
4: 往屋里坐。
2: 这是您家新房子，哎，
1: 好，
4: 二位请喝茶。哎呀，
2: 谢谢
1: 谢谢，
2: 您快坐。
1: 好，坐。
2: 这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呀？
4: 1990年的时候建起来的，以后要装修了一下。
2: 看起来保存的还是很好哈、
4: 还好，我们在那边住不下，就准备到这里面建房子呀。当时按道理说呢，就是这个土地已经划了我们程家了，我们建房子的合法道理了。
3: 20世纪90年代，程家人想在这块地上建新房。虽然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争议，但他们心里还记着当年王家先祖的让田之情。到底该不该建房，程家人专门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4: 最后住长就说了，我们在这里建房子，就在我们陈王两家眼中啊，就成为一粒沙子，就不利于我们去谈及。
3: 就在程家人犹豫不定的时候，听到消息的王家人主动找上门来。
1: 宋玉说，一德的田地，难得的兄弟，人家在土地上盖房子，用画力上是互补的，即使这次没有画给他，他们有住房的困难了、也应该支持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房。
3: 易得的田地，难得的兄弟，现在已经有十几户程家人在这里建房居住。两家人的情谊温暖滋润着这片土地，乡邻间争执少了，体谅多了，让古老的村庄更有凝聚力。而老一辈的情谊也延续到年轻人的身上。这天，在外经商的王定昭和程纯显回到家乡，吃上一碗圆圆的包坨，是游子最惦念的家乡味道。
5: 这个包坨我一口一次能连续吃个五六个六七个没问题。
2: 这么大个，五六个六七个啊。
5: 对，这个包坨啊，第一呢味好，第二呢，它是我们满满的乡愁，小时候的味道。嗯，对。
2: 那这个过年一定要做，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啊？
6: 这个就象征着团团圆圆，这么多馅料，

0: 抱在一起的话，就是代表着我们一种团结，一股力量。
1: 包坨象征着团圆美满的生活。进入21世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许多村民想要拆旧建新，但那些老屋里留下的记忆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里。
0: 我们小时候的话，就是在老房子捉迷藏，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会用那个竹竿，会把那个冰窖打下来当冰棍吃，即便手冻得很通红，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快乐。
1: 2018年，在外工作的程纯显回老家过年，看到自己从小生活的祖屋年久失修，日渐破败，心里很不是滋味。
0: 这个老屋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我说如果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说再让它继续垮塌的话，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就是不孝子孙。
1: 程纯显想修缮老屋，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得知同村的年轻人王鼎昭正在筹划老屋修复的事儿。为了留住记忆里的祖屋，王鼎昭联合王氏家族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成立了江源古民居保护管理理事会。理事会用筹集到的资金，启动了许多古民居的修缮工作。
2: 我们之前在保护江源的这个王姓的老房子，这个时候春显老弟他也主动的加入我们这个理事会，不论是王姓的还是陈姓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村子，我们也希望陈家翻的老屋能够一起把它保护好。
3: 哪怕这个重复啊，盖了给这边。
1: 那时两人都在外地工作，为了老屋修缮的事儿，常常两地奔波。2024年，理事会组织村民对城市祖屋进行修缮。古老的碗工传统又把大家聚在了一起。王家人送来上好的木料，江家人帮忙翻修屋面。就在那时，通山县第二批历史建筑的申报工作开始了。当时村里只有4个申报名额。与城市祖屋一起申报的还有3处王家的古民居。王鼎昭把城市祖屋排在了申报表的第一位。
2: 陈家翻老屋急迫需要维修，我们为了让这个成功率更高，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申报的这个材料，就把陈家翻老屋放到最前面。
4: 只有4个名额哈，其实是很紧张的哈。
2: 是，
4: 你怎么就舍得把第一个就给摆上去了？是跟程家的兄弟也商量过了吗？
2: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商量，因为程家的兄弟，包括我们陈家翻这边的乡亲，都很希望这个老房子能够保护好。我知道他们有这种心声。
0: 对，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们的老房子，终于有机会得到了国家的一个认同。
1: 在上报的4处古民居中，排在第一位的城市祖屋和另一处王氏老宅获批通山县历史建筑。老屋的保护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城王两家年轻一代深厚情谊的见证。今天城王两家早已不分彼此，江源村组织成立了城王一家亲恳亲联谊会。每年春节，两个家族共同舞起板凳龙，成为新的传统。
5: 我们这板凳龙啊，是由那个龙头、龙尾、龙身连接而成的。我们板凳是要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我们要想玩好这个板凳龙，就必须互相互助，缺少哪一节都玩不成。